0: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午间12点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目前的这个堵车路段在嘉聚大道双港桥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堵车是29分钟。新城路在生态园大道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拥堵是半个小时左右。还有工业北三路排队20分钟。另外呢，在环城西路的辅路啊，泰新立交附近，方向是南向北啊。环城西路目前堵车，南向北有20分钟。还有在生态园大道新城路的附近，目前堵车是北向南啊，6-7分钟。环城路的环广快速辅路目前呢是南向北有拥堵情况啊。其他路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呢在东城中路，目前是东纵路的附近有一些些的排队，在管城段啊。还有呢，在宏伟三路目前呢有一点点的拥堵啊，是在南城段，南城阳光实验中学啊这段有堵车。其他路段呢，目前呢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一些堵点，希望大家出行顺畅愉快。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2: 早安，我是唐玲，
13: 我是小天，
1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5: 嗯，不错不错。
1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小天儿。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我们就是零天
0: 价
1: 组合。在早上呢，出发在路上哈，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就是今天的话湿度比较高，然后又有下雨的一个天气哈，大家一定要防家里的这个积水啊。蚊虫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中呢，要定期检查并清理以下的积水点：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坚持翻盆倒罐啊，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呢，应将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和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盆罐应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遮盖。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
0: 这会儿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热搜导航第一条啊。
2: 热搜导航。
0: 哎呀，昨天呢，我们都关注到了，我跟唐玲都关注到一个新闻啊，就是网红餐厅啊，绿茶被爆出雇的这个清洁团队用敌敌畏来消杀后厨啊。这个事儿呢，这个公司叫厦门绿林森啊环境科技，它呢服务全国很多的一线餐饮品牌，像绿茶餐厅啊，包括什么池奈鱼子寿司啊、凤源家港式茶点，几十家大众高频消费的品牌全部中招，覆盖的门店体量、消费规模、人群非常庞大啊，都是大家经常去的那个店。最颠覆的呢是一线从业者的态度啊，消杀员工呢用敌敌畏给这个后台啊后厨去消杀，消杀完之后啊，面对那个记者的暗访，他说：“哎，我自个儿可不会去我消杀的这个餐厅啊，这吃了能要命了啊！”
1: 他们整套违规的操作呢，完全是刻意的躲避监管，无视人命的恶劣行为。敌敌畏是典型的中高毒农业杀虫剂，自带致癌风险。很多城市呢早就明令禁止在居民区密闭的公共场所使用了，根本不属于食品餐饮消杀的合规药剂。但是这家公司呢，为了降低成本躲避检查，直接撕掉原装药瓶的标签，把剧毒的敌敌畏原装灌到了普通的矿泉水瓶里，然后同时搭配三无杀虫剂来使用，全程啊毫无规范可言。
0: 服务这么多一线的品牌啊，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更可怕的是消杀场景啊，毫无底线啊。正常消杀呢，就是墙角缝隙、下水道什么的，会远离这个餐具食材。
1: 是
0: 啊，这家消杀呢，就什么遮盖都没有啊，直接就往上那个地上喷那敌敌畏啊，旁边呢就是那个盘子碗。我看了那个报道那个视频呐，他们这个消杀完也不跟店家说我用的是什么东西，第二天呢，沾上那敌敌畏的盘子碗啊也不洗，直接就拿给
1: 照用
0: 使用的啊。
1: 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热水烫碗的重要性了。
0: 是，
1: 从健康危害的数据来看，这件事儿的影响远比大家想象的更持久。敌敌畏的自然挥发期呢要长达6到7天，残留的毒素呢会附着在餐具、桌面、食材上，通过口鼻、皮肤接触进入人体。疾控部门的测算数据非常的吓人，长期在涉事餐厅就餐，每周2次，持续1年，人体内的相关代谢毒素会超过安全阈值的3倍，致癌风险直接提升2.7倍。很多门店员工啊，只是日常闻到这样刺鼻的异味啊，但是完全不知道原来这是剧毒农药的残留呢。
0: 是，咱们说这个绿茶餐厅啊，这次被爆出来的这个事儿，其实他也很冤啊，他也外面请的消杀团队啊。这绿茶是奢侈品牌里唯一的上市餐饮企业，以前我在杭州读书啊，这绿茶算是杭州唯一能拿得出的几家那个知名的餐饮集团啊
1: 之一啊。
0: 对，绿茶的营收啊去年高达47.63亿，这个事儿暴露之后啊，那公司的股价马上大跌超过7%啊，高速扩张的品牌口碑、资本市场的信心、顾客的信任度啊，一夜之间遭受重创啊。
1: 大多数的消费者都会疑问呐，体量那么大、制度这么完善的连锁品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低级或者是致命的漏洞呢？其实这就是很多人看不懂的核心了。问题呢，从来不出现在单店管理，而出在餐饮行业根深蒂固的外包模式。所有的连锁餐饮呢，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把门店的虫害消杀业务外包第三方，绝对不会自建消杀团队。
0: 自建呢

0: 投入成本太高了嘛，你外包呢，这就甩给第三方公司，还能甩锅啊？结果甩，最后甩出了这种事情啊！更为讽刺的是，连锁品牌内部的这个管理制度看似滴水不漏吧，供应商准入、合同审查、药剂备案、门店巡查，全套的流程一应俱全，但所有的监管呢都停留在纸面上，就连绿茶这么大的上市企业，也没有人去检验这个药剂的真伪，没有检测门店的残留，所谓完美的制度最后形同虚设呀。
1: 嗯，消杀公司呢想要生存盈利，压缩成本，线下门店呢想要高效消毒不耽误营业，餐饮总部呢想要标准化管理控制运营成本，消费者想要平价便捷干净卫生的外出就餐，所有人都在遵循这样的一个商业规则，但是呢唯独食品安全的底线成了最大的牺牲品。本质上呢这就是一场成本碾压安全的行业悲剧啊。
0: 嗯，
1: 餐饮企业外包花钱，本意呢是想消除虫害，规避食品安全隐患，结果呢反而引入了比蟑螂老鼠还要可怕百倍的剧毒风险。
0: 是
1: 虫害呢是看得见的小问题，
0: 嗯，
1: 那敌畏的残留那是看不见的，嗯，长期侵蚀身体的致命隐患，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业漏洞是整个餐饮圈长期被忽视的盲区。
0: 是啊，这昨天我们刚说完这个甲醛白菜啊，我觉得够痛心的了。你想今天又说一敌敌畏消毒，你很难想象走进一家这个餐饮店，先用点敌敌畏的餐具啊，再吃一口甲醛白菜，那身体能好得了吗？这整个社会的餐饮信任何在呀？说到底啊，舌尖上的安全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啊！追求效率，追求利润，追求规模，最后很有可能就是损害消费者的代价。我以前总说啊，就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很难凑齐，多就难快，好就不容易省啊。这敌敌畏的消煞风波不仅是撕开了公司的这个黑心呢，更是整个服务外包行业需要彻底整改、重新敬畏的底线和未来。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hey, 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8: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9: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1: 厕 索"工棚食堂"。

0: 等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八人集合啦，
3: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好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我是唐玲。说到呢，这个华美月饼啊，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于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 1.5:8.5 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儿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 86403555。
4: 来吧，接着热搜导航下一条啊。
1: 热搜导航，
4: 最近这职业教育圈啊，有一件热度很高的事儿，叫格力电器啊，全资创办了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正式开启了首届招生啊。董明珠呢出任校长，学校计划招收300名，应往届初中毕业生，结果报名人突破多少呢？突破了8000人啊，竞争比例接近27:1啊。这个竞争比，我跟那考一些好的大学也差不多，是这个竞争比啊。报名通道呢，直接比原定的时间提前10几天就关闭了。哎，人太多了，很多外地的家庭呢专程赶往珠海，有的学生跟家长啊，甚至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就为了争一个入学名额。大家也在讨论，哎，这格力的职校为什么就这么受人欢迎呢？
0: 很多人好奇啊，那为什么这么火爆？这所学校呢是经过珠海市人社局批准的正规全日制民办技工学校，占地呢19.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呢12.4平方米。学校呢最早打出的就是入校即入企，毕业即试岗，就是说你去上学，然后你之后就有工作，所以这才是它火爆的原因。
4: 在这个就业市场这么烂的情况下啊，能有一个确定性的工作，所以呢大家是对于它非常看重啊。咱们来看看格力这个职校设置了什么专业啊，它开了9大专业，基本都围绕着

0: 格力那智能制造开展的什么运用维修啊、模具制造、智能装备运行维护、机电一体化啊等等都在列哈。教学团队呢跟普通学校也不太一样，它不是只有那个专职老师，还引入了很多内部的工程师啊、高级技师，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啊，这点挺好。那学完东西，他马上都能用得上，是吧？
1: 这份办学模式呢，刚好就撞上了目前国内制造业巨大的一个人才缺口了啊！传统不少的一些职校呢，存在一个现实问题，课文知识和工厂实际脱节。学生呢，读完三年上岗之后呢，企业还要重新培训很久才能上手。那企业呢，也招人难，学生呢，找合适工作也难。像格力这种企业自建学校的模式呢，就是想直接来弥补这道鸿沟了。
0: 但是其实人家那个招生简章写的是优先就业啊，也不是说这个百分之百就保证了。那最终还是要看一个学习成果能不能适应这个岗位啊。另外这个学费呢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啊，格力技校的学费每年是9000到15000块钱，再加上住宿费什么生活费之类的，三年的开销呢其实也不算少啊。对比公办的技校呢，有免费啊，很多都是免学费的政策嘛，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确实也是要投入一些资本的。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顾虑，就是它技能会不会被单一的企业绑定啊？现在你入学了确实有一个稳定性，但是你三年之后毕业了，这格力这企业经营情况怎么样呢？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啊，这个也得看啊，也得因人而异。
1: 当然呢，我们不能一味的放大风险，要客观看待啊。企业呢直接办学本身呢就是一个产教融合的一种全新探索。过去的主流是学校办学，企业简单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的话语权有限。但是这一次呢，格力是直接下场办完整绩效，从招生、课程设计、实训教学，再到就业输出全链条参与。企业呢可以把自己真实的岗位需求直接放进课堂，减少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之间的错位。这套模式呢对于解决制造业招工难具备比较好的参考价值。
0: 是从大环境上来看啊，中考分流的大背景之下，每年有大量的初中毕业生要走职业化的教育赛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就很多人对这个技校啊，就是刻板印象，就是管理松散，学不到什么东西，毕业之后呢出路渺茫啊。这次格力技校的爆火啊，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啊，可能大家或者家长吧，他并不排斥职业教育，排斥的是什么呢？是没有质量保障、没有就业出路的这种模糊的职业教育。如果说能实打实的学到技术，毕业之后能真正的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这职业教育又有何不可呢？是吧？
1: 很多网友呢也会拿格力的技校跟另外一个学校去比，就是福耀科技大学，放到一起，两者的办学主体呢都是以实体企业出发哈。但是呢，其实他们的人才培养方向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中级技工层面，瞄准的是一线的技能工人；另一呢，福耀高校啊，它是本科高等学校，所以两者它没有直接的可比性，不能简单的做高低的判断。不同企业家做教育，出发点和资源条件都不一样，最后呈现出来的办学形态自然也会有区别。
0: 但咱们说这事儿啊，并不是说这事儿一定会办成啊，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实验。那实验呢终究是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它学校还是首届招生，学生还没入学呢，这到时候的教育质量、实训落地效果，那三年之后的就业情况，我觉得才是最终给一个答案啊。目前还没有经过检验。那网上有一些声音啊，一部分人呢把它捧成职业教育的最优解，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呢，这可能只是企业在储备备用的工具啊。我觉得两种看法可能都为时过早吧，真正好坏呢还要等几年之后才能见分晓啊。
1: 好了，看时间，接下来要到8:30了，我们马上进的是8:30的报时，稍后我们的节目再继续回来喽。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

0: 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东城中路啊，东城路到东城南路目前呢有拥堵，堵车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拥堵差不多有一个20分钟左右。环城西路的辅路提醒各位，目前南向北在泰兴人行天桥那万江段啊有堵车。翠峰路呢目前是在西峰公园啊，这里面有拥堵情况，堵车呢是东向西，拥堵不长啊。还有在环城西路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十大公路大唐朗创新路的附近有排队缓行，方向是北向南。大理路呢目前是北向南，在大莆田路的附近啊堵车是半小时。新城路在工业北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半个小时左右。甬莞高速大有园立交目前呢有一些些的排队拥堵情况啊，堵车是20-30分钟。还有在白沙站啊这段有拥堵，目前是虎门在这一段有半小时，方向是东向西。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夜间呢阴天见多云了哈，也是同样的一个天气。温度呢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啊，26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2: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

0: 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在时间的8:43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款这个不错的哈、啊，这个金奖款的喜盼牛肉丸
2: 啊。入秋了，天儿也逐渐呢没有那么热了啊，胃口如果说啊好一点，想吃点好吃的，今天给各位推荐这款喜盼牛肉丸，在家煮火锅或者是煮一碗牛肉丸汤都挺好的。250克一袋，到手是6袋，就3斤吧，只要99块钱。牛肉丸、牛筋丸任您选择，可以两种混搭啊。另外还送一包牛肉馅饼跟一包潮汕的果条，搭配着吃啊，真不错。您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订购2字就行了。它呢是用纯新鲜牛肉制作的，要先剔筋，再由呢老师傅用3-4斤的方锤反复捶打，起浆起纤维，再手工挤成丸子，到手6袋，整整3斤，只要99块钱啊！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喽。
1: 嗯，没错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我们来关注啊最近热度很高的一个舆论事件呢、啊。最近呢，北大国发院的副院长啊，叫张丹丹的这位教授啊，在一个财经访谈的节目当中啊，就聊到灵活就业这个社会保障话题了。这个教授说了一句话，说灵活就业啊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个话呢引起了全网的争议啊，很多人听完之后非常反感，灵活就业啊在教授口中是福利，那你为什么不享受这个福利呢啊。后来我也看了一下整个那个原文啊，他当时的语境啊，他是主持人这样问的，说询问灵活就业的短板。他提出呢说，正规岗位有五险一金，但是得牺牲个人自由啊，灵活就业呢他能换取时间自由，代价呢就是社会保障薄弱啊。这段访谈呢后来被剪辑出来，就剪辑出了核心的那个金句，灵活就业本身是一种福利啊。
1: 就是现在很多的东西都很喜欢去做剪辑、然后呢以此来吸引大家的关注，有流量。这里最核心的一个矛盾呢，来自同一个词语的两套完全不一样的解释，也就是经济学学术语境和老百姓日常的话语巨大的错位。劳动经济当中的福利呢是中性的效用概念，指代是个人偏好得到满足的程度，讲的是利弊取舍。自由本身呢可以带来效用价值，但是放在普通人的认知当中呢，福利直接等同于社保补贴这类实实在在的制度保障。当专家拿学术术语做公共表达，听众接收的是完全两套信息，语义错位直接点燃情绪冲突，很多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
2: 除了词语的理解偏差，我觉得还有视角跟现实体感的巨大鸿沟啊。就是专家学者总是在这个学术框架内把这个灵活就业解读为稳定保障跟时间自由2选1的一个选择题，但你落实到真实的社会当中啊，大量灵活就业者他并不是主动放弃五险一金的呀，那也不是说就想做灵活就业啊，他找不到正规的有劳动合同的正式岗位，被迫进入这个市场啊。像是算法催单啊这种，对吧，外卖员啊，收入起伏又很大，工伤保障又很难落实，在这生存面前呢，你大谈灵活就业有很多的自由，带来的效用很难让大众产生共情啊，这不是逻辑对错的问题，而是你太久脱离群众造成的隔阂呀。
1: 我们可以结合官方的权威数据来看一看哈，更具象的看懂这个群体的规模处境。人社部的官方口径，国内灵活就业人员呢已经超过了2亿人，包括个体小商户、非全日制零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媒体从业者等群体。截至2024年底，这2亿人当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仅有7057万人，职工医保保险参保的是6615.9万人，整体的参保比例并不高，大量人群的游离在职工社保体系之外。 宽口径机构预算呢会达到测算达到2.8亿甚至3.2亿，那是把农村自营、季节性兼职全部纳入，跟官方的统计口径不一样，要区分开。
2: 是，那回到这场舆论风波吧，我觉得对于学者这群体来说啊，这件事儿其实是一场公共传播的现实课。就学术研究里啊，有很多的模型、专业术语，如果你直接搬到大众传媒上、大众媒体上，你缺乏一些翻译啊，很容易出现就是你理解的学术里的词儿跟咱们大众理解的词儿它不一样，是吧？做公共表达，首先要讲清楚这些逻辑，就是要结合到普通人的生活的真实体感当中啊。你就像那个文章中啊，他也提到了说，北大国发院的周其仁教授倡导叫什么呢？叫真实世界经济学，并不是说只看数据、看模型，你也要看到这模型背后一个个普通人的冷暖感受，这是模型来驾驭不了的。
1: 当然了，普通公众呢看待专家观点的时候，同样也存在可以思考的地方。比如说面对有争议的一些言论呢，大家可以先尽量的去还原完整的语境，而不是第一时间就直接贴上标签了。当然这不代表要无条件的接受所有的观点，专业的一些意见同样可以被质疑，也同样可以被讨论哈。理性的公共舆论呢，不是一边倒的批判，也不是盲目崇拜的权威，大家可以保留各自的感受，同时呢搭建对话通道，而不是筑起互相隔绝的墙。
2: 首先我们要再厘清一个概念，灵活就业呢，它本身在官方语境下不等于失业啊，它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就业形式，其中一部分人呢也确实是主动拥抱的，比方说一些自由设计师啊、独立创作者啊、网红等等的，但是更大的一部分我觉得是被动的一个生存选择，就是不得不去灵活就业。那首先灵活就业的时候，你就不能拿小部分这种主动选择灵活就业的可能高收入的群体，你去概括绝大多数人灵活就业的生存处境啊。如果说真的出于这个考量的话，可能也不会说出刚才那句话啊。要看到这个群体当中巨大的差异，那不能用一套笼统的学术模型啊去统筹概括所有人的现实处境。
1: 理论的模型呢有很多理想化的假设啊，学术理论和现实社会中间呢存在着一道需要翻译的鸿沟，所以这也是这次风波留给所有公共表达者最重要的启示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宣传，稍后呢是我们节目的下一个环节。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9: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8: 带你满
7: 电
8: 续航
7: 第一线。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早间呢我们精彩不停哈，这里是早听天下节目，在早上的7点半到9点陪伴各位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特。
1: 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一份礼品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每天是有一份，到周五的时候一起抽奖，一周呢是有五份。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节目粉丝群当中哈，来参与抽奖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那里面的饮品呢是有东鹏特饮呢、东鹏大咖、东鹏补水了，还有东鹏的备好茶。此外呢还有像水杯之类的，刚看到我们的粉丝群四群当中啊有朋友晒图，那也欢迎各位之前中过奖的朋友哈，收到礼品之后呢在群里分享一下，晒晒图 来跟我们分享哈。如果说其他朋友想要参与的，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了，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八群。
2: 来吧，这会儿我们来到下一个环节，福彩探早茶。
6: 福彩探早茶，
2: 最近的2026福彩圆梦创意美好福彩公益创意主题活动啊，这是开始网络投票了。这活动三月份开展以来，一共收到了400多件作品啊，其中平面类200多件，视频类120多件，摄影类是90多件，涵盖了设计者、高校毕业生、基层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热心人士啊。他们从各自的观察跟经历出发，以不同的创作语言分享公益故事，传递福彩理念啊。那也邀请大家呢参与来投投票啊，您的每一票呢都至关重要啊。那这个投票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福彩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上面也有一些链接啊。作品呢都是随机上传的，排名不分先后，每天呢每位有5次投票机会，可以在不同的5个类目当中，同一作品单日可投1票，5票呢不得重复投同一作品啊。
1: 对，投票时间呢是今天晚上的24时截止，所以今天大家还可以投。网络投票呢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的，禁止刷票。网络投票通道关闭之后呢，按有效的合规票数从高到低来排序了。作品最终的综合成绩是由网络投票的这个分值占到30%，加上专家评审分值70%，共同核算得出，2项分数缺一不可。
2: 那么投票关闭之后呢，按照合规票数的顺序会由高到低排列啊，平面、视频、摄影每类分别取票数前100名的作品作为最终的那个这个入围啊。希望各位来关注一下福彩公益啊。那最后呢我们来到下一环节，吃货大集合。
7: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道糍粑，江西寻乌客家的立秋糍粑，黏住的不只是丰收啊。8月底的赣南山区呢，暑气没有完全的退去啊，寻乌县南桥镇高牌村的土灶就已经升起了柴火了哈。在木针里呢，清水泡过的糯米蒸到晶莹，然后呢倒进老石窟当中，咚咚咚咚咚啊，这抡起木锤，一锤一锤的去敲打，糯米团呢就会反复的在锤打中啊，渐渐的失去了颗粒感，然后变成了一团温润透亮、能够拉得起丝儿的玉色软玉。趁热呢可以揪成小团，然后呢往白糖芝麻里一滚，咬开的是烫舌头的糯香，甜的朴素，但是像把整个秋天的丰年都吃进了嘴里。
2: 是，这东西不是普通的点心啊，被客家人称为立秋的节气中
1: 啊。
2: 寻乌这地儿它是属于江西赣州南部，挨着广东啊，挨着广东平原，山多地少，这客家人呢就是在这种地嘛。立秋呢在客家历法里是一个微妙的节点，这个节点呢叫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有个词儿叫双抢。

0: 所以呢新球待发不打滋巴啊，就好像呢没有过这个正儿八经的那个交接秋天的这个接力棒啊。所以村里的老人都觉得立秋吃糍粑，黏住福气，黏住人手，一家人呢围拢过来，像个过日子的样啊。
1: 嗯，其实啊，做它不难，难的是在哪儿？得花力气啊，
0: 哦、
1: 因为它要反复的去捶打，
0: 对，
1: 要两个人配合，
0: 可不，
1: 一锤下去，另一个人呢要蘸凉水去翻团儿、
0: 嗯，
1: 捶足啊这个百来下，直到筷子戳进去不散，
0: 哦、
1: 扯起来成薄膜，它才算。成型哈，所以要吃之前真是得费点力气了。
0: 对，那刚才你说那吃法之外，还有一个吃法，就是把它那个糍粑压扁
1: 啊、
0: 嗯，用油来煎，
1: 香
0: 啊，外面它是脆，里面是流心的，
1: 嗯，
0: 或者是呢下红糖姜水做那种甜汤，
1: 哎，
0: 叫糖水吧。立秋夜里来驱驱鱼暑的这个湿啊，所以您到那儿可以去尝尝寻乌的糍粑啊。
1: 对，所谓的这个时令美食，不过就是土地、人和旧时光约好在同一天开口说话。
0: 嗯、
1: 那这个糍粑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令美食了。
0: 是、
1: 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儿。
1: 明天早上我们再会，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连马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777米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5分钟。新城路东向南在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730米，等上半小时。大理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大莆田路附近拥堵550米，要花上啊半小时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杨朗路西向东，从杨吴东山街到美景西路拥堵1.2公里，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55分钟。这一时段显示的是京深线啊，我们看一下啊，有一个交通事故是北向南从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啊发生交通事故啊，拥堵740米的距离，等上31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开学进入倒计时了哈，今年9月呢，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啊，正式开启学校生活。那一批小学生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啊一个关键的过渡期。如何来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啊学段衔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教育部给到的实问实答。第一问啊，幼儿园啊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幼儿园啊，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身心准备上啊，从小班开始就要逐步的培养啊幼儿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啊，到大班下学期啊，有针对性的帮助幼儿呢初步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生活准备上啊，要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啊，比如说独立整理物品呐、主动如厕啊，增减衣物，按时作息等啊，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准备啊，要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的丰富积累社交的这样一个能力啊，还有学习准备上。比如说在游戏中啊，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专注地完成任务，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啊，养成啊这个逐步啊良好学习的这种习惯啊，这是啊为幼儿入学做的准备。第二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第二问，幼儿园啊严禁哪些小学化的做法啊，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了哈。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啊，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啊，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啊，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啊小学化。那幼儿园呢，应当。

0: 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提前啊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给孩子布置与小学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考试等等啊。教育方式的小学化啊，是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幼儿啊一日活动啊，比如说通过机械的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啊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那教育环境的小学化是指的活动室啊布置的像小学教室啊，缺乏幼儿游戏空间和玩教具的这种材料啊，为幼儿提供小学课本和练习册等。这都是明令禁止的哈。我们再来看小学应该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啊入学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啊，用好地方课程啊、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安排。那学校呢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心理啊和生理的需求啊，科学调整低年级学段的这个课程教学以及管理方式，合理的安排作息啊，创设啊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比如说图画书啊、玩具啊和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步的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啊，向课堂教学为主的方式这样一个转变。再来看第四问，就是小学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啊。小学应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的学习发展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啊，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啊，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课本知识就随意的加快进度提高难度，从学生啊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习的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好的，时间来到了9:14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啊，比如说啊教育部给的十问十答的当中啊，还有比如说小学一年级的拼音教学注意什么啊，小学一年级的数学教学应该注意些什么啊，稍后继续和您分享。
1: 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此时，不止你一个人在路上，爱人、儿女、父母，一家人牵挂相伴，每一段路都承载着一家人的幸福。畅享1075提醒您，安全驾车，平安出行。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继续来看啊，临近开学啊，教育部给出了啊这个如何做好啊这个学段衔接实问实答。接着呢，我们来啊这个分享啊实问实答当中啊这个小学一年级如何做好啊这个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些什么。这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啊。拼音教学呢啊是这个语言学习工具啊，学习汉语拼音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逐步的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那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为三个单元啊，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时间，教师不应随意加快教学进度啊。教材呢，根据儿童语言学习规律和实际，放缓一年级识字和拼音教学的坡度安排，先安排一些啊字形简单、构词率高啊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啊再学习汉语拼音啊。教师呢要领会这种教材的安排，这也是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啊，让学生在识字当中啊。运用巩固拼音，不要人为的啊拔高拼音的学习难度。再来看小学一年级数学啊教学应该注意些什么。一年级的学生呢啊认知以具体的形象思维为主啊，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啊，因此数学教学应该强化这个探究性体验式学习，将数学知识嵌入游戏和学生熟悉的真实生活情景当中，充分的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学生啊理解概念，放缓课堂节奏，合理安排内容梯度。教师呢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通过课堂观察、课后交流了解学生的原有经验和发展水平，尊重学生在发展速度与水平上的差异。啊，有针对性的为每个学生搭建适应阶梯。那小学一年级啊，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呢？我们来看一下，学校呢应该严格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啊。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啊，可在校内适当的安排巩固练习，回家后的时间呢是留给学生进行阅读、运动和适当的家务劳动的啊，让学生慢慢的适应小学学习，减轻其课业负担。一年级呢也不进行纸笔考试，可以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记录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果，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啊，不过早的将考试和分数的压力传导给学生。再来看第八点，如何啊家校协同做好学段衔接工作啊，家校啊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学校应该重视与家长的沟通，了解学生发展的基础、个性特点等基本情况啊，及时与家长来分享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认真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家访啊、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多种途径，向家长啊宣传科学衔接理念和知识，帮助家长解决困惑啊，引导。

学科的学习，教会学生如何做课堂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等啊。教师要做好学情跟踪，及时的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同学啊，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指导。带着他回家，你会发现吗？你会发现吗？那初中学校啊，应该怎样来帮助学生做好入学的心理调试呢？啊，这一点啊，学校要注重社交支持，啊，可以通过入学啊教育啊、班级文化建设啊、运动会、社团招新等活动，让每个学生啊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也建立对学校和班级的归属感。应该按照要求呢，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啊，配备专职啊、兼职心理啊教师啊，给学生提供线上和当面的这种咨询的途径，也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开设心理健康课啊，及时的疏导学生入学焦虑。此外，学校可以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多种方式啊，联合家庭共同做好入学初期的心理调试、作息调整与情感支持。那这是啊，教育部啊给到的啊，啊入学啊各种啊衔接的啊这种学段衔接啊，幼升小、小升初啊这样一个学段衔接啊。啊，实问实答也给到一些家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老师啊，教育工作者啊，一些参考和指导。

选东莞广电主持人童游啊就对了。家天下文旅高奢线全线招募，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啊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甘青敦煌县8月28号出发，主持人燕青同游啊，他们以七彩丹霞、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全程是4钻酒店升级2碗5钻啊，西北精华一网打尽，5999元每人起。尼泊尔塔米之旅9月16号出发啊，7天6晚啊，费瓦湖泛舟啊，鱼尾峰观日照金山，还有皇家啊奇特望森林公园骑大象，加上吉普车游猎啊，打卡博达哈大佛塔啊，猴庙啊，巴德港啊，杜巴广场啊，2碗4钻加上4碗5钻啊，舒适无忧，每人仅需5999元。新疆国庆团的早鸟特惠啊，是9月26号、29号出发，同样是我们的主持人同游，带你玩遍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啊、乌伦古湖，升级2碗5钻，加上4碗4钻，再加上1晚啊，这个假登玉舒适酒店，早鸟价每人7699元，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3啊，一同来关注一下这一时刻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朝管高速西向东的方向，从大有园立交啊到甬管高速，这里呢是拥堵1.8公里的距离啊，要多花上29分钟耐心等候。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拥堵3.3公里，等上44分钟。湖港高速西向东，从管佛高速到甬管高速，这里显示的是异常拥堵啊，达到了6.6公里的距离啊，是特别拥堵的一个状态啊，提醒您提前避让。环管快速啊，西向东的方向，环管路桥附近拥堵1.4公里，走走停停啊，花上15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小学老师啊普遍反映啊，最害怕的就是开学后的这个一些日子了哈，因为学校检查假期布置给教师的备课呀、论文呐、家访等各种任务落实情况啊，还要布置各种新学期的任务啊，一下子面临的压力啊会大的很多。当然了，这个很多老师说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学生啊，因为假期过后呢，很多孩子在课堂上要么坐不住，要么说直犯困啊，老走神儿，学习效率啊明显不如啊上学期期末的时候。那过去呢啊，这老师啊哪根眉毛啊往上一挑啊，孩子们就立马知道啊这个老师要干嘛。但现在呢，好像跟没看见似的，许多纪律啊也约束不了学生们。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啊。学校呢现在啊一年有啊四个假期。为啥说是四个假期呢？你看寒暑假对吧，你还有黄金周啊，有的地方呢还有这个春假啊秋假，让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呢有喘息的机会，恢复体力啊，恢复智力，消除疲劳。到开学的时候，老师也常常觉得假期是使学生啊变得散了。啊，没规矩了，变懒了，不想学啊，只想玩啊。家长觉得啊，学生也是啊，这个孩子心不在焉的啊，啊，这个情绪比较低落。那这种由于假期休息而导致学生开学后很难进入学习状态的现状啊，就是教育心理学上称作的假期综合征啊。眼看着这暑假接近尾声啊，孩子们如何来预防假期综合征呢？首先我们要探因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假期综合征，如何形成的，由这个假期回到学期啊，学生的人体生物钟面临着重新调整的问题啊。假期里由于啊这个不用担心第二天早起上学，大多数孩子每天晚上玩到很晚啊才肯上床睡觉，有的孩子啊早上睡到9点多啊，甚至更晚才会起床啊，晚上是大玩特玩，如此啊，这体内的生物钟啊都变成了猫头鹰型的了啊，夜猫子。开学了啊，这体内的生物钟必须迅速的调整为啊这个百灵鸟啊，早早的起床啊，晚上早早的睡啊。刚开始几天呢，个体大脑中枢神经啊系统是很难及时的啊适应突如其来的生物节奏的这种变化的，导致学生开学后的一段时间里，上午的精神状态啊非常不好，学习情绪也不高啊，这是生物钟的问题。再一个是由假期回到学期里面，学生的大脑兴奋中心向学习转移尚需一段时间。你想假期里面大多数学生的主要活动是干嘛呢？啊，逛街串门，看电视，打游戏，参加各种兴趣活动班啊，夏令营啊等等啊，总之他就是离书本啊比较远。对于孩子来说，假期等于自由，放假啊等于解放啊。总之，假期大脑的兴奋中心，它就是不在学习方面。开学了，人虽然已经进入到了学校，但大脑的兴奋点，哎，仍然滞留在假期活动那一块呢啊，或者是大脑的兴奋点是由假期活动向学校生活转移上需要一个过渡的过程。这也就是教育心理学当中常说的

0: 始动调节，就是每学期刚开学的前几个星期是学生由假期生活向学习生活转变的适应段，快的同学呢只需要两到三个学期星期啊，慢的可能需要五到六个星期啊，那就一个月多一点吗？这就好比跑步的起跑阶段是一样的。再来看第三点，就是由假期回到学期啊，这个学生的学习压力是突然加大的。假期里面啊，大多数孩子无忧无虑的，怡然自得，慢条斯理的啊，这个过着假期生活。那有些乐不思学啊，这孩子连学习是什么可能都早就给忘记了啊，突然开学，家长变脸了，那开始给孩子施加各种压力，回到学校面对老师们严肃的这种啊状态啊，啊以及各种知识和道理的讲述啊，各种作业检查考试接踵而至，孩子的学习压力也是骤起，焦虑恐惧退缩反抗等情绪问题也就慢慢的表现出来了。那要如何去做呢？预防假期综合征啊，家长应该啊引导孩子假期里面尽量的保持啊在校期间的作息时间啊有规律的生活，特别是啊临近开学了啊，这个生物钟肯定要首当其冲的第一时间去调整了。那开学前一周啊，应该增加孩子的学习任务，使之接近于学校的压力，避免刚才说的始动调节缓慢啊。时间来到了9:44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价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8: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2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2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2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1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1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

0: 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假期综合征，孩子如何去调整啊？刚才啊探索了成因啊，那我们就对症施策啊，家庭如何来啊预防呢？那家长应该注意引导孩子啊，假期里啊，刚才说了啊，其实啊要多保持一些啊好的啊这个作息习惯啊，特别是开学啊，马上开学了，还有一周的时间啊，如何来调整？啊，家长应该承认啊，假期综合征的客观存在，并且能够积极的采取措施，配合孩子尽快的克服它。啊，比如说，现在开始啊，提前几天啊，把这个晚饭的时间提前一点，侧重调整孩子的生物钟，晚上9点前啊，停止看电视等家庭集体活动，为孩子营造及早休息的睡眠氛围。那起床的时间啊。前5分钟啊，到孩子这个床前，通过一些抚摸呀、轻声唤醒等方式，使孩子渐渐的醒来啊，避免啊这个强烈的这种闹钟的声音，使孩子一下子从啊深度的这种睡眠迅速跳到浅度睡眠，或者是一下子醒啊，这会影响全天的情绪的啊。然后就是给孩子准备丰盛可口的早餐了啊。然后一定要啊，特别是啊，这个在调整状态啊，刚开始这两天啊，在营养搭配上啊，蛋白质的含量应该偏高一些，避免孩子啊这个上午精神不振。然后呢，要求孩子啊，如果开学之后啊，晚上放学一回到家中啊，稍微吃点一些点心呀，喝些水之后啊，再开始写作业。啊，晚餐时也让孩子谈一谈啊，学校里发生的故事啊，聊聊天。然后限定孩子煲电话啊、看电视、玩游戏、上网的时间，不是说严令禁止，限定好，啊，有做好约定。这是啊，临到开学前啊，各位家长做哪些啊这个工作，可以啊避免开学综合征。好的，节目接近尾声啊，和大家来分享啊，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物产品。首先推荐的啊，是一款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洗护产品——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啊，有控油、轻盈啊、柔顺、修护两款可选啊。官旗59块钱只能买到380毫升，今天呢，咱们直接给到500毫升的大容量。还送同款的124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啊，到手只要59块钱啊。还有呢，给大家也准备了啊，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爱出油啊，容易这个粉刺痘痘反复发作的这种啊，洗面奶啊，是氨基祛痘洁面啊，袋鼠妈妈的氨基祛痘洁面，100克一支，

官旗是59元一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买一送一啊，两支正装洁面到手啊，只要59，而且再送您洁面小样啊，15克两支啊，趁着专场满减优惠，抓紧时间啊，给孩子安排上，让孩子清清爽爽啊，清爽度过青春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这有运动需求的朋友也可以看过来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啊轻便啊这个软弹的跑鞋，德国ONKE 啊，欧克科技跑鞋23代秋季新款啊，全掌加厚的鞋底啊，配高回弹爆米花科技鞋垫啊，缓震回弹力特别足，上脚很轻啊，而且颜值也很高，鞋码是从35码一直可以穿到46码啊，男女都能穿。重点的是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啊，限时品牌特价啊，券后只要152.91元，这脚感这颜值啊真的是太值得入手了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啊，已经开始报名了。那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啊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啊。那不管您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都可以啊，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啊，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啊回复企业啊就可以啊添加客服微信啊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另外呢，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防蚊灭蚊啊，这个防控措施不容忽视啊，一定要记住翻盆倒罐啊，清积水啊，防止蚊虫叮咬，一定要做好啊这个物理防控措施啊，特别是家里面啊，安装好纱门纱窗啊，外出啊喷点花露水啊，驱蚊水，特别是含有啊避蚊胺啊，这个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啊，效果会更好。如果有任何啊不适症状，比如说啊这个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啊和您的蚊虫叮咬史啊，做好个人防护。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继续畅聊，明天见喽，拜拜。
1: 想起小学门口那个婆婆摆的摊位，我又想起每个周五放学前的班会，我又想起那天浴室镜子里的安慰，果然那段时光要做

0: 问题此刻已然有了。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0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10: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越听越精彩，总之

好啦，咁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带嚟嘅一首《血脉》啊，一首充满呢个修仙系咪，即系一种小说啊，同埋呢个动漫嘅一种仙逆嘅感觉吓。呢个时间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吓，咁系2026年嘅8月25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咁啊，今日天气咧还算好啊，咁啊一个相对比较好嘅天气咧，开启我哋今日全新嘅工作日吓。咁嚟到星期二嘅时间咧，我哋今日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嚟自立创乐队嘅作品嘅。啊，点解咧？一直我哋已经分享咗一个星期啦吓。咁啊，主要咧就系为咗咧大家方便参加我哋今次嘅呢个比赛吓，我哋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吓。咁啊，呢个海选咧已经准备到尾声啦吓。今日咧系倒数第二日啦吓。咁啊，听日咧就截止噶啦吓。所以大家咧想报名嘅朋友啦，千祈唔好错过吓。咁我哋今次嘅比赛啦吓，先同大家讲讲啦吓，奖金非常之丰富吓。如果大家咧想嚟获得赢取我哋嘅奖金嘅话咧吓，咁我哋有10,000蚊嘅一个一等奖嘅奖金现金吓。咁二等奖咧，第二名咧有两位啊，即系二等奖有两位系5,000蚊啊，三等奖咧系三位系有呢个分别系3,000蚊啊，咁非常之丰厚嘅奖金。而我哋嘅呢个除咗咧可以攞到现金之外啦吓，咁如果咧大家系东莞嘅企业嘅一员啦，即系企业入面嘅员工或者公司嘅员工嘅一员啦，又或者咧系商协会吓企业嘅商协会啦嘅呢一个一员嘅话咧，都可以嚟报名。只要你可以演，即系只要你演唱你哋嘅诗歌或者企业之歌吓，又或者咧反正总之要演唱原创歌吓。咁啊，又或者演唱我哋立创乐队嘅歌单啦，即系我哋今日分享嘅所有歌，佢你哋都可以翻唱吓，都 OK 吓。咁啊，只要嚟演唱嘅话咧吓，攞到奖品嘅，攞到名次咧，都除咗有钱之外啦吓，仲可以咧获得我哋立创乐队咧为大家提供嘅东莞广播电视台嘅呢一个企业广告资源套餐吓。嗱，呢个咧免费嘅吓，非常之丰厚。所以咧，大家感兴趣嘅话咧吓，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啊，然之后回复企业两个字，添加我哋嘅客服微信嚟。到去报名就 OK 啦。好啦，咁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分享到吓呢首歌嚟自立创乐队。我哋之前咧，访谈时候都倾过，好似立创乐队嘅经纪人啊，亦都系填词人啦，白老师咧吓，好似好中意写呢个关于酒嘅歌，系咪啊？又真系啊！你睇，马上又出嚟一首新歌。

一首非常之快节奏嘅作品吓，亦都好适合你干杯呢两个词吓。好啦，咁下面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咧分享到嘅另外一首歌，亦都系一首比较轻快嘅作品，嚟自立创乐队《原神》。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

0: 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12: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3: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3: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1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2: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2: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1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

户外爬山嘅朋友啊，跑鞋系咪一对鞋咧系好重要吓？唔系出去运动嘅话，运动得多咧，如果鞋着够咗咧，就会唔舒服吓。咁呢个时候咧，买翻一对咧舒服嘅吓，然之后咧软弹嘅一个跑鞋就好关键啦。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就系呢一款吓，呢一对德国 ONKE 吓欧克科技跑鞋，23代秋季新款，全掌加厚嘅呢一个鞋底吓，再配埋高回弹嘅爆米花嘅科技鞋垫啊，缓震回弹力十足啊！上脚亦都好轻，而且颜值咧都好睇吓。鞋码咧从35到46码，男女都啱着嘅。重点咧，今日价钱好合适吓，限时嘅品牌特价，券后净系需要152.91元。呢、这、一个脚感呢、这个颜值啊，真系好值得大家入手嘅。所以你感兴趣嘅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啦吓。咁而除咗有鞋之外啦，今日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到另外一款咧，适合到各位宝妈用嘅吓。嗱，而家咧马上要开学啦，咁啊小朋友咧，我哋各位嘅呢个孩子咧吓，马上就要翻到咧，日日都要出汗啊，成日跑嚟跑去嘅一个状态啦。咁呢个时候咧，洗头水好重要啊，因为咧我哋成人用嘅洗头水咧，其实入面咧会添加啲咧，嗰啲成分啦吓，即系对小朋友嚟讲咧，对于佢嘅头皮嘅发育嚟讲系冇咁好噶吓。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呢个袋鼠妈妈啊，袋鼠妈妈嘅呢个母婴亲子嘅洗护领域嘅一个品牌嘅产品啊吓，就系佢嘅洗头水啦吓。佢专门咧就为青春期嘅小朋友研发，两款各有侧重啊，咪会有控油嘅轻盈款啦，以及系柔顺嘅修护款咧，都可以俾到大家去选购嘅。咁价钱方面咧，即系官方旗舰店吓，59元咧，净可以买到380毫升。咁今日咧，我哋直接去到手吓，500毫升嘅大容量，仲会送同款嘅124毫升嘅洗发水嘅小样吓，方便大家出去玩吓，咁啊到手净系需要59元吓。所以你感兴趣嘅朋友，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领取呢波福利啦吓。咁啊，有朋友问到啦，伟龙啊，我想参加今次嘅呢个比赛嘅话咧，我自己有原创作品，可唔可以嚟投稿吓？可以吓。咁我哋嘅要求咧，其实就系、今次嘅比赛咧，一定要演唱原创嘅歌曲。咁你到底系边方面嘅原创啊？系自己嘅原创啊，或者系呢个人哋嘅原创？反正就系唔可以系即系咩歌手明星，因为咧可能会涉及到版权嘅问题吓。你如果有个朋友咧，咁佢有首原创歌想俾你翻唱，你都可以唱噶。好啦，美时间听到嚟自立创乐队《七里山塘》。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我哋嘅时间嘅10:30啊，一齐关注下今日东莞天气。今日白天咧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夜间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嘅。气温系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系65%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6度到32度。以上天气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2，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到咧吓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吓，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呢一家嚟自我哋东莞茶山嘅企业华美食品吓。嗱，华美咧，佢扎根喺东莞茶山35年，一直做紧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就系令到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到当代嘅生活，从本土嘅成长崛起，去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啊。华美咧亦都将古老嘅饼膜啦、中秋民族啦、传统嘅仪式，全部都保留落嚟吓，活化加埋创新，唔单止系复刻经典，更加系创新新生啊！华美咧亦都持续推动到中国嘅呢一个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令到传统嘅节日不再是固有嘅印象，而系当下治愈生活嘅中式浪漫。将千年美学融入到现代嘅设计，令到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嘅口感，令到中秋团圆更加贴合到年轻人嘅生活方式。全新嘅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嘅口感，传统嘅底韵以及系现代嘅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做文脉，以匠心做团圆。喺呢一个中秋，令到新式国风点亮你嘅团圆时刻。咁如果大家咧想去到团购嘅话咧，欢迎拨打佢哋嘅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355嘅。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啦吓，咁啊，继续分享到立创乐队嘅作品嘅。嗱，咁啊，立创乐队咧，佢哋一直以嚟咧都系秉承着一个就是只写别人的故事哈，只为别人写歌哈，所以咧佢哋嘅作品全部都系写他人嘅一啲经验啦哈，或者系故事嘅。咁比如话呢一首歌哈，呢首歌咧亦都佢哋话系最近嘅一首新歌，最满意嘅一首作品，叫做《我是歌手》哈。想表达嘅咧就系所有咧，即系靠唱歌揾食啊，靠唱歌谋生嘅，无论系驻唱歌手又好啦，呢、这个户外接商演嘅歌手都好啦，又或者咧而家咧喺舞台上面咧，就是闪闪发光的一些明星也好啊，想讲他们的内心故事。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咁我听到呢一首啦，嚟自立创乐队啦，同埋我都有参与演唱吓，咁啊制造美学之城啊嘛，亦都系想写到咧，即系今年吓，我哋东莞嘅一个主题系咪啊吓，即系这个。就是跟着我们的这个主题走啊，呢首歌咧都几好听，几优美啊，咁啊同我哋嘅主题歌咧都有少少相似，系咪啊？咁而下面咧，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咧就嚟自立创乐队吓，咁啊佢哋可以话系佢哋嘅第一首歌原创歌曲吓。听佢哋讲咧，应该系喺两年几之前咧吓创作嘅一首歌曲吓。咁呢首歌曲咧亦都写得非常之动人啊，我觉得咧系肯定可以令到大家会有一啲同感噶。我来了东莞。

好啦，我们到节目最后的时间呢，亦都同大家呢分享一下啦。咁近排呢落雨得比较多，呢种情况呢蚊虫滋生得又比较猛啦。咁呢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做好呢啲蚊虫防叮咬嘅内容啦。咁如果大家呢喺居家嘅环境嘅话呢，尽量就要安装纱门纱窗。瞓觉嘅时候呢要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面呢就阻断蚊虫进入。外出嘅时候呢建议着呢个浅色嘅长袖衣服，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的皮肤和衣服上面涂一些有避蚊胺、驱蚊纸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驱蚊花露水。衣蚊白天就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两个钟头和日落前的两个钟头。这个时间段大家就要尽量避开，出去到户外的树荫、草丛的一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咁如果大家咧發現咗有成蚊嘅時候咧，可以用電蚊拍、滅蚊燈等嘅啲物理嘅設施嚇去進行精准嘅打擊，亦都可以咧科學咁使用一個殺蟲水啦，比如話好似啲電蚊嘅電熱嘅蚊香液啦，或者係蚊香片等等嚇殺蟲嘅呢一個氣霧劑左右嚇。咁你都需要係注意係咧，咁大家使用嘅時候咧，要係按說明書去操作，唔好過量噴灑，可以咧輪住嚟使用唔同有效嘅成分，比如話咧谷子類啦，或者有機輪類嚇咁一個產品，避免長期單一用藥，咁啊切勿咧就盲目使用高毒、禁用農藥滅蚊，亦都唔好隨意咧向水體去投放殺蟲劑嚇，以免咧污染水源嚇，毒害魚蝦嚇。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咧，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嘅一首作品，系亦都系我哋今次比赛嘅主题歌，因为一首歌吓爱上一座城吓。咁啊，亦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今日节目。咁啊，我哋今次嘅比赛啦，再次提醒各位啦吓，已经系到计时。

听日就最后一日啦，咁啊，大家想报名嘅话咧，记得嚟到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企业两字，就可以嚟添加我哋嘅小助手啊，佢就会帮你进行报名吓。我哋阵间11点钟啊，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啦今日嘅呢个养生学堂啊，我哋阵间再见。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

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0: 陪伴，父母更能。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碰撞啊也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更大的损伤，比如容易让人忽略的蓄电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哪些行为会让爱车的蓄电池寿命大大缩减吧。首先是大灯档位，如果是示宽灯档，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近光、远光这个档，你拔了钥匙之后大灯会自动关闭，但是早上启动前要及时关闭。如果档位在 order， 那么你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它会自动关。很多车主其实有一个坏习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呢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一个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间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熄火之后呢，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它也伤电瓶。比如说常见的手机呀、充电宝啊，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属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也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还有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就一直在那儿按着打火。其实打火的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钟，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

0: 电池频繁向启动机提供强大电流，会造成其自身的损耗。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我来一起关注一下今日东莞的这个现时的路况哈。先看到在石大公路的北向南，从 S122 副路去到管场路有600米的路比平时用都是36分钟的时间。而在石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堂朗创新路附近有500米的路比平时用都是40分钟的时间。而在丹东线的南向西青龙路附近有500米的路，而京深线的北向南从管场立交桥去到伟民路亦都是有500米的路，比平时用都是半个钟头的时间。而在主城区方面，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有3公里的路，比平时用多36分钟的时间。而在环城南路副路西向北，从铜沙黄沙南路去到铜沙立交桥，以及是环城东路的南向北，从管龙路跨线桥去到温源立交桥，有600米的路，比平时是用多5分钟左右时间的。咁喺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好的，来到时间的11点06分啊，欢迎大家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养生学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伟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也分享到了，其实呢，现在暑假已经马上就步入到尾声了哈，来到了开学季，很多的家长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纠结，暑假呢被兴趣班、出游、运动排得非常的满哈，那原本呢计划给小朋友调整牙齿、改善咬合，却一直迟迟没有去落实。很多人就疑惑，哎呀，临近这个开学，课业繁忙哈，那我现在呢去做这个矫正还来不来得及呢？而拖延了一段时间，对小朋友的这个颌面发育哈，我们的牙齿状态会不会有影响呢？青少年的矫牙到底是越早越好，还是说可以慢慢观望呢？而且隐形矫治哈，它是适合什么样的学生啊？日常上学佩戴需要注意什么呢？那么与此同时哈，不少的家长呢也想趁着我们暑期活动的尾声，和孩子们呢进行一个蜕变，改善牙齿状态啊。而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理清青少年成人矫正的一个核心区别，我们一起来避开一些矫正的误区，选对适配自己牙况的正规矫治的方式，用稳妥、 科学、高性价比的方案，收获整齐牙列与健康的咬合哈。而今天呢，我们也特意呢请来了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钦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

0: 化美学政绩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现在呢，我们也邀请到何总监哈，将会在站在大家的角度哈，来解答所有的角牙疑惑，带大家一起读懂真正的靠谱、不复发、兼具美学与功能的高水平的矫治技术。何总监，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么我们的何总监呢，他也是哈我们国家认证的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广东省口腔正畸学会会员，世界正畸联盟协会 WFO 会员，欧洲正畸协会 EOS 会员，以及华南地区无脱槽隐形矫治认证专家隐视美和时代天使认证的医师。那本期的节目哈，我们呢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听众哈，推进了我们的口腔知识科普。本期呢，我们依旧会设有有奖问答环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提出问题，让大家带着疑问听节目，既能够轻松的解答哈，然后呢也能够获得奖品哈。凡答对问题的朋友呢，都有机会免费获得我们一次口腔的服务。那么本周呢，我们提供的三个项目分别是德国4+2舒适洁牙 S SPA 一次，以及 3M 的树脂补牙一次，还有就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您呢可以选择哈这三个项目当中的一个啊，然后接受我们的一个免费服务。那参与的方式呢，大家可以来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把你的答案哈来到在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哈。我们呢会在节目最后呢抽取一名正确答案的幸运听众啊，来到进行这个获得我们这个奖品的啊。那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啊，我们是一个判断题哈。小朋友的牙齿问题越早规划矫正哈，这个颌面发育哈，自信心塑造都会更占优势。那暑期的一个矫牙活动呢，我们倒计时限时抢3折起，正畸大超市哈严选了多款国际正畸品牌，那么请说出任意的2款矫治器的产品哈。那么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啊，一边来寻求我们今天的答案哈。好，何总监哈，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来一起跟大家分享到，因为呢不知不觉哈，我们的暑期生活呢马上要画上句号了，孩子们的兴趣课哈、出游计划、运动打卡基本上都结束了哈，马上呢就要回归到紧张的校园学习生活。那很多的家长呢在后台就私信我们了，说哎，整个暑假一直都想带小朋友去看看牙，来调整一下我们牙列不齐啊、嘴凸啊、咬合不好的问题。但是呢总觉得哎呀时间还充裕，对不对？但是犹豫犹豫啊，观望观望，一拖再拖，现在呢距离开学马上就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我们就开始着急了，担心开学后课业压力大，没时间复诊哈，没时间适应牙套。那很多家长呢关心的问题就是，来到了暑假的这个尾声了哈，到底还适不适合给小朋友做矫治呢？那如果说再继续拖延半年一年，对小朋友的面部发育、牙齿排列有没有什么影响呢？何总监，他们给我们进行一个这个解答呀。
1: 好的，就是像今年的暑期啊，我们的机构的这个牙齿矫正的咨询一直也是热度不减，就是因为暑期嘛啊，这个假期时间呢，方便大家完成检查面诊，适应这个戴牙套的这种适应阶段。虽然现在呢临近开学，但也可以跟大家明确一下啊，就是给孩子安排矫牙呢，并不存在来不及的说法。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认为牙齿矫正呢只是单纯的把牙齿排列整齐，早一点晚一点差别不大。其实呢像青少年，比如7到14岁呢，就是我们颌骨咬合还有我们面部软组织发育的这个关键阶段，它是属于一个动态的一个生长时期。对，如果长时间的这个拖延不干预，那可能原本呢只是轻微的牙列不齐，可能也会慢慢的发展成为颌骨发育不足，或者是严重的比如说面部不对称的问题啊。就像昨天啊，就遇到过一个家长带了一个小朋友过来，他就说

0: 看见小朋友呢有个虎牙不齐、
1: 哦、
0: 但是我们在我们口内检查看它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地包天、
1: 哦、
0: 对，但是家长认为这个不是很重要、他可能觉得那个虎牙不齐更加的严重一点点、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他能够在更早的时间段哎，我们通过早期干预调整他的一个颌骨关系、
1: 嗯、
0: 其实对他将来的面部的发育呀、啊
1: 嗯、
0: 咬合功能啊其实是有更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颌骨一旦定型之后，后期的矫正的难度啊周期啊费用啊、
1: 哦、
0: 啊都是会随之增加的。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临床我们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有些小孩子呢可能刚开始呢就是有下颌后缩的一个情况，
1: 嗯嗯，
0: 那如果家长觉得问题不大，等等等再说啊，拖延一年之后呢，那可能下颌骨的这种发育的受限，
1: 嗯，
0: 就情况呢更加的严重。原本呢可能哎，我们通过把上颌骨呢适当的给它扩宽，
1: 嗯
0: 啊，给它一个引导，下颌呢它自然就慢慢的能够长得出来，啊，等到我们颌骨完全定型了。我们再想办法去靠生长干预调整，那其实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
1: 嗯嗯嗯、
0: 哦。那所以呢，比如说一些已经过了生长发育期的一些小朋友，如果有严重的颌骨畸形的话呢，我们可能只能够等到他比如说成年后、
1: 哦、
0: 可能配合的颌骨的手术来一起矫正、
1: 嗯、
0: 所以呢青少年的矫牙可能最怕的就是一味的观望拖延，
1: 嗯
0: 啊，有时候呢还是要给我们专业的医生啊检查，给一个专业的建议。
1: 嗯，所以其实原本呢，如果说他现在属于是一个发育期哈，
0: 对对，
1: 那他还在可以通过一些相对没那么复杂的一些矫正的手术的一些方式去给他进行矫正。
0: 是的，因为像发育期的话呢，他那个发育高峰期可能也就那么几年，
1: 嗯、
0: 比如男孩子、
1: 哦、
0: 啊。女孩子可能10到12岁这个阶段啊、
1: 嗯嗯
0: 男孩子可能11到12岁，
1: 嗯
0: 啊这个阶段，那如果是上颌骨的一个发育不足的话，可能更早点，10岁之前、
1: 嗯、
0: 啊，7到10岁啊，就是我们对上颌骨干预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期。
1: 嗯，
0: 对，
1: 所以呢，其实我们青少年的矫牙最重要的不是说选什么产品啊，而是盲目拖延啊，错过了这个发育的窗口期。那很多的家长呢也很好奇，哎，为什么同样是给我们小朋友做矫正哈、啊，有的机构他做完只是牙齿变齐，有的呢矫正呢却能够同步改善脸型，调整咬合，越矫越自然呢？那这其实呢是非常考验我们医生的一个临床经验和整体的把控能力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何总监和团队的一个正畸技术呢，一直都是备受行业的认可的。那今年呢，我们的何继帅总监呢，他的一个正畸的病例哈，成功斩获了爱奇国际病例的贡献奖，并且呢也正式的收入到我们的影视美全球病例库，是得到了国际行业认可的优质案例。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也想听哈，能够拿下如此国际级别荣誉的一个医生呢，那在青少年的矫正诊治当的思考的路上哈，和普通的矫正最大的区别又是在哪里呢？那为什么您处理各类的青少年复杂的牙况一直以来都这么的稳妥靠谱呢？何总监，
0: 我们团队这些年来就是一路走过来也很幸运得到了几万个家庭的信任，陪着孩子们一步步的把牙齿排列整齐啊，把自信找回来。那每一次的复诊，每一次的方案的调整，我们都当成第一次那样认真的对待。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小心翼翼的这种劲儿啊，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这种零失败记录。
1: 嗯，
0: 主要是在诊断视角方面，就是普通的矫正可能一来就看哎我们的牙齿不齐，那怎么去把牙齿排齐。但国际上更看重的是先摸清孩子还有多少生长潜力啊，要是生长高峰还有2年，那其实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用功能矫治序顺着孩子的生长势头去引导，那等到孩子生长基本定型了，再用我们的固定矫正或者隐形矫正去精调我们的牙齿排列、
1: 嗯、
0: 啊，这样我们既能够把牙齿排好，又能够。

0: 把脸型也照顾到。
1: 嗯，
0: 还有在我们的力学方式上，就普通的矫正有时候喜欢用比较大的力量去拽牙齿。
1: 嗯
0: 啊，甚至有些人觉得啊这个力量啊太小了啊，移不动牙齿。
1: 嗯嗯，
0: 那其实更稳妥的做法是找到那个牙齿移动的最好的力量，就最适宜的力量啊，让牙齿顺着正确的方向慢慢的移动。
1: 嗯，
0: 这样不仅让我们的牙齿能够安全的移动，而且长期的稳定效果呢也是更加的。另外呢，青少年矫正呢最怕的就是比如说矫正过程中啊、比较不舒服，小孩子坚持不下来，或者是在生长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意外所以呢，在有经验的医生呢不会把方案看得太死，而是会设计几个小目标，每隔3个月就检查一下啊，比如说他的一个牙齿的一个内收情况，包括这个牙根在我们颌骨里面的一个位置，还有矫正过程中的一些龋齿情况啊牙根的安全情况这些。总之我们需要矫正到一个要有好的效果，要有健康的一个牙齿跟功能啊。就算孩子比如说在矫正过程中啊他有一些配合的不好，比如说需要他配合佩戴橡皮筋的情况，他可能偶尔没有去配合，对，或者长得跟我们的预期不太一样，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能够回到我们的正轨上来，而不是矫正过程中把这个目标给迷失了，
1: 所以其实呢也是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就是说有的小孩可能就嫌麻烦，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些阻碍哈，然后呢他就不去根据医生的一个安排去佩戴。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做呢？
0: 其实呢可能在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看来就是说我们会再先从我们自身方面看怎么样去改进我们的一个治疗手段就是尽量的减少我们小孩子在临床当中过多的配合让他呢少配合然后呢达到我们的一个治疗目标对，
1: 就尽量呢出的方案都是你可以就是就自然一点点，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就不要影响到说生活，就基本上跟你的日常生活是一样的呀。
0: 是的是的，就是让他能够正常的吃饭啊刷牙减少他在矫正过程中需要他自己去做很多事情。
1: 所以呢其实专业的正畸和普通的排牙的一个巨大的差距，核心呢就是懂发育会预判能管控，跟打游戏一样那其实呢一份优质的一个矫正方案一项国际级的病例成果呢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机构长期沉淀持续精进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我们的固德深耕东莞14年，拥有大型的诊疗规模，完善的现代化硬件设备，同时呢也自建了牙学院、北大名师讲堂双学术的平台，长期以来坚持常态化的技术深耕。而董毅教授呢也将正统的北大口腔技术、北大诊疗标准带到了东莞，带领整支精英团队持续深耕精进而正是这份的一个持续学习迭代升级的一个技术沃土，才孕育出了像我们何总监这样的人才获得我们国际的奖项的优质成果。那也相信呢未来会诞生更多的行业标杆案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去休息一下继续回来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的何总监探讨更多让他解答更多大家关于矫牙的一些问题
2: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 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

0: 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血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我哋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去到夜间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嘅。气温系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嘅天气咧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6度到32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5: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1:32吓，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嘅养生学堂，我系伟龙吓。咁啊，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系邀请到了我们的何总监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到我们的这个矫牙方面的问题吓。那么，我们也继续来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内容了哈。那我相信哈，其实呢，我们成熟的机构经济呢，其实是可以让到我们的医生持续成长哈，更能够让我们本地的市民呢，在家门口长期可以享受到接轨的国际高品质的口腔诊疗哈。那么我们这个暑期的活动呢，也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咱们固德目前呢，有哪些适配青少年哈、适配我们成人的一些高性价比的矫正选择呢？何总监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我在这里。

0: 陈姐跟大家、透露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正值我们暑假脚牙活动的一个收官倒计时，我们正畸大超市呢、为我们的青少年成人全年龄段人群呢配齐了市面上主流正规高适配的一个全系角质品牌，给到我们市民实打实的一个暑期福利。首先是大家所熟知的隐形角质系列，涵盖了时代天使的隐形角质冠军版，时代天使隐形角质标准版，以及正牙角质器两大主流的国产品牌，适配不同的一个矫正需求。它那个外观隐形，佩戴舒适，可以自由摘戴，非常适配在校学生的校园生活啊，它不影响社交运动和学习。同时呢，我们重点更推适合青少年刚需矫牙的一个球形托槽矫治器，搭配奥美科、普特等优质进口矫治系统，覆盖简单、常规、复杂各种牙框，产品丰富，适配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牙框、不同的预算的一个家庭。活动进入最后窗口期，机会可遇不可求。想要矫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面诊评估，锁定我们的福利。
1: 没错哈，那说到这里呢，很多的家长可能也要问了哈，哎，活动呢来到了最后的这个窗口期，那机会确实难得，但是呢现在马上又要开学了哈，那孩子的这个课业哈都在赶着做作业，是不是哈，那作息呢又要重新调整，有的还要去住校，那大家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哈，这个时间点开始进行矫正，那孩子来不来得及哈，能不能够适应哈，而戴上了口套牙套之后呢，上课能不能专心哈，吃饭呢会不会不方便呢，那学校的体育课又能不能上啊，住校的话日常的清洁到底怎么办，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家长的心里面呢都是有很多的疑惑啊，何总监可以给我们家长们进行解答一下。
0: 确实会存在这样的顾虑，因为很多家长觉得就要开学了，时间有点太紧了啊，就想的比如说等到寒假再说。但我们刚刚也说过了，矫正这个事呢其实有些情况下呢是需要尽早去处理的啊，等到寒假或者等到明年暑假啊，那可能呢就会影响到了一个我们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因为7到10岁这个是我们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牙弓和下颌骨呢它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啊，比如说我们晚半年去干预，可能这个最终的一个治疗的这种适应最适宜的时间呢就错过了。所以说呢咱们的重点是先带孩子去做检查，我们会出一个初步的评估啊，现在比如说离开学呢还有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那检查呢也就10来分钟就可以完成啊，孩子到底要不要做，什么时候做最适合，选用哪个方案治疗最佳啊，这些答案呢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医生的一个检查评估了之后才会给到我们的家长朋友啊，然后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了之后呢其实心里也就更加踏实。所以呢哪怕评估下来建议再观察半年，或者是说等到我们可能还要1年的时间啊才适合矫正，那其实呢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答案哦，也清楚接下来该注意哪些问题。而不是稀里糊涂的错过了最佳时机。
1: 没错
0: 可以比如说哎，等到明年暑假哦，我就第一时间带小朋友过来开始矫正所以呢临近开学不是让孩子赶着去戴牙套，而是让孩子先把口腔情况搞清楚，带着方案去开学心里有底，既不错过假期的尾巴看诊，也不错过难得的这种暑期活动该检查检查，该干预干预，这样子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1: 是的所以呢现在的时间呢虽然少对不对，但是呢你一样可以做，因为你起码得先把它搞懂对不对把这件事情呢搞清楚，哎，你的

0: 小孩啊，他的牙齿到底啊应该怎么去处理啊，怎么去做啊，先把我们的方案定下来哈、啊、那后面呢我们的医生呢也会给到你最专业的一个方案哈、啊、而我们的暑期矫牙福利呢也来到了倒计时的时间啊，现在开始预约，我们的矫正低至三折起，只要选对哈、啊、我们不选贵哈、啊、那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福利是非常的多的哈、啊、有很多的知名品牌也等着大家去选择的。那下面呢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的这个隐形矫治器呢有几个我们优先的一个推荐。首先第一个是时代天使隐形矫治的冠军版本，专攻拔牙复杂的病例哈，双膜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的矫牙是属于是一个高配的选项了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时代天使的隐形矫治标准版，采用的是 MCX 四代的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王。而第三个呢就是正雅的隐形矫治哈，属于是隐形矫正三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我们亚洲人常见的一些凸面嘴哈、啊、下巴后缩等等的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属于是国货之光哈。而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脱牙矫治哈，那脱牙矫治器呢我们也有一些精选的推荐啊。第一个呢就是微派球形脱槽矫治器啊，我们这个脱槽整体呢属于是一个圆弧的设计，光滑不磨嘴啊，这个槽沟呢也非常顺滑，钢丝阻力很小哈、啊、施力均匀平稳，在固定的矫正中啊兼顾了舒适与效率。第二个呢就是奥美科脱槽矫治器哈，属于是老牌的进口正畸品牌了，它有金属哈，有陶瓷脱槽齐全，底座呢也贴合了牙面哈，粘接了稳非常稳固，经过了大量的一些临床的验证哈，施力温和可控。而第三个呢哈就是我们的普特脱的一个普特脱槽的矫治器哈，那它也是专为我们亚洲牙工呢研发的国产的脱槽，自锁款免结扎丝啊，也方便我们刷牙和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哈，那属于是性价比呢非常高的哈，也是目前呢学生群体哈排齐牙齿调节咬合的一个高性价比之选。那选对产品呢更要选对医生哈，我们矫牙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我们的操作技术哈。那活动呢也特邀了我们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来到医院啊，一对一的量身为大家定制我们的矫正的方案，14年的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的经验哈、啊，能够做100分，我们绝对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的技术哈、啊，让你的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开始预约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提前的变美环节哈。好，那么何总监，我们刚刚呢也听到您多次的提到了微派球形脱槽矫治器哈，其实很多家长呢对这款矫治器呢也特别的感兴趣，因为身边也有很多的孩子已经在做了哈，他们很好奇为什么这款脱槽呢这么适配青少年学生。那对比传统的矫正和隐形的矫正哈，它专门针对青少年群体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呢？
1: 微派自锁脱槽呢可以说是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刚需矫治方案，也是我们院内学生矫正的主推的一个品牌。它的优势呢就是非常贴合学生特质，第一呢就是它是依据亚洲青少年的一个牙齿的数据设计的专属矫治系统，它更贴合我们国人孩子的一个牙齿的一个移动的特点啊，能够矫正效率比较高，而且效率稳定，适配常见的像牙类拥挤、牙弓狭窄、深腹颌啊、轻微的嘴凸等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常见问题。第二呢就是它极具特色的一个球面设计啊，它能够舒适度呢大幅度的提升，整体边缘呢是圆润柔滑的，像传统的这种方形的脱槽呢可能会更容易磨嘴刮伤我们的口腔黏膜， 通过这个

0: 球面的弧形设计之后呢，大大的减小了这种刮伤黏膜的这个几率，小孩子在校园的这种生活呢也会更加的轻松。第三点呢，就是完美解决了青少年自律不足的问题，因为它是属于我们传统的固定矫治范畴。对，以我们的这个隐形矫正器相比的话呢，它是不需要青少年去配合的自取摘带的，所以呢它属于一个被动矫治系统。所以它是更能够考虑到这个儿童自律不足的问题，而它的这个全绳的施力呢是比较轻柔的。所以呢在矫正过程中的那种疼痛感呢也不会说很大，所以不会引起比如像小朋友在矫正过程中配合的问题。第四点呢，就是性价比优势突出啊，因为它的效果呢其实对标我们高端的进口矫正器的，但是它价格更加亲民，是普通家庭青少年矫正的优选方案。
1: 所以呢这款呢确实真的很适合学生党哈，那纪律性一般啊，想要效果稳性价比高的小朋友或者家庭呢哈，就不妨我们一起来多多了解一下哈这个威派的球形托槽矫治器了哈。好，我们呢继续广告哈，来到今天节目最后一趴的环节，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矫治专场啊。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来到时间的11:47哈，继续回来今天的养生学堂。那么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的环节呢哈，也继续呢跟大家分享到更多的关于我们矫牙的一些内容哈。那我也听说呢，现在其实很多的家长哈，他不再是给孩子矫牙，对不对哈？自己呢也主动哈咨询矫正，想要趁着暑期活动的尾声，和孩子们一起开启亲子的蜕变之旅哈。那现在呢，我们成人的矫牙其实也已经非常的普遍哈，更多的人呢也意识到这个呢是口腔健康管理的重要一环。那根据国际正畸行业数据显示，全球超半数的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牙。

0: 列不齐，咬合异常的问题。但是呢，很多成年人一直都觉得年纪大了没必要矫正。那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哈，何总监一直呢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矫牙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哈，那成人的矫正真正的核心价值存在的难点，以及我们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它适不适合成年人选择呢？何总监，
1: 其实确实成年人矫正来讲呢，它是比青少年呢更加的复杂啊、因为它的本身的首先呢就是颌骨已经发育完成了，然后本身的这个骨头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改建能力呢也是比青少年弱的，而且可能会伴随着口腔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缺失牙呀，龋齿啊，还有甚至有一些种植牙的情况的一个存在，所以呢就是但是呢其实成年人的矫正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因为从国际口腔数据来看的话，多数成年人其实都会存在的牙齿不齐、牙缝咬合错烂等问题，那其实很多人呢他因为长期的这么一个习惯啊，忽视了这个问题，他甚至觉得成年定型了之后呢就不需要调整，或者这个感觉调整了是一个非常会打乱他这个牙齿的一个问题，担心会有些并发症的出现，那其实呢其实成年人的矫正的核心呢它不只是一个美观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长期口腔健康的一个维护
0: 哦。
1: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是牙齿不齐，就会容易导致我们的清洁的一个死角，导致牙结石的一个堆积啊，慢慢的就会发展到牙周炎，开始就会出现一些牙龈的萎缩啊，牙齿的松动啊脱落。像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拥挤不齐的下前牙其实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他可能会发现他下面的门牙慢慢的开始松了，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下前牙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不整齐还有一个不整齐导致的他咬合的一些受力的不均衡导致的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其实呢像这种情况下呢它长期的潜伏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健康隐患的，所以牙齿矫正呢在我们专业里面呢是没有明显的一个年龄上限的，就成年人呢他同样也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个牙槽骨改建、牙齿移动虽然呢就是成年人的这个颌骨发育已经停止了，但是其实我们的牙头改建呢它是终身改建的只要我们给它一个适合的力量它牙齿呢在我们的颌骨里面呢也是能够进行移动的相对来讲呢它可能要求的控制的力量啊、角度啊包括你在去观察这个牙齿的移动的时候呢可能要更有医生呢要有更多的经验去评估而不是说我成年人我就使用蛮劲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个思维去思考牙齿在骨头里面的一个表现才能够设置出它适合的一个方案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微派这种托槽呢其实它不单是适配青少年其实也是成年人高性价比的一个刚需优选因为它的释放的力量呢它是很柔和而且持续的牙齿的移动呢也是控制的比较精准所以在矫正之后呢我们的治疗的效果也是比较稳定所以呢就很适合这种叫高效稳妥性价比高的成年人矫正因为它相对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牙齿的移动首先要健康要安全它就要点就是力量的一个轻柔的持续的一个释放而不是说我一下子力量很大这 这样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牙周的健康的问题。
0: 嗯，所以呢其实我们成人矫正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呢它也跟我们的健康哈是息息相关哈。而且呢

0: 们这次提到的威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呢，也是适合哈我们全年龄段的各个那个宝藏的矫治器哈，小朋友大人都可以放心使用的哈。那我们固德呢，深耕东莞14年哈，不管复杂青少年生长的一个矫正，还是说高难度成人的精细正畸，都能够保持稳定、高口碑的诊疗效果。那很多听众就好奇了，哎，我们是怎么样做到高难度的病例全覆盖、全年龄段的正畸都保持高标准的呢？啊，到底是依靠什么样的一个诊疗体系来保障每一位患者的矫正安全与效果的呢？
1: 我们固德呢在东莞深耕已经14年啊、那其实我本人呢也是14年啊就加入固德啊，到现在也有10多年了，所以我们始终就是按照我们董院长的要求，恪守这个北大正畸的精准、高效、安全的这个核心技术标准，坚持我们学院派的这种诊疗原则，就是。没有诊断不治疗啊、无方案不治疗，无主诉不治疗啊、比如说哎过来一个患者啊、医生你觉得我那个你我那个自己没有主诉啊、我就想变漂亮啊、对，
0: 就主观的，但是呢
1: 对对对对
0: 什么都没有去诊去做这个检查啥的，
1: 对对对 对, 对，我就我矫正的目标就是变漂亮，这个变漂亮呢就非常的这个主观了，
0: 是的，
1: 对。我们按照我们的一个治疗标准，我们认为非常的完美，他觉得哎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这个矫正呢也是需要双方的这么一个沟通，而且我们要打造的就是这种健康的、稳定的、舒适的这种生物功能数字化矫正，我们在前期定制方案的阶段呢，我们是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我们要结合每个人的一个全身健康状况、牙齿的基础条件，包括他的主诉啊，还有他的一个面部一些美学的指标，然后依托我们的一个数字化模拟，打造他专属的一个治疗方案啊。所以呢，所有的矫治案例呢，都是由经过我们的一个专家教授签字审核通过了之后才开始矫正的啊。就比如我们收集了所有的资料啊，评估了之后我们还是由我们的教授啊把关啊，这个确定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啊，我们才开始
0: 才可以实施
1: 啊。因为矫正的方案呢，它在矫正里面的这个重要性的占比是最重要的一环，
0: 明白哈，
1: 一开始错了那后面可能都是错的。
0: 所以呢，其实哈，我们的这个矫牙呢，哈，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哈。
1: 是的，就是我们方案确定了之后呢，后续的这个矫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要定期的进行一个评估，我们根据牙齿移动的这个数据，实时的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比如说到了一定阶段了之后呢，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的现在的一个进度来评估他的牙齿进度是否正常啊，牙齿是否健康，治疗的周期是否跟我们计划的是一致的，这样子能够确保我们矫正呢大概在2年左右去完成啊，最好不能超过3年的时间啊，即使我们矫正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还会开启2到3年的一个定期管理追踪，
0: 没错，
1: 复查，确保我们矫正的一个稳定。
0: 所以呢，我们了解到了，就是整个节目呢，我们的何总监呢也跟大家分享到哈，我们固德哈在做矫牙这方面呢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呢每一个细节呢都会把控的很好的。那么现在呢来到了我们暑期的矫牙福利倒计时了哈，开始预约啊就可以享受到我们低至3折的一个矫正，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我们固德正畸大超市呢夏季正畸的一个专场福利也非常多哈，有很多的品牌呢等着大家来选择的，比如说我们的隐形矫治器优选推荐哈，我们有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啊，属于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也有我们时代天使的隐形矫治标准版，采用的呢是 MCS 四代的柔软磨片啊，稳固可靠，也有我们正雅的隐形矫治哈，属于是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国货之光。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托槽矫治器的一个

精选推荐哈，分别是微派球形脱槽角质器，我们刚刚也一直在分享了哈，以及我们的奥美科脱槽角质器哈，属于是老牌的进口正畸品牌，以及我们的普特脱槽角质器哈，专为我们亚洲的研发的国产的一个脱槽。那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哈，我们的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的技术。那我们的活动呢，也特邀了中大麦志辉博士以及原空军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来到医院哈，为大家进行一对一的一个量身的矫治方案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哈，也很开心呢邀请到我们的何总监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关于矫治牙齿的一些经验哈，以及我们的一些方案哈。所以呢大家呢有什么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哈来到我们的固德口腔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哈。那本次节目呢也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先从主城区来关注。我们现在看到管长路从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有300多米的拥堵，估计有十几分钟的通行时间，需要您注意一下。其他路段主城区还是比较顺畅的啊，环城南路以及环城东路和西路暂时是没有太多的拥堵的，放心通行。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今天全程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需要一一来关注。新城路工业北二路附近的东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十大公路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800多米的拥堵，晋港北路沿河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继续来关注到京港线从管长路到中屋为人行天桥南向北方向有1.2公里的拥堵，然后管长路从板湖路到工长路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的通行时间都在半小时左右，所以朋友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然后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高速路段的情况，现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管张立交桥的北向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估计得20分钟才过得去。珠三角环线高速管深高速附近的东向北方向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需要您关注一下，有3公里的拥堵，十几分钟才过得去啊。所以朋友们，因为个别路段的交通事故比较多啊，导致现在拥堵个别路段较为严重，所以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8月25号周二中午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所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是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联合推出的。那每天中午我们会跟大家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邀请不同嘉宾走进节目，跟我们讲解实时的一些真实的生活当中的案例，以及啊咱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普法内容。那今天呢也不例外，今天是周二了，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预告的时候就说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跟咱的钱袋子有关系的那些事儿，聊聊金融安全的话题。当然聊到这个话题，我们得邀请到咱们的专业的嘉宾走进节目当中，从专业视角帮助各位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你看经常会拿案例跟大家进行相应的说明，比如相应的一些注意事项，最新的一些社会热点，对吧？那系统性的分析呢，咱们还是要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说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一次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自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助理啊，厉建贤啊，我们的厉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相应内容的分享。这个问题呢，如果说贴近我们身边，就跟我们的钱有关系。一说到这个钱和金融，就显得高大上了。但怎么让这些高大上的内容走进我们的生活，这个就需要专业人士帮我们进行讲解了。那首先，我们还是请咱们的厉经理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莞证券法律事务部的厉建贤，也今天很高兴能够受到节目的邀请，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反洗钱和反诈骗的一些相关知识。那接下来我们交给主持人。
2: 好，交给我。那重要的时间还是留给您的哈，因为是这样的，咱们今天您也提到，我们作为专业机构啊，这个反洗钱这个概念，尤其是比如说金融机构啊，这些可能。

0: 对于我们的普通听众朋友们，你看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好像觉得有那么一点点远，甚至觉得这个反洗钱是不是，哎，我平时当中我不可能犯这个罪啊，或者说这个问题是不是离我就很远。那这个咱们先从概念层面上帮我们先做做解释和说明，到底离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远不远，好不好？
1: 好，行的。那其实呢，洗钱跟反洗钱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国家的刑法是怎么规定的。在第191条关于洗钱罪的规定，我们可以知道，为了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收益来源的一些行为，我们是构成一个洗钱行为的。其次呢，我们这个条款还进一步规定了相关行为的一个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提供资金账户的，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跨境转移资产，以及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来源性质的。所以呢，其实结合相关的条款，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国家的反洗钱法的第二条规定，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其实反洗钱是相对于洗钱而言的，是只为了预防 和通过各种方式去掩饰隐瞒刚刚提到的七大类的一个善用犯罪的相关行为来采取的一个相关措施的行为。所以简单来说，洗钱是为了掩饰和隐瞒特定善用犯罪所得和收益性质来源的一些行为，而反洗钱则就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反洗钱，为了预防和制止洗钱行为所做出的相应的一个反制措施。
0: 那个洗钱哈、就是掩饰隐瞒我们特定的一些善用犯罪的所得啊，对吧？然后这个反洗钱，那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洗钱行为而采取的一系列的这个措施了，对吧？那相应这段名词我们跟大家解释清楚了，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挺好理解的啊，什么是洗钱，什么是反洗钱啊，那主体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前置原因不同，但是呢这个可能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对吧？你说这个洗钱罪对吧，它是从这个上游，它是犯罪行为，我们可以说它是洗钱罪啊。那这个洗钱罪，那普通朋友说，我天天老老实实上班，我挣工资啊，晚上这个点外卖，然后跑滴滴，我这钱来的都干干净净的，是吧？你们这个洗钱反洗钱离我有多远？那从您啊作为这个金融机构，或者说从我们个人来说，关于这一块，当然洗钱我觉得是个犯罪行为，我们当然这不用多说，对吧？但这个反洗钱这一块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呢？
1: 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看看金融机构跟个人的一些相关的反洗钱的相关的义务。首先从字面上来看呢，洗钱跟反洗钱都是围绕着钱而展开的，所以呢，因此作为金融机构，也就是我所任职的单位，其实在这过程中自然的我们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那我们还是回归到反洗钱法本身，结合法律的相关规定，金融机构主要需要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建立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管制度，执行大额交易报告制度几大方面。而对于我们个人消费者，金融消费者而言呢，其实我们主要常见的就是配合相关的金融机构去开展客户尽职调查义务，这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感觉到最大的最直接感触的一个部分。那客户尽职调查工作呢，可以说是反洗钱工作的一个基础，也是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义务的一个起点。那具体来说，我简单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在开户的时候，我们需要配合金融机构如实的填写个人的一个信息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等，来完成我们整个准入的尽职调查工作。此外呢，在整个业务开展的存续过程中，我们金融机构需要保管好客户的身份信息和交易资料，同时还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客户的一个身份状况、交易状况的一个变化情况，了解客户的一个反洗钱风险。如果发现存在可疑交易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做调查，履行向相关的部门，包括人行等等的一个报告义务。此外，反洗钱法还进一步规定，如果客户拒绝配合金融机构开展相关的一些措施的话，我们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限制或者拒绝办理业务、终止业务关系等洗钱风险管理措施。所以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能感受到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在开展业务过程中会需要我们提供很多资料，非常的麻烦。但其实这都是我们在履行反洗钱义务的一些体现。
0: 所以说大家这个，我觉得在我们该配合的范围之内，还是要积极去配合

0: 样的业务的开展的，是吧？
1: 嗯，是的。
0: 嗯，
1: 所以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自然人的话，除了如实提供个人的一些信息资料，配合金融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工作以外，还需要履行哪一些的义务呢？其实常见的主要是包括妥善保管个人的账户信息身份，合规交易，并且拒绝办理协助转移资金，持续关注个人的一个账户安全问题，以及如果有发现异常主动反馈举报等等。我们共同来为和我们的金融机构一起筑牢我们的防范洗钱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0: 嗯，这是一个倡议哈。因为你看，其实说到这个洗钱反洗钱，它是一对相对名词，然后又说到了我们作为金融机构以及咱们个人相应的一些义务。因为你看这个客户尽职调查是他们我们金融机构要做的事情啊，有些朋友我们去存钱的有知道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这些具体的信息，对吧？
1: 嗯，
0: 那其实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关系到这个金融安全的问题，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有个实际性的情况，就是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在你们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些典型的一些案例或一些事件，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是更加想听听，就比如说真实的情况的发生了，然后我们应该根据真实情况然后去怎么去处理。
1: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具体介绍一下一些洗钱行为的一个具体表现。
0: 嗯，
1: 那其实从刚刚对反洗钱概念的一些介绍，我们可以关注到两个罪名，首先是破坏金融秩序犯罪和金融诈骗犯罪，其实这些都是洗钱罪的一个三重犯罪。
0: 嗯，
1: 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反洗钱和反金融反诈骗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国家在打击金融诈骗行为就是为了防范通过金融手段去骗取钱财，而反洗钱工作只是为了进一步防止扩大的损失化，堵截将犯罪所得转化为合法所得的途径。所以我们金融机构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开展投资者保护和投资者教育工作，也会一并的向公众去传达反洗钱和反诈骗的相关知识，其实就是一个做好上下游堵截的一个工作。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也检索了一些具体的案例，我们来看看洗钱行为的进一步表现。在参加本次节目之前呢，我也查阅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23年12月发布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打击治理洗钱犯罪审判白皮书》，以及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审判人员接受陕西日报的一个采访内容，总结了一些近年来审判一线所给我们归纳出来的一个洗钱行为的典型特征。
0: 嗯。
1: 那北京市高院的一个打击治理洗钱犯罪审判白皮书，它表明该地区办理的一个法院洗钱行为其实多发于一个亲友之间的洗钱行为。
0: 嗯，
1: 洗钱行为呢也相对的较为集中，主要表现为提供资金，通过转账方式转移资金，代持违法所得，并以理财投资等方式进行转移获利，是最为常见的。
0: 嗯，
1: 而陕西省高院的相关审判人员的一个采访也进一步给我们总结了以下的一个洗钱手段。首先第一个是向上游犯罪分子提供银行账户等金融信息，包括本人的账户、他人账户、匿名账户、假名账户等等，用来接收划转上游犯罪违法所得收益，为上游犯罪转移赃款提供便利。那第二个呢，是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用犯罪所得购买股票、债券、保险等金融产品，这里包括通过自己的名义，或者用他人的名义，或者同意他人用自己的名义购买等等的。
0: 嗯，
1: 然后再通过出售、转让、退费、退保等方式来转移转换犯罪所得，从而达到一个掩盖和隐瞒赃款真实来源的一个目的。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通过经营将犯罪所得通过投资、入股、借款等方式注入到其他合法公司、合法目的，通过项目经营、股权分红、收取利息等等方式去进行一个包装，将赃款转化为合法收入，并且获得的相关收益。
0: 嗯，
1: 然后第四个是将犯罪所得的赃款与饭店、商场、娱乐场所、古玩市场等等这些现金密集型的场所的经营收入所混合，利用货币并不是同类物的这一个属性，将犯罪所得隐藏在一些合法交易过程中，混淆它的一个赃款性质，使其合法化。
0: 嗯，
1: 第五个是通过成立空壳公司、伪造合同、账册等方式，虚构交易、投资、借款等债权债务关系，将犯罪所得来进行一个走账，甚至通过众多公司账户之间的频繁划转来达到掩饰隐瞒赃款的一个目的。

0: 最后一个是将犯罪投入非法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进行虚拟资产交易或者兑换为虚拟货币，同时还利用了网络消费具有非接触性快速性的一个 特点，通过直播打赏、直播刷单等等的手段，或者通过地下钱庄等专业团队对赃款的性质进行掩饰。
1: 嗯，那这么来说的话，您看刚才首先这个我觉得北京市高院这个整体的白皮书啊，也是介绍了一个现在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概况情况，就是现在还真就是多发于亲友之间，是吧？
0: 对。
1: 嗯，反而是亲戚朋友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这我觉得也好理解。比如说你见哪个亲戚朋友突然间跟你说你帮我，对吧，带拿点钱或者代持一点钱，你可能也不会去问这个钱到底是哪来怎么着，出于一个天然的信任感，是吧？那导致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多。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要注意啊，虽然是亲朋好友啊都包含在内，对于一些尤其是大额资金超出他本身这种能力范围，你比如他上个班，对吧，就跟我们一样，你说你一个月就挣这几千块钱，啪他跟你说你给我拿100万，你先帮我这过一下手怎么样的，那你就要注意一下这个风险的问题啊，不要就是这个让自己陷入到一个被动局面当中啊。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陕西省高院的整体它是做了一个完全概况式的总结。
0: 是的，
1: 我觉得他把所有的这个基本上能够涵盖的这个洗钱的手段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说明了，买理财产品啊，做投资啊，这个包括把这个赃款进行混同啊，开空壳公司啊，转入到现在我们说是加密货币啊，虚拟平台，是吧，买游戏装备的我们都见过啊，这各类的事件和情况。那这里面我觉得你看第一点你也说了，比如说给上游犯罪提供一些金融账户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说的这个帮信罪我觉得离得就不远了。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一些洗钱行为里面也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些行为了，但是其实近年来主持人也刚刚提到了有一个罪名也经常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就是帮信罪。那它的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我国的刑法第287条之2第一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储存、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嗯，
0: 从罪名上来看，其实帮信罪和洗钱罪是分属两个罪名的。
1: 哎，
0: 但是其实在具体行为上如果我们不加以辨别，也可能会触犯相应的一个法律法规。
1: 嗯，
0: 那同样也是构成违法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通过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帮信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1: 好，
0: 嗯，那在2023年3月间呢，被告人张某某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在明知道他人可能利用银行卡从事信息网络犯罪的情况下，仍然将自己的一个中国工商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使用，非法获利了6000元。
1: 嗯，
0: 那经过查明呢，该银行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一个资金流转，结算的诈骗金额合计人民币30多万元，那银行流水更是高达100多万元。那被告人张某某依法被提起公诉，法院在审理后也认为被告人张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依法应当予以严惩。最终法院也对张某某依法做出了判决。那其实上述案例给我们传达的一个是帮信罪涉嫌犯罪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就是将银行卡作为信用支付工具，它具有信用消费和转账等功能，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则非常的容易成为帮信罪的一个帮凶。那此外，出借、买卖、出租电话卡、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等的一些第三方平台账户的情况也都可能会构成违法。那如果为了他人实施网络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提供便利，达到一定情节的，可能还会涉嫌到其他犯罪呢。所以在越来越多诈骗活动发生在网络环境下，我们也要警惕，不要沦为一个帮信罪的一个帮凶。
1: 嗯，对，所以这两个罪名看似是两个罪名，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重叠的情况啊。而且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你说这种帮信罪，那种出借、买卖啊、银行卡呀、电话卡呀等，你支付宝、支付平台等等，这些行为都是最

0: 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局部可能会有暴雨。今天夜间呢同样也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呢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6: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5: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咱们的这个金融安全的话题，从洗钱和反洗钱这一对相对话题，聊到我们金融机构以及个人应注意事项和安全的话题。那也说到了包括你看最近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哈，包括北京高院系列的一些提示和提醒，就集中到了我们的这些身边。然后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帮信罪的具体话题，那接下来的这个下半时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咱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助理我们的厉建贤厉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因为刚才你看我们都是从理论层面上跟大家来做了一个梳理的，那如果说到这个金融诈骗，有没有哪些就比如说站在咱们的这个角度里面可以跟我们做这个提示和说明的？
7: 好的，那接下来我也是在中国银行业协会为了响应今年的一个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的号召，向各地司法机关征集的案例里面选取了几个案例跟大家分享。

0: 一下一些目前比较典型的金融诈骗案例的一个表现形式。首先第一个是资本管理公司引荐优质项目原来是变相的非法集资，那这个案例呢是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给我们提供的。那具体我们来看看案件的一个内容。首先是2013年6月14日，王某呢出资300,000元与贺某共同出资的一个1,700,000元共同成立了重庆市某木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由王某担任一个法定代理人代表人，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该公司实际上是由四川某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就是贺某在里面担任董事长去进行一个实际控制的。在2013年12月到2015年10月期间，王某接受贺某的安排，在重庆市江津区范围内以某木公司的一个名义对外宣称到该公司引荐的位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一些优质房地产开发项目去进行投资，并且声称可以获得月息高达1.6%到2%的一个回报，向社会不特定的公众签订资金出借合同的一个居间服务合同，并且承诺投资零风险。该公司也对收回投资款的本金提供一个刚性的担保责任。随后呢，王某又以公司的名义要求群众将借款打入公司的一个指定账户，再安排公司人员担任出借人代表与资金需求企业签订借款合同，通过这样的一个资金周转去进行骗取。那经过审计，截止到2016年4月14日案发之前呢，被告人王某利用某木公司向1780人吸收了存款，合计人民币5.228亿元。
1: 我的天，这钱金额还真不少，这么多人，将近2000人，1700多人，其实就是这俩人啊，这成立了一家公司，这他们是成立这家公司是专门做资产管理的。
0: 对，其实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空壳公司，然后假借通过这个居间服务、引进项目等这样的一些合法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虚假的宣传，并且呢，再利用高息回报以及刚性兜底这样的常见的一个字眼，引诱不明真相的一个老百姓进行投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类的一个非法集资行为，往往是披着一个居间服务的，好像是很合法的外衣，那其实本质上也是在违法实施高风险的一个非法集资活动。我们投资者常常可能会被公司是有工商注册的，合同是正规的，项目真实、刚性担保等等的这些表象所迷惑，用自己的资金，以为自己的资金呢是非常有保障的，殊不知资金脱离了自身控制之后，已经被非法集资人层层的去转移。那一旦这样的一个实际用款企业资金链断裂或者资本公司跑路的话，我们其实所签订的一个合同啊都成为了一纸空文。而且这些所谓披着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个外壳的一个公司，其实它往往不具有相应的一个偿债能力，这导致我们的巨额资金也是难以追回的。所以在此也是警惕各位听众朋友，要警惕远离以居间服务、引荐项目和委托理财等等的名义来进行的一个非法集资活动。
1: 你看这个，如果说我们不说它是非法集资，只是说这两人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呢你去，就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就换到咱们普通人的这个视角，对吧，那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投资管理公司，然后他推荐了一款产品和项目啊，这个产品和项目他告诉你他的月息能够在 1.6%到2% 之间，那我们算年利率24%左右，是吧，
0: 对，
1: 20%左右吧，你可以算一下。最主要的是他是什么呢，他敢跟您做一些刚性的担保。
0: 对。
1: 我觉得这点是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上当的原因。
0: 是的是的。
1: 这
0: 也是目前我们整个监管是明令禁止我们正规金融机构做出所谓的一个刚性兑付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家好像看到，就是我这钱肯定赔不了，就是我这钱基本没了，我可以拿你的担保资金或者担保的物品嘛，对吧，绝对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这里面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李经理也提到了啊，这个是坚决在正规的机构是禁止的啊，
0: 对，
1: 这是第一类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被这个最终看似啊完全是零风险啊这种承诺或高额的这种回报啊，如果给到这些的时候您就要警惕了。你看他们把这钱是跟别的公司，其实又跟自己的公司就安排了一个所谓的借款合同，是吧，
0: 对，
1: 把这钱又转走了啊，把你的集资资金就转走了，那你到时候再去告他们， 这帮人可不是傻子啊，哈哈，他们敢做这个事，他们早做了提前的这些安排。你到时候能要回多少钱，这个我们真的就打上一个问号了哈。
0: 是的，
1: 嗯，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案例，它是利用一些热点的科技概念，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个非法集资的概念。
1: 嗯，
0: 然后这个案例是四川省红色射洪县人民检察院给我们公布的，那是2022年8月起，陈某甲开发了一个叫 TS Robot 的 APP， 然后设立了一个叫 TS 国际量化基金项目，然后先后邀请吴某某、张某某和陈某乙等人以虚拟货币交易的方式去投资，实现一个高收益，然后下线10个，作为一个层级的一个诱饵。然后通过线下沙龙、线上宣传等等的方式公开推广，发展了一个十多人的一个非法吸收资金的一个团队。那在2023年10月，陈某因为诈骗罪获刑之后呢，陈某丙继续运营这样的一个 APP， 然后刘某某继续负责资金的一个统计，将涉案的一些资金用于提现啊、奖励啊或者购买虚拟币等等的。经过鉴定呢，该案共向了200多名集资参与人非法吸收了4600万元多的人民币，造成人民币损失高达了2800多万元。不法分子操纵平台数据，导致这个资金流出流向也是非常的隐蔽，难以追踪的。
1: 嗯，
0: 而且通过非法搭建这个 APP 的，他们能够掌管后台，人为去篡改一个交易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资金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个正规金融机构的存管，并且要求投资者向个人账户啊、境外钱包转账等等，然后将涉案的资金快速的拆分进行一个转移到多个账户，用于到个人挥霍、发放奖励等等。最终呢，在案发之后，资金链断裂，平台关闭，我们投资者也是发现提现无门的。
1: 嗯，这个另一种案件就是拿新型炒概念是吧？只是说被人骗了啊。那您觉得这种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这种呢，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是，首先虚拟货币目前在我们国家还不是一个具有法定货币的一个地位，所以所谓的虚拟币的相关交易、发行、融资都是非法的一个金融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本案中呢，不法分子通过虚构项目包装，打造一个高科技的假象，然后再借助区块链、智能量化交易、国际基金等等的一些比较热点的概念，来开发没有实际技术支撑的 APP， 虚构所谓的一个虚拟币的量化交易、智能套利等等的虚假项目，然后再伪造境外合规专业团队操盘，这些背景包装成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创新金融产品，来迷惑我们投资者。
1: 嗯，所以这种我觉得就尤其这种新概念，大家还要多去警惕。他们是做了这个 app， 然后在这个 app 上面让大家去买他们的这个，相当于是做一些虚拟货币相当于投资的保证吗？
0: 对。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这一个 app 是他们自己掌管的，所以他们具有充足的权限去调整 app 的数据。
1: 嗯，
0: 那他想盈利就盈利，想亏损就亏损。
1: 嗯，所以就看似好像是和我们这种正规的这种，比如说你买股票或买基金一样，是吧？再去操作，但你这个后台是被别人控制的，那你这东西就是人家想怎么玩你就怎么玩你了，对吧？这第二类的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0: 目前我就只准备了这两大方面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对。
1: 那您觉得有没有就是过了这两个案例吧，然后就是两个案件是这样的。您刚才也提到了，就这里面它刚才有一个这个十个层级是吗？
0: 嗯嗯嗯，对。
1: 它是怎么去做这个？这不是有点像传销了吗？怎么做了这10个层级的问题呢？
0: 对，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传销套路，也是就是所谓的拉人头返利。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要警惕，凡是通过发展下线呀、层级提现、拉人奖励等等为核心的一些投资项目都是传销。那其实在刚刚这个案例中，不法分子也是通过所谓的线上线下联动多渠道公开揽客，通过线上的微信群、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发布盈利截图、虚假的一个交易记录等等，伪装成一个投资导师进行直播，然后线下再去开展一些所谓的高端沙龙啊、投资推荐会等等，去针对我们的中老年团体以及投资新手进行一个精准的洗脑，诱骗不特定的对象进行投资，在最后再通过高收益利诱设置所谓的一个层级返利的模式的传销模式， 在以远超正常理财的一个收益去进行诱饵，

0: 然后这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庞氏骗局的一个表现特征了。其实它本质也是借虚拟货币的名义来进行的一个金融传销。
1: 所以人家这个也算创新啊，当然我们打上引号哈、啊，这是把以前啊，你比如说通过某件物、某些药、某些产品做的这种层级式的传销，变成了现在在这种新型我们说概念之下的一个传销，是吧？人家把这种新概念和老玩法玩的放在一起了。
0: 是。
1: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的这个警惕意识就越来越高了哈。
0: 对，
1: 好，那说到这儿，这两个案例啊，我觉得倒是都挺有参考性的。那说回来之后呢，因为我们这有时间关系，我们就也不去再去多展开了啊。那咱们就拿以上的几个案例做做总结。您觉得就是尤其是这一块，因为确实啊，你说这个金融反诈的话题呢，因为金融，就包括我们自己投资啊，这个当然历经里不算，就说我们自己作为投资人，有些东西，你说我买的这只股票或者我买这个基金，我一定了解吗？我可能也没那么了解啊。那这里面就确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现实风险。那这些有一些这种现实风险，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尤其是实用的防骗的一些技巧，能不能帮我们做做总结？
0: 行，其实我们结合刚刚的一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常见的一个金融诈骗，其实有以下的几个特征。首先，募资主体是没有资质的，然后钱款流向是不明的，而且经常是以高收益为诱饵，明示或者暗示一个收益承诺。那我们针对刚刚这些特征，我们也逐一攻破，来给大家一些实用的一个金融反诈骗的技巧。
1: 好，
0: 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是需要认清主体。那在投资之前，我们一定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是否清楚我们的交易相对方是什么，交易相对方他有没有相关的资质。那具体来说，我们可以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 www.sac.net.cn 信息公开栏目，查询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从业人员名单。那常见的一个，或者登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www.anac.org.cn 也是在信息公示栏目去查询会员信息、基金产品、从业人员的这些信息。我们通过多渠道再去复验一下我们的交易相对方是不是合法合规的，是不是有登记的。那其次，针对近年来频发的仿冒证券公司 APP、 基金公司 APP 的诈骗事件，我们也在这里也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官方的渠道、官方的一个商城去下载我们的交易软件。不要去点击一些来历不明的链接以及扫二维码，这样很容易去下载一些仿冒软件。而且其实结合我们公司的一个处理投诉或者客服事件，我们发现其实现在的 APP 已经可以做到1:1的去仿冒我们正规的一个官方 APP。 那我们这时候在官方渠道上下载的必要性就更加明显了。那如果我们发现疑似仿冒软件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去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去进行举报，让我们的有关部门可以及时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及时进行一个断联，也防止我们的一个损害的继续扩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合规主体除了公司之外，我们还需要了解相关工作人员的一个资质。比如说这几年我们整个股票市场的交易是非常活跃的。
1: 是的。
0: 那也衍生出许多一个违规荐股、非法荐股的行为，也导致我们的一个投资者成为所谓的一个接盘侠，产生损失。那在证券行业，我们接受荐股的时候，需要确认对方的职业登记是否是属于证券投资咨询、投资顾问这一个类别，而且需要确认双方是否已经建立了投资顾问的一个服务关系，我们才能接受对方的一个投资建议。
1: 所以说这个认清主体是反诈骗的第一步。
0: 对，
1: 就是如果真的就是这种真的从业人员的话，他们的信息都是公开可查的。
0: 对，都是公开可查，而且我们的行为会非常的严谨。
1: 对，他不敢跟你说，你是问厉经理，我厉经理你给我推荐股票保我多少多少收益，你看他敢说不敢说。他肯定是不敢的啊。所以这种时候就最直接的一个判断，你说谁跟你说了，他说他是什么从业人员，你给他说我给你保多少多少，我给你怎么怎么，你就要提高注意力了啊。然后刚才我觉得说是第二点，就是现在呢，大家去下各类的 APP 的时候，一定要去应用商城里面下载。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因为刚才丽晶也提到，就是现在啊，这个骗子们他们是完全可以，我们说完全1:1吧，他95%你是看不出来的。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呢，各位要注意，不要去那些不知，就是你不在你应用商城里下，你非得要跳过应用商城去别的地方去下载这个东西，尤其是别人让你去别的地方下的时候，你更要去注意了啊。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
0: 第二步的话，我总结下来是规范的流程。其实正如前

0: 面介绍到的，我们金融机构需要履行客户调查、尽职调查的义务。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跟正规的金融机构发生交易的时候，首先我们是一定要提供相关的一个个人资料的。这些信息除了用于完成一个反洗钱的一个客户身份识别工作之外，其实还有部分将会用于我们的一个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1: 嗯，
0: 那相信有过相关投资经验的听众朋友，也一定对风险承受能力测试环节并不陌生。正是因为我们的金融机构需要为投资者提供适当的服务是一个基础。那我们怎么去完成这一个工作呢？我们需要综合了解投资者收入状况、投资经验、风险偏好等等，才能给投资者提供适当的风险匹配的服务。
1: 嗯，
0: 如果我们投资者事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主体事先不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就很难被认为是一个正规的主体。
1: 嗯，
0: 那其次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金融市场它普遍是存在风险的。按照当前的一个监管政策要求，金融产品不得宣传保本保收益，也不得承诺收益，不得片面夸大收益。毕竟风险跟收益是成正比的，过分强调收益可能会使我们忽略金融产品本身固有的风险，导致投资者去选择超过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正规的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出现承诺收益这样的一个表述或者宣传话术的。
1: 嗯。
0: 那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收款账户，其实刚刚提到的案例都普遍存在收款账户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客户资金应该是严格的跟金融机构的一个自有资金去进行切割开的。那具体来说，我们在开立证券账户的时候，会通过三方共管的方式去处理，也就是说，券商管证券，银行管资金。而购买基金产品的时候，尤其是私募基金，管理人通常需要开立一个专门的用于募集资金的账户。因此，准确识别收款账户，在转账之前再确认一遍收款账户的性质，也能帮助我们识别这样的一个募资行为是否规范，来防范诈骗。
1: 嗯，这是第二点啊。
0: 对，第三个呢，我们还要了解到底层，就是在我们做投资之前，尤其是购买金融产品，我们需要再问一问，我们是否了解这些钱最终实际是投去哪里的，
1: 嗯。
0: 来评价我们是否适合做这样的投资。如果向你推荐金融产品的这个人都没办法说明所募集的资金具体是投向哪里，以及怎么产生收益，可能面临风险等等的这些细节，那我个人认为，那这个金融产品本身设置是否合规、是否规范也是存疑的。
1: 嗯，
0: 对，那接下来最后一个也是要警惕各位听众朋友防范新型的一个维权骗局。那我们根据中央政法委长安建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其实最近嘉定警方也是侦破了一起金融领域非法代理敲诈勒索案件。那其实犯罪团伙也是利用网络黑产去获得到持牌机构的一些客户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对客户进行培训之后呢，以专业团队的名义去联系到这些客户去进行引流，教唆客户去通过举报啊、投诉等等方式去要挟企业进行退费，并且从中抽成维权服务费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发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应该去通过金融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比如说我们东莞证券的95328客服热线，或者监管部门认可的官方投诉机构，以及我们的司法渠道去进行理性维权，不要听信所谓的全额退款、内部关系、包办投诉等等的宣传，更不能去配合虚构事实、伪造证据、冒用他人身份等等来实现维权，有可能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维权行为而被骗哦。
1: 嗯，这个他可能会涉嫌犯罪的哈，
0: 对。
1: 这也挺有意思啊。最后这种就是所谓的拿一些就是通过这种我们叫利用啊咱们的这个维权救济手段来实施这种要挟的这种情况啊，那这个可能会出这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你看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看似离我们很远，但其实离我们很近，因为这个金融啊就在我们身边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有把所有大型概念或者专业的这些数据吧，或者说一些具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投资的一些管控啊，或者说这金融相关内容没有展开来讨论，讨论的是这个洗钱、反洗钱而引发的相应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金融诈骗的一些风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啊。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 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啊。那当然了，因为这块的东西内容会比较多。

0: 又比较专业，但是呢，跟我们朋友们会也会切身相关，所以今天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开始吧。然后之后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有更好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或案例的时候，也可以走进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好的。那最后呢，也来到节目尾声时段了，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总结性的说明吧，交给您。
1: 嗯，行。其实我们通过刚刚的分享，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证券公司来说，金融机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除了服务客户之外，我们还需要履行很多的一些社会责任。例如我们今天受邀请来进行一个金融反洗钱和反诈骗宣传的一个相关工作，那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只要多留意多注意，在做投资之前更加冷静的去思考一下自己是否需要这一项投资，这个投资是否适合自己，我觉得就能规避掉许多的一个骗局。那也希望我们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在日后的一个投资工作生活工作中更加的能够顺利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嗯，好的啊，再次感谢丽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的分享哈。那看一下时间啊，因为还有宣传没播，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也感谢丽经理的参与。丽经理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3: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平时在路上时，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的车排气管啊在往外冒烟，有时候呢是白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甚至是蓝色。很多人都会迷惑，同样是汽车排出来的，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排气管冒黑烟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冬天刚启动车子的时候，通常来说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见到的白烟都是水蒸气形成的。在冬天冷车启动时，由于外界气温较低，发动机燃烧之后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就会变出我们所见到的白烟。这个情况呢是最常见的，并且是很短暂的，跟我们冬天用嘴哈气可以看到的是同一种原理。但是如果冒白烟现象一直持续而且比较浓的话，那就不正常了，说明发动机处呢有问题的，需要检查一下发动机内部是否有冷却液等水分进入，或者是加注的汽油含水量过高。排气管冒蓝烟的时候，说明车子已经出现故障，当发动机机油进入到燃烧室参加燃烧时，就会出现排蓝烟的现象。而出现烧机油时，车主务必要引起重视，因为这时可能您的车子发动机啊有存在机油过多、液面过高、气门油。

0: 风老化、活塞环跟气缸壁间隙过大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检修。相信很多人都见过排气管冒黑烟，尤其是一些年限较长的老车，排气管冒黑烟一般来说都是混合气过浓、发动机燃烧不充分所导致的，也就是进气量不足、燃油过多时，发动机在燃烧过程中不够充分，汽油没有完全燃烧，在高温下形成大量的碳颗粒，排除碳烟，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黑烟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866米；大朗的金朗南路啊，这块南向北呢，管张路附近的拥堵1.26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的拥堵1.57公里；新城路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的拥堵542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西，管龙路收费站附近呢，拥堵2.59公里。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忍州路呢，北向南拥堵929米，缓行111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从东部快速路跨线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拥堵517米；东深路我们继续来关注，在西向东玉泉路附近的拥堵797米；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604米。管长路南向北珊瑚路附近的拥堵62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啊为您提供。
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8: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两个人觉得。
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8: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9: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7: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8: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9: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7: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9: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

0: 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晨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晨蚊，守护校园平安。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6: 好的，13:16，我们接着继续在今天的淘车有道理和大家分享呢不同的新车。如今的中大型 SUV 细分市场正在掀起一场设计革新的浪潮，尤其是在电动化架构的推动之下呢，涌现出不同风格和定位的车型，它们是以新颖的产品形象吸引更多年轻用户的目光。在往期的新车商品性评价当中，我们曾经测试过多款个性化的中大型 SUV，今天呢，我们从中呢挑选了四款，那分别是上汽奥迪的 E7X、广汽浩博的 S600，还有呢大众汽车安徽宇众08、沃尔沃 XC70 插电式混动。我们将会通过各项测试数据的对比啊，看看四款车在商品性方面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车身工艺啊，在车身工艺的测试对比的环节，从测试结果来看呢，上汽奥迪 E7X 表现相对更好，全车呢绝大多数部位的缝隙均值都处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而且呢左右两侧缝隙均值相差不大。相比之下呢，沃尔沃 XC70 的插电式混动，全车呢多个部位的缝隙均值都是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整车工艺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的空间。好，那么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漆膜水平啊。在这个环节呢，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广汽浩博 S600 和沃尔沃 XC70 的这个插电式混动，两款车型的车顶采用的都是非金属材质打造啊，所以呢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从这个测试结果来看呢，沃尔沃 XC70 的这个插电式混动以微弱优势取胜，整车的漆膜平均厚度呢达到同级别车型的中上游水平，而且呢除了右后翼子板和后备箱盖的这个漆膜厚度均值略低之外啊，其他部位的测试数值呢相差不大。那漆膜喷涂均匀性表现还是符合预期的啊。那么广汽浩博 S600 呢表现同样是可圈可点，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呢也达到了同级别车型中上游的水平，但是呢由于两侧后翼子板的漆膜厚度均值稍高，反映出漆膜喷涂均匀性呢仍然存在着提升的空间。所以呢相对来说啊，上汽奥迪E7X 和大众汽车啊，安徽宇众08，它的整车漆膜平均厚度呢，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好，继续来关注呢车内空气质量。在这个环节呢，四款车型的车内甲醛含量都是每立方米 0.01 毫克，符合201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当中的相关的标准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那么车内的噪声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车内噪声的测试环节呢，经过实测呢，启动状态之下，大众汽车安徽宇宙08实测噪声值只有 32.5 dB 啊，对于车外噪声隔绝的效果是更好。相比之下呢，上汽奥迪17X 和沃尔沃 XC70 插电混动式啊，这个车内实测的噪声值都是呢这个在 34.1 dB 啊，略高于另外的两款车型，但是呢依然属于同级别车型的中游水平。在空调最低档噪声方面呢，广汽浩博 S600 的测试成绩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实测噪声值是 34.4 dB 啊。在空调最高噪声值啊这方面呢，上汽奥迪 17X 以较大优势取胜，实测噪声值 62.3 dB 啊，处于同级别车型的上游水平。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正在报名当中，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呢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能够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也不用怕，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原创歌曲。那么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有没有创作大神呢？有的话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啊，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那全市企业和商协会呢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防蚊灭蚊的工作呢依然是要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去注意啊，比如说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这个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的这些时段呢在户外的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呢去逗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7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旭峰。那接着继续和大家对比刚才说到的这四款车型，从这个静态车内震动方面的去对比，那其中呢，上汽奥迪的 E7X 和沃尔沃 XC70 插电式混动测试成绩呢相对更好，方向盘和全车座椅在启动后呢静止状态之下的震动数值都为零，全车座椅和负载状态下的震动数值呢也是仅有小幅的升高。相比之下呢，广汽浩博的 S600 和大众汽车安徽宇宙领8呢，全车座椅在启动之后呢静止状态下的震动数值略高于另外的两款车型，对测试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接着继续对比天窗啊，在天窗测试的环节呢，上汽奥迪 E7X 配备分段式不可开启天窗，另外的三款车型都配备的是不可开启的全景天窗。具体尺寸来看呢，根据已有的测试的数据啊，沃尔沃 XC70 插电式混动，它的天窗面积呢占比达到 59.4%， 采光效果更加出色，而上汽奥迪 E7X 的天窗面积呢占比只有 36.7%，在四款车型当中是垫底的。继续来关注呢，在操控系统方面啊，除了广汽浩博 S600 方向盘尺寸略小之外，另外的三款车型方向盘尺寸呢都是适中，可兼顾操控稳定性和灵活性。方向盘调节方面的上汽奥迪 E7X 在上下可调节角度测试中处于领先地位，广汽浩博 S600 和沃尔沃 XC70 插电式混动呢在前后可调节距离当中呢是排名并列第一。在影响驾驶感受的油门踏板的宽度啊，包括呢制动踏板的宽度，还有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接插方面呢，上汽奥迪 E7X 的油门加速踏板呢是比较宽，制动踏板相对更宽的是大众汽车安徽宇宙08。此外呢，四款车型的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接插都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歇脚踏板方面呢，上汽奥迪 E7X 和大众汽车安徽宇宙08在长度上占据一定的优势，沃尔沃 XC70 插电式混动在宽度上呢处于领先地位。相比较而言呢，广汽浩博的 S600 歇脚踏板的面积呢是略小了一点啊。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首先是德国的欧克科技跑鞋23代秋季新款，全掌加厚鞋底，配高回弹爆米花科技鞋垫，缓震回弹力特别足，上脚很轻，而且颜值很高，鞋码从35穿到46码，男女都能宽都能穿啊。这个重点的是今天的价格很合适，限时品牌特价，券后只要152.9元。那这脚感这颜值呢，真的很值得入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好，那么接着继续和大家来送出好东西。青春期的孩子呢，头发油得特别快，这个头皮呢还经常容易泛红发痒，抓挠不停，看着都难受啊。但是青春期孩子的头皮娇嫩敏感，普通成人洗发水呢清洁力太强，添加剂多，容易刺激头皮，儿童洗发水呢又清洁力不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洗护产品，叫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有控油轻盈柔顺修护这两款可选。官旗59元只能买到380毫升，咱们今天呢直接给到500毫升大容量，还送同款的124毫升洗发水的小样，到手同样只要59啊。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呢这些好物，包括呢为您推荐的这些新车对比的信息啊。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那么接着我们来对比这四款车。从座椅方面呢，看到大众汽车安徽宇宙08主驾座椅可调节行程更加的宽泛，可以呢适配更多驾驶者的驾驶的习惯。坐垫长度方面呢，大众汽车安徽宇宙08前后排座椅坐垫长度呢都是达到了同级别车型上游水平，表现出色。相比来说呢，沃尔沃 XC70 的插电式混动前后排座椅坐垫的长度偏短，存在失分的情况。那么后备箱方面呢，我们看到上汽奥迪 1.7X 的后备箱开口面积相对较大，同时呢其后备箱的最小宽度数值也是领先于其他的三款车型。沃尔沃 XC70 插电式混动呢在后备箱的最大宽度测试中胜出。那么驻车雷达方面呢，上汽奥迪 1.7X 的前后雷达探测能力相对较强，最远端数值分别达到1.496米和1.505米。最近提示距离方面的大众汽车安徽宇宙08表现出色，前后雷达最近端的数值都接近于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那接着来看到这个灯光视野啊，那同样的也是后视镜外后视镜的视野范围角度测试，上汽奥迪 7X 和沃尔沃 XC70 插电式混动的两侧外后视镜啊，这个视野范围的角度都是达到或优于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而这个大众汽车和安徽宇宙08左侧外后视镜测试在四款车型当中呢是稍弱，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

所以呢，通过我们的对比之后呢，这次选取的四款中大型 SUV 在商品型方面都是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四款车型在车内空气质量和静态车内测试当中表现旗鼓相当，虽然在其他对比环节互有胜负，但整体表现并没有拉开实质性的差距，不存在明显的短板，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好的，那么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到我家乡来，欢迎各位的到来。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狮长路东向西温州路附近的拥堵340米，缓行161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的拥堵1.57公里，缓行608米；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的拥堵604米；环市东路北向南从石潭浦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747米。另外呢，这个管张路东向西啊，这个我们看到。东向北从长明街到十大路呢拥堵2.26公里，广罗高速东向西管盘高速附近呢�拥堵1.32公里，缓行364米。继续来关注呢广罗高速的这个广深沿江高速西向东，从雁港隧道到虎门互通呢拥堵1.32公里。环长南路辅路东向北从圆山背大道到758啊，这个乡道拥堵263米啊！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9: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8: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9: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8: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9: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1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来自 EXO 的约定，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是周二啊，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跟大家来带来一些非常实用的好产品啊。
1: 好，
0: 你看现在孩子呢又快要开学了啊，尤其对于我们一些住校的学生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讲啊，头发油的是特别的快，头皮呢还容易泛痒啊，泛红发痒。那咱们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是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那这个袋鼠妈妈大家应该都听过，深耕母婴亲子洗护领域10多年，是很多家庭用出来的安心牌子。咱们这个有两个款啊，一个是控油轻盈款，是清爽控油，添加了油橄榄叶提取物，能够温和调节头皮这个油脂的分泌，改善出油的状况，还复配了三重积雪草马齿苋，一边清洁一边舒缓头皮。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柔顺护理款，添加了滋养的蛋白和植物精华，咱们洗完之后呢是头发非常的顺滑柔软，很温和。今天50毫升一瓶，赠送同款洗发水124毫升，到手只要59，温和养头皮，孩子用着舒服，家长也放心。如果孩子脸上也爱出油，粉刺痘痘反复，那可以再搭配一支袋鼠妈妈的氨基祛痘洁面，它是氨基酸洁面，泡沫绵密，清洁力够，但是也不刺激，洗完呢清爽，不会有紧绷拔干感，油皮敏感肌都能闭眼入啊，方便帮助改善出油多粉刺痘痘反复的问题。100克一支，官起59块钱一支，今天咱们买一送一，两支正装洁面到手只要59，还赠送您同款洁面小样15克两支，趁着专场满减优惠，赶紧给孩子安排上，让孩子清爽度过青春期。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第二个好东西就是这双德国的欧克科技跑鞋23代秋季全款啊，这个是新款啊，全掌加厚鞋底，配高回弹的爆米花科技鞋垫，缓震回弹力特别足，上脚很轻，而且颜值很高，鞋码从35到46码，男女都能穿。重点呢就是今天价格很合适，限时品牌特价，券后呢只要152.91块。那这脚感这颜值真的值得入手啊。您现在可以拿手机呢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不管是日常的搭配通勤赶路，还是周末想出门活动活动啊，运动鞋呢确实是穿着率最高的鞋。但是说实话呢，很多大牌的运动鞋呢价格不便宜啊。那不想为品牌溢价买单的，完全可以试试欧克的这款运动鞋啊。它的鞋底是全掌加厚设计，足足5厘米的厚底，轻轻一按呢就能感受到它的弹性，而且抓地性很强，日常穿的防滑不易崴脚，搭配呢科技爆米花鞋垫，减轻脚步落地时的冲击力，那走路跑步都会格外的轻松，而且呢鞋头做了防撞设计，保护脚趾，日常磕碰不用怕，走路也安心。那5厘米左右的厚底设计，穿上的立刻拉长双腿，显瘦显腿长。那么颜值方面呢是百搭不挑人，沙丘黄活力感十足，配牛仔长裤工装裤再合适不过了，幻镜子搭阔腿休闲裤，针织长裙温柔耐看。那冰川绿呢清爽不沉闷啊，然后呢这个配卫衣卫裤运动套装呢刚好啊，男女同款设计，35到46码，全尺码覆盖啊。那今天券后到手只要152.9块，限时折扣券啊，那么赶紧下手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了。
0: 是的，另外我们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还是在报名中，这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的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那公司有原创歌曲可以直接亮版权，就是种子选手，没有版权零基础不想原创，我们都可以帮您搞定。员工里有创作大神，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可以登上市级舞台，获得品牌广告资源。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客服微信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您来畅享。
1: 好的，关注完好消息之外呢，接着继续和大家提醒防蚊灭蚊的工作啊。那么各位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伊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应该尽量避免呢这些时段在户外的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啊。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在周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那今天，我们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玩呢？
1: 还是去这个江浙沪这一块啊。入秋了，适合思念，适合见面，更适合吃面
0: 啊。吃面啊，哎，这个感情好，
1: 对吧？
0: 我喜欢，
1: 是吧？
0: 我们山东人就爱吃面。
1: 对，常说这个南方吃米，北方吃面，对吧？
0: 哎，
1: 但其实南方也有些小城，吃起面来连北方人都害怕。
0: 对，我知道啊，因为你像这个江浙沪那一带的，就很喜欢吃那种浇头面。
1: 对对 对, 对，
0: 对吧？还有那个苏式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种细面啊，
1: 对，
0: 对，
1: 那浙江的隐藏的吃面大省啊，每一座这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吃面代表作。
0: 哎，
1: 其中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这座小城呢，凭借一碗叫刺乌打面，
0: 我吃过，我知道，
1: 哎，你吃过
0: 绍兴，
1: 成为这个浙江面条的天花板。
0: 刺乌打面真的好吃，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说这碗面不输兰州牛肉面的手工面啊，
0: 它这个特别的筋道
1: 啊，
0: 是很粗的那个面条。
1: 对对对，
0: 我当时还发了一个在抖音上，
1: 嗯，
0: 大家现在都可以查得到，我小镇抖音里面有啊。
1: 说这个地方从杭州出发只要23分钟的高铁啊，
0: 是。
1: 然后呢，这个刺乌打面劲道十足啊，
0: 嗯，
1: 虽然是县级市，但是呢，这儿有1300多家面馆，
0: 对，
1: 隔几米就有一家面馆。
0: 这个刺乌打面呢，是你走在绍兴的街头啊，你不可能碰不到的那种招牌，
1: 对吧？
0: 而且呢，这个吃面这件事儿，当地人真的是爱到了骨子里啊，上百种浇头，几十种不同做法的面条啊，成了这个小城无法磨灭的乡愁。
1: 对，所以说当地人可能是特别热爱面食啊。那除了面之外，还有各种糯叽叽的小吃，数不胜数啊。这个随处可见的打年糕就能给你做出花来，各种夹心的 DIY 啊，这个轻松实现年糕多样自由啊。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酸甜的糖醋烤饺啊，糯叽叽的糖秧啊，黏糊糊的糯米饭呢，甜腻腻的发糕啊，团圆饼啊，油灯盏呢，这个碳水啊就渗透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里啊。
0: 是的是的，那这里到底是哪里呢？我是不是猜对了？
1: 这里是诸暨。
0: 诸暨啊，
1: 对对对，
0: 哦，那是不是离绍兴也挺近的？
1: 非常近啊，
0: 哦，
1: 应该就是那块儿了啊。
0: 对对对，
1: 杭州你看才23分钟吗？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就直接到这儿了啊。
0: 对，那这里的人呢，他对吃真的是有一种执着的。他爱喝酒就自己酿。
1: 对，
0: 哎，这个没想到就这样就直接拿下了中国黄金酿酒带。
1: 哎呦，
0: 爱吃羊呢，咱大口吃。
1: 对，
0: 啃羊骨缩骨髓，直接是香出了省。
1: 对对对。既有江南水乡温婉，又有北方豪迈倔强的小城，就是浙江诸暨啊。这个诸是诸葛亮的诸啊，暨，
0: 哎，
1: 呢就是暨南大学的暨啊。
0: 对对对，
1: 诸暨啊。
0: 但是除了美食之外，它还有古乐文化啊，它是古乐文化的发祥地。
1: 对，
0: 那个时候看那个谁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越国的那个，
1: 那个钱红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钱红处
1: 就白客嘛。
0: 对对对，当时就是我正好去绍兴的时候也有，好像他是在那个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来说一说自己有没有去过这个诸暨这个地方。对，天涯客这个字儿就打得特别的对，就是这两个字儿哈。好嘞，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继续跟我们主持人留言互动啦。是 88, right, right, right.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应。

0: 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温度在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6度到32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来自陶喆的一首小镇姑娘。
1: 嗯，小镇姑娘、啊、
0: 对，小镇姑娘啊，这首歌确实会让人联想到曾经一位同事。
1: 对对对
0: 啊，因为这属于
1: 走哪儿唱哪儿、啊、
0: 对，属于他代表曲目了吧哈。好嘞，我们继续回来今天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镇。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对，我们又有很多这个新老朋友都来了哈、嗯、然后
1: 很多零几年的啊。
0: 对、嗯、你看我们周颖福林光说零几年就听你广播，你看现在总算是找到家了。
1: 对
0: 啊，这个 home means here 哈、啊，这就是家。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直播间，进一下粉丝群，以后就可以天天看直播。
1: 对，
0: 然后我们瑶瑶也来了啊，每次进来灯牌都灭了，那赶紧亮起来，
1: 赶紧点啊。
0: 是、
1: 嗯、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地方在浙江，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说到了浙江、
1: 嗯、
0: 所以今天跟我们推了很多浙江的流。
1: 哦、
0: 啊、
1: 难怪啊，
0: 对，我们浙江很多，刚才有一些听友都说在宁波的，
1: 对对对，
0: 哎，刚才还有说在这个浙江哪里的，
1: 杭州啊，
0: 杭州的、
1: 啊，
0: 对对对，那也欢迎我们这些江浙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是诸暨啊、
1: 嗯，对，它是一个县级市啊。
0: 嗯，
1: 今天说到了主要是他们的吃啊，因为小侄去过一次，觉得这个吃呢是最有代表性的，
0: 太好吃了。
1: 首先当然说的就是刺骨打面啊，
0: 刺骨打面我发过一个视频，
1: 对对对，
0: 大家到现在都可以在我主页上看到。
1: 嗯、很多诸暨的朋友说，这个吃惯了家乡的刺骨打面呢，然后再去吃其他的面条好像这个味儿都不对啊。
0: 嗯，
1: 第一个是没就不劲道啊，第二个呢是浇头做的不够鲜美啊。确实呢，这碗已经有600多年传承历史的打面啊，它的灵魂就是纯手工打制，用擀面杖反复打压啊，然后呢压成这个薄薄的面皮儿，再折叠起来切出细细的面条，韧劲儿爽滑， Q 弹十足。经过3-4个小时的千锤百炼啊，切出来的面条自然是韧劲十足，然后呢爽滑弹牙，这样的口感是到了极致了啊。
0: 是是、嗯、这碗面的这个是讲究一锅一烧，
1: 对，烹煮的时候，
0: 对、
1: 啊、
0: 在热锅里抹上猪油、
1: 嗯、哎呦猪油很香啊，
0: 爆香、
1: 嗯、
0: 再撒上花式的浇头，
1: 对对对，
0: 与外柔内韧的面条同炒、
1: 啊、它还炒一下，
0: 对、
1: 哦、
0: 它是要炒，要不它那个面条很入味、
1: 哦、怪不得啊，
0: 对，它那面条是吸足了汤头的那个汤汁儿、
1: 哦，
0: 鲜香就被锁到那个面条里了。
1: 这个我就没吃，我上次去杭州我没吃这个面，
0: 好好吃、
1: 啊、对吧，
0: 对。
1: 然后最经典的是三鲜面啊，就着蛋卷、肉丝、豆芽这些配菜啊、
0: 嗯、
1: 拌着鲜美的汤底嗦面，简直就是人间美事啊。
0: 嗯，
1: 当然面对这个浇头的包容度呢，很多朋友很高，像什么榨菜肉丝啊、牛肉丝啊、猪肝腰花啊、这个肉蛋卷啊，这都可以试。另外笋片皮卷儿，还有青菜河虾都可以自由挑选、啊、
0: 我跟你说他们那边吃面那个浇头可丰富了，
1: 还说一年365天啊，这个浇头可以经常换、啊、
0: 我记得我还去吃了一份那个很有名的叫皮肚面、
1: 嗯、啊，皮肚
0: 啊，
1: 皮卷嘛，这不是叫，
0: 对、
1: 啊、
0: 然后它里头也是各种菜，反正哇、
1: 哦、
0: 那个面够辣的、
1: 嗯、
0: 我要的是已经是最轻的那种辣了，我都吃不下去、
1: 哦、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他们那边的人你要说到
1: 也挺能吃辣、啊、
0: 他们能吃辣、
1: 嗯、
0: 而且他们对于面的热爱啊、
1: 嗯、
0: 我觉得一点都不输于我们北方，
1: 对对对
0: 对，可能我们北方大部分是吃饼啊、
1: 嗯、
0: 馒头那种，
1: 是是是，
0: 人家是真的是吃面条，
1: 对，把面条吃出花来啊，
0: 真的好吃。
1: 而且说在很多浇头里面一下子能够俘获南北两方人的就是番茄皮卷面、啊
0: 嗯、
1: 这个豆腐皮卷吸满了汤汁，里面的番茄切得很碎，小颗粒的番茄裹着面汁，然后呢滋溜一口是回味无穷、啊
0: 嗯、
1: 这个皮卷呢它是略带韧性啊，有嚼劲儿啊，然后番茄汤汁呢就是浓郁的酸甜，对吧，
0: 嗯，
1: 所以呢你看这个面一说起来我觉得好吃啊，
0: 嗯，
1: 嗯，
0: 真的好吃。他们那儿还有什么那种
1: 嗯
0: 炒的面
1: 啊，炒面，
0: 对、
1: 啊、
0: 或者是他把面单给你用水煮好之后、
1: 哦、
0: 他炒肝儿、
1: 哦、
0: 他把那个猪肝啊给你单炒出来、
1: 哦、
0: 就像炒
1: 焦，
0: 对、
1: 啊、
0: 他给你浇到那个面上、
1: 哎、
0: 那家伙老香了，
1: 是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那这里还有个叫什么草塔坛面，
1: 对，
0: 哎，这个我没吃过。
1: 这个说他说名气比不上刺骨打面、
0: 哦、
1: 但依然是呢他说可以一面封神啊、
0: 哦、
1: 很多朋友从浙江啊，这个从绍兴啊、杭州这地方赶过来就是为了吃这一碗这个 Q 弹的面啊，
0: 对，
1: 刺屋和草塔是分别是诸暨的两个镇，所以就叫这个名字啊、
0: 哦、你看我们这位浙江的朋友、
1: 嗯、
0: 跨越山海、嗯，他就说了诸暨的刺骨打面很有名气，
1: 我们说的就是刺骨打面嘛，
0: 好好吃、
1: 啊、对，而且这个弹面呢它是弹性上有超绝的水平， 经过揉面师傅无数次的揉搓压捻，就劲道十足。面团里面还会揉进一些鸡蛋啊，那弹面是多了更多的柔情，切的也更加细一点啊。就一根根的这个卷曲的面条又软又滑，浇头的五花八门，牛肉、河虾、蛋卷、猪肉、咸菜什么都有啊。
0: 嗯，
1: 另外你说的炒面来了啊，嗯，
0: 这个
1: 它叫
0: 姜
1: 枣
0: 炒面，
1: 对，
0: 就是你那个江河湖海的姜，
1: 嗯，
0: 那个海藻的藻。
1: 对，
0: 哎，然后它是带着那种市井气的，
1: 嗯，
0: 最经典的就是牛肉炒面
1: 哦，
0: 嗯，然后就是肉块均匀的分布在面条之间，然后通过精心的炒制，
1: 嗯，
0: 保留鲜嫩的口感，
1: 对，
0: 和浓郁的肉香。
1: 另外说到面，必须得提到它一个配菜，甜甜脆脆的萝卜干儿，
0: 哦，
1: 我们那儿的是它那个叫什么，我们那是热干面嘛，也要加这个萝卜干儿啊，
0: 嗯，
1: 它为炒面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清甜和脆爽啊，
0: 嗯，
1: 那浓郁的味道中注入一缕清新的风啊，瞬间体现 啊，
0: 啊，太香了，说的我不得不先暂停一下，
1: 嗯，
0: 不然的话不争气的这个泪水就要从嘴角流下来哈，啊，思念的泪水。好，我们来听一首刚刚听友的点播，周董的夜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留言互动哦。

0: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芳。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咱们节目改美食专场。
1: 对，浙江诸暨的各种好吃的。
0: 因为浙江诸暨的面实在是太多花样。
1: 对对对。
0: 啊，刺乌打面。
1: 是。
0: 枫桥和面这个也很有名。
1: 对，这估计跟那个著名的枫桥夜泊那个诗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
1: 一碗枫桥和面，这是当地几代老街坊人的这个共同的舌尖。记忆啊，是诸暨面条当中最特别的存在啊，在弹面打面包围的面馆里面，靠着一把韧劲十足的银丝和面啊，对，它非常细，是不是？
0: 是
1: 抢占一方市场啊，现在呢也已经是开了上百家啊。
0: 是这枫桥它的这个面呢，它是在汤头浇头上面都是非常的。有功夫，
1: 下功夫啊。
0: 是，那么枫桥临江，所以各种江鱼啊、虾呀、啊、鳝呐、河鲜呐、都

0: 这个面里头的常客。
1: 对对对，嗯，大火爆炒入味儿啊，清水滚煮啊，然后呢味道非常鲜啊，
0: 嗯，
1: 汤头需要七八个小时的熬煮，七八个小时哇，
0: 嗯，
1: 浓郁入味儿，鲜香四溢啊，这样的面条你说想不鲜都难啊。最让人震惊的是什么？喜欢用酒配和面，特别早上起来就喝酒呢，酒打底加上一缕黄鳝面，香极了。
0: 对，
1: 但是吃这个面别开车啊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因为我是，
1: 嗯，
0: 在陕西待过四年，
1: 哦，
0: 就是你会发现西北的面包括甘肃、兰州、
1: 哦哦嗯、
0: 河南、山东，
1: 嗯嗯，
0: 啊，其实大家的这个风格是完全不同的，跟这个江浙沪是真的不一样，
1: 哦，
0: 而且江浙沪的面它多多少少带点甜的那个甜头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它的面这个
1: 细细的，哎，
0: 它有的细，次五打面也粗，
1: 哦，
0: 它就是不一样哈，然后
1: 就是精致一些，是
0: 对，精致，哦。然后我们九天揽月感谢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哈。然后邓琪说是早酒吗？
1: 对，他们有人真喝早酒，
0: 喝早酒，
1: 嗯，
0: 是的，嗯。
1: 还有一个叫安华鱼面啊，如果说去安华镇，所以您看出来这所有的面呢，它前面两字基本就是他们当地的地名，
0: 对
1: 啊。这个满街的鱼面馆啊，就彰显了这个镇上的 C 位到底是谁啊。满是鱼肉的面啊，从汤底到浇头都是挑干净了鱼刺，这点我是真佩服啊。
0: 嗯，
1: 那有的鱼啊，像鲫鱼那刺儿非常多，他们能够做成无骨的，哇，真是就完全没刺儿的啊。
0: 是，
1: 然后呢，用鸡汤炖煮过的草鱼肉，这是草鱼，只挑鱼肚的那一部分呢，就肉质非常的细嫩啊。
0: 哇，
1: 而且呢，因为这个鱼面的制作非常繁琐，所以呢，平常你是吃不着的，它只在安华的喜宴上才会出现。
0: 嗯，
1: 现在在市中心也不常见啊，你得去安华镇上才能吃啊。上桌前加上黄花和葱段啊，每一块头呢夹起的鱼肉说比面还多。
0: 所以你说人家这种，
1: 嗯，
0: 就是说把这种鱼的刺都给你剃掉，在北方怎么可能，啊，
1: 对，你说他多么用心，
0: 哎，
1: 啊，
0: 在北方人家都说我还不够麻烦，
1: 而且北方好多地方他鱼并不多，对吧？
0: 对啊，而且就北方人他那个性格，他就不可能做这种事儿，你知道吗？真的是，
1: 啊，
0: 他觉得麻烦啊。
1: 他有这个时间碗的其他的面，他的面已经吃一碗了。
0: 哎，有那个时间，
1: 啊，
0: 我拿那个就是我们老家那叫把子肉，啊，拿猪肉给你弄那个大块猪肉不好吗？我给你挑鱼刺儿去，
1: 一个个挑。
0: 对，
1: 啊，
0: 就北方人他就那个性格就不可能。
1: 所以你看没有，人家多尊贵的客人才能再慢慢挑，啊。
0: 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啊
1: 嗯。
0: 然后
1: 这还有东西挺有意思，叫米筛耙。
0: 米筛耙
1: 这是什么鬼面啊？
0: 这个米呢，就是我们吃大米的米，
1: 就那
0: 筛
1: 子
0: 的
1: 筛
0: 啊，对，筛子。耙就是耙着。
1: 他说跟山西的猫耳朵是有异曲同工，
0: 哦，
1: 啊。然后制作的话就挺有意思，说先揪下一小节面条，用大拇指在米筛上神奇的耙起来。什么叫耙？就往一个方向用力推，停一下再推，停一下再推。你推长了以后呢，它就拱起来了，
0: 嗯，
1: 啊。小小的面条在米筛上好像有了生命一样，啊。
0: 对，欢迎我们这位一方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红莲啊，这些宝子们的关注和分享啊，
1: 嗯，对，
0: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分享。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喜欢的宝子可以来加个关注，
1: 嗯，
0: 然后加我们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
1: 是，
0: 这里还有一个叫做马剑索面，
1: 对，我们面就先过一下啊，还有其他
0: 好
1: 多好，
0: 也是很好吃，对，
1: 还有其他好多好吃的
0: 年糕座，
1: 年糕座啊，
0: 嗯，
1: 年糕座，你说这个它不是那种宁波的水磨年糕啊，
0: 嗯，
1: 是里面会加一些糯米，口感更黏软，米香沉稳啊，然后呢，年糕趁热压成饼，往里面裹馅料，卷起来就成了叫年糕座啊，
0: 嗯，
1: 往往会把一整个新鲜出炉的葱油饼塞到年糕里面。啊，
0: 这又是碳水叠加碳水，
1: 对，
0: 而且都是大油，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年糕也是炸的，
1: 嗯，
0: 然后那个葱油饼又是油炸的，
1: 对，它还有几种不同口味，梅干菜呀，萝卜丝儿啊，咸菜呀，对吧？然后，
0: 哦，我见过这个东西，
1: 但是你没吃，是不是？
0: 我没吃，
1: 哦，
0: 对，我当时在绍兴就见过，
1: 嗯
0: 啊，当时他们说这个东西很好吃，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
1: 但是看这么大一个，
0: 我旁边那朋友买了一个，
1: 啊，
0: 然后你知道吗？他说他还没吃两口已经饱了，
1: 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嘛，
0: 对，
1: 啊，
0: 欢迎我们新朋友菩提，感谢菩提的关注哈，
1: 嗯
0: 啊，新来的宝子们，大家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这里还有我叫藤羹，啊，
1: 对，藤羹呢就是汕头人，有点像汕头人的果条一样啊，
0: 哦，
1: 可咸可甜，它是把稻米呢研磨成米浆。再蒸成洁白柔软的藤羹皮，卷上一些雪菜呀，笋干呀，豆腐啊，萝卜丝啊，蒸的皮子呢是散发着腾腾的热气啊，
0: wow，
1: 就热腾腾的啊，
0: 嗯，
1: 然后呢就叫诸暨版的卷饼啊，
0: 好吃，欢迎我们元哥啊，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温暖啊等等一些朋友加了粉丝灯牌的宝子们，记得进一下粉丝群啊，
1: 这时间不够了，还有很多像糖

0: 样啊，糖醋烤饺啊，灰汤粽啊，油灯盏呐、啊，西施团圆饼啊，什么烤馄饨呐、啊，
1: 全是碳水。
0: 西施豆腐啊，
1: 宝宝们、
0: 哎，
1: 我告诉你们，去这个地方，碳水给你管够，
0: 就饱了，是吧？
1: 真的好吃，
0: 好，
1: 各种面、年糕啊、饼啊，当然他人家这里头的配菜都很丰富，
0: 是不是？
1: 不会说让你那个营养比较单一哈，
0: 好，
1: 反正就是能吃饱吃好，还很营养啊。
0: 所以你记好了，浙江诸暨在绍兴旁边没多远啊，是一个县级市啊。
1: 是的，好啦，那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 say goodbye、也欢迎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收看节目，最后送上这首周杰伦的《红颜如霜》，我们明天下午2点畅享107.5，不见不散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今日时间3点，我哋睇睇最新嘅路面交通路况。现时咧就整体路面嘅能见度系比较好嘅，因为今日天气系几骤人啊。咁但系咧就路面方面有涌岛路段，睇啲高速环城啊等等啲路段系颇多。咁首先系珠三角方面环线高速咧，管将立交桥附近啦，北向南方面话涌岛嘅幅度都几大，去到差唔多半个钟啊。环城东路呢个蒲园立交桥附近南向北亦都有涌挤。环城西路副路亦都系从东二路到环城南路有涌挤，甚至有逐渐加重嘅迹象吓。管长路咁，另外从光大路到新村一路嘅路段亦都系有涌堵嘅。咁而咧，南城东环城东路嘅温塘立交桥附近北向南亦都出现一个涌堵。咁最睇睇咧就全城方面吓，我哋见到。咁亦都咧就石大公路北向南有涌堵，另外咧就新城路方面工业北二路附近北向南亦都系有涌堵嘅。骏港北路东向西出现比较大嘅涌堵，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咁啊真系要耐心忍让下，因为咧就今日整体嚟讲虽然能见度比较大，但系咧就多个路段出现差唔多半个钟头嘅一个涌堵啊，唔知今日咩回事啦。特别系全城当中，城区大道啊，城区方面东环线啊，仲有家具大道方面都系出现呢种现状嘅吓。
6: 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2: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1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14: 我要
13: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
8: 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3: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二啊，民企在线系咪啊？直播室啦，因为又翻翻嚟啦，咁啊，一初我以为咧就今日你系赶唔到嘅吓，咁啊就本嚟咧就琴日就正常系两个人都喺直播室嘅，但系因为我个人有啲事务啦，所以就冇办法，咁最终亦都系琴日好似系我哋嘅燕青老师一个人系咪啊？
5: 人哋唔在乎噶，你唔需要再讲啊！
4: 唔系噶，我都有啲听友都在乎嘅，多个人咁样冇咁辛苦啊嘛，系嘛？
5: 唔辛苦，一直都唔辛苦。
4: 今日我就谂住我自己嘅，但系谂住你
5: 即系你想辛苦下嘛？我而家就
4: 其实好啦，唔送啦，行啦，
5: 好行夹唔送
4: 其实咧就讲真啦，呢段时间同大家提下，就天气方面变化都比较大。琴日咧，我同你讲，我行咗一次市场，因为有啲原因咧要。逛一逛市场要买啲材料嘅嘢，咁然后
5: 我发觉你今日做咩焦咗个头嘅？你琴日做咩嚟啊？你
4: 唔系系头发长咗，你明唔明？
5: 等等，琴日肯定有原因。
4: 头发长咗，冇办法，头发长咗就要焦一焦佢咁样吓，即系要加啲
5: 水。跟行市场咧，
4: 加水啊咁样。我发觉一个问题咧，即系嗰啲市场咧，因为佢本身咧就佢系遮棚咁啊，好多系咪啊？佢个咁加水球咧就整雨啊，整得唔系咁大个雨，咁啊占咗下地面之后咧，佢又唔可以。
5: 变色
4: 味系嘛？哇！我着住一件短袖衫，然后我入个市场时候见到嗰啲咧就装修佬还装修佬，噼里啪啦，都系好多嘢啊。总之除咗女性之外，基本上男嘅全部都系打俾你一尺噶啦。啊，孖烟通系咪叫孖烟通？孖孖比动系嘛？
5: 孖烟通，打比动，
4: 打比动，总之
5: 唔系打比动啊，
4: 好似就
5: 系
4: 打比动，打比动啊，打比靓车同打比打，等于即系你哋孖烟通嘅，
5: 嗰个系孖烟通，
4: 打比动唔系就系孖烟通咩？
5: 唔系吧？唔记得
4: 打比动即系话露出大腿嘅先啊嘛，个大髀嘅髀嘛，啊我理噶啦，冇错啊，
5: 唔知系咪？我话俾我哋听啦，
4: 打
5: 比靓车
4: 就即系意思
5: 系，好想唔知啱唔啱？
4: 成个上身
5: 打
4: 比靓车
5: 就系肯定系，
4: 肯定。即系琴日咧，虽然个绝对温度唔算好高，咁但系咧嗰个潮湿度同嗰种焗热度，真系哇！啲汗都好似即系蒸桑拿咁样。
5: 我想同你讲，我系啱啱喺出边翻嚟，其实我就喺出边稍微都唔算系晒正嘅位置啦。我稍微唔够10分钟，我好明显觉得自己有啲轻微中暑嘅感觉，就好似你咁讲嗰啲热咧。热控喺入边焗出嚟、嗌出嚟嗰种感觉，我跟住又觉得呼吸困难。
4: 我就系要谂紧咯，使乜去要咩嘅蒸桑拿，使乜咩咯？你就天气热嘅时候去呢啲地方嘅焗一焗就又唔同噶，
5: 感觉唔一样噶、
4: 肯定啦，蒸桑拿舒服好多。
5: 系啊，
4: 好啦，总之提醒大家咁嘅天气咧，大家要防暑降温嘅第一个，第二个咧，灭蚊要做好。咁样嘅天气系最容易有蚊重重嘅，因为咧佢系占啲鱼，咁啊啲屋前都好多盆盆罐罐有水咯，系咪啊？
5: 你发唔发觉咧？近排多咗好多好细粒嘅蚊子仔咧。其实我留意咗，点解咁咧？嗱，首先大蚊有可能咧，俾我哋即系全民灭蚊咁样样灭咗啦。咁呢啲蚊子仔咧，就应该系喺啲部分。
4: 即草蚊
5: 小蚊即系好细好细只嗰啲咧，应该啱啱生出嚟，唔知系草蚊定
4: 唔关事，系品种问题。
5: 系咩？我以为啱啱生出嚟嘅时系细蚊仔，
4: 你
5: 细蚊仔
4: 你明白蚊佢成咗虫咧就咁大只噶啦。
5: 啊，咁样样啊，即系飞得出嚟就咁大隻，
4: 飞个水就咁大只。
5: 咁点解近排多咗嗰啲好细只好细只嗰啲蚊？
4: 我因为少去嘅郊野啲草丛林地，可能去嗰啲地方，唔系
5: 草丛林啊？
4: 喺边度咧？
5: 你就發覺周邊環境嗰度，就算辦公室都係嗰啲小小蚊蚊。
4: 因為我同大家講下，我哋呢次滅蚊啦，多數係對要針對伊蚊，即係叫做長腳嗰只咧，傳染性極大嗰只咁嘅伊蚊啊、腐蚊呢啲嘅嘢。呢種蚊子仔，我哋鄉下叫草蚊。
5: 草蚊。佢又唔滅咩？
4: 可能佢唔受得咁緊要咯，或者點咯？總之就
5: 反正就有呢，
4: 佢又唔係點針人嘅，但係咧就。佢咬你又都痛，系咪先？佢都应该分工拿嘅。总之我有时都会，
5: 反正我就发觉咗大蚊少咗细蚊，我以为佢系啱啱细蚊仔出嚟嘅。
4: 可能你台面多食品咯，多水果沤烂咗。
5: 冇啊，
4: 贏蚊咯。
5: 冇啊，我啲水又勤換嘅。
4: 咁樣係嘛？
5: 我仲要星期六日我屈咗蚊先嚟。
4: 啊，屈蚊係。
5: 我咪同你講。
4: 啊，講講過啦。總之就提醒大家咧，就無論係辦公室好嚇，屋前屋後好，咁啊就要即係全民動手，一齊去滅。

0: 蚊吓，
1: 又要做好个人防护啦。
0: 冇错，翻盆倒罐去积水，呢个第一个。
1: 着住防蚊防晒衣，喷埋蚊怕水。
0: 嗯，
1: 仲有咧，第三个咧，
0: 防蚊咬自己。
1: 第二个压稳噶。
0: 第三个咪
1: 喷埋蚊怕水。
0: 屋企蚊怕水怕喷蚊怕水系嘛？屋企装纱窗系咪啊？防纱窗，防纱窗，
1: 防纱窗，晚黑。晾埋个蚊帐，哎又夹
0: 蚊
1: 帐，好啦，得啦，大家都知道噶啦，
0: 然后咧，系嘛？
1: 最后咩啊？如果遇到头晕身庆，
0: 诶，搵医生咯。
1: 饮多啲水。
0: 唔压晕，算啦，成日搵医生。总之咧就同大家提下，呢段时间仲系要加强灭蚊个工作，呢个系真噶啦。咁而且咧就大家知道，嚟紧我哋嘅秋老虎食行啦，咁蚊咧特别入秋之后咧系好猖獗嘅。咁即系燕青老师就话好多蚊子仔，我觉得就嗰啲草蚊啦，就特别喺嗰啲郊野草丛都比较多嘅。咁大家啦就即系去郊野运动嘅朋友咧散步嘅话，因为而家咧咁嘅天气咧，佢温差大啊嘛，早晚温差大，佢早晨同埋嗰个傍晚咧，佢的确咧就冇咁酷热。咁然后冇咁酷热嘅时候咧，咁大家可能会想去郊区当中散下步。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同大家提提，日出前后两个钟，同日落前后两个钟，啲蚊系最猖獗，即系最渴求嘅时候，你系咁以撞埋个蚊口度，系咪啊？咁佢肯定追你啦，系咪？
1: 但往往我哋可能怕运动时间就系呢两个时间段比较好，因为冇咁热啦嘛。
0: 咁你咪沉蚊怕水咯。
1: 系咯，同埋着呢啲我哋未有嗰啲薄薄地嘅嗰啲叫咩衫啊？速干衣嗰啲薄薄地透气嗰啲咧，长衫长裤咁样样咯。反而保护好自己啦，好唔好？
0: 冇错，
1: 运动要，但系保护自己亦都
0: 尽量冇俾蚊针咯吓。
1: 好 ，OK。
0: 灭完蚊之后睇睇翻，今日我攞咗佢做头条啊。
1: 话呢
0: 个
1: 店啊，我想知道边个第一先。
0: 第一边个啊？
1: 一阵间睇睇，马上进入。
0: 你可能成日都食嘅呢个嘢。
1: 我成日食嘅，有可能唔系吧？睇睇先。
0: 应该都系。嗱，睇翻啦。需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翻嚟咧就首先我今日用咗个头条咧就系之前咧咩福布斯白富榜啊几多富榜咁呢一次咧就即系
1: 中国
0: 佢又即系话有人嘅有钱佬咁有啲啊即系企业或者系某啲嘅即系品牌嘅榜单咁今日我哋分享咧就2026胡润中国嘅品牌榜咁琴日出炉。咁我哋中國呢亦都係佔比比較大啦，甚至廣東當中深圳都係有一定嘅貢獻啊。
1: 睇返啦，琴日呢胡润发布咗2026年嘅胡润中国品牌榜。榜单显示中国系以379个上榜品牌领先，美国系以50个品牌位居第二，而法国呢以19个品牌位居第三。哇，好似相差甚远喎。
0: 其实我同大家咁解释下。
1: 系我哋胡润榜下因为。
0: 因为中国品牌榜。意思即系话呢我哋国土当中。喺度發展嘅
1: 名
0: 品牌，即係有多個國家進駐咗我哋中國嘅嚇，所以大家冇即係睇到嘅，哇！我哋中國而家咁威水啦咩？係要威水，
1: 係都威水，
0: 係，但係咧就又冇話太過於即係話沾沾自喜係嘛？
1: 好嗱，睇翻啦，47個新上榜嘅品牌咧係以中國民營品牌為主嘅，有28個嚇，譬如 AIGC 同埋咧就係汽車行業最為集中，分別有8個，其次咧就係金融行業有7個。榜单当中共计有502个品牌嘅，覆盖咗17个发源国家啦，同埋睇翻上海、北京、深圳上榜嘅品牌数量咧，系分列啊为全国嘅前三位吓，深圳排第三喎。
0: 我哋都要讲我哋深圳啦，系嘛，有39个品牌上榜啊，品牌总数价值去到9160个亿。咁集中展系咩咧？深圳喺消费电子啦、金融同埋互联网先进制造领域嘅品牌竞争力吓，我哋通常都有啊，但系咧就细分我未睇到呢个榜单啊。咁从呢个榜单数据上睇咧，多个深圳本土品牌跻身总榜前列嘅，微信、抖音系犀利喎，并列第三，品牌价值去到啦3000个亿。哇！呢个抖音升得真系快吓，中国平安位列第八，咁即系中国平安都唔够呢两个嘢喎，品牌价值1200亿，另外华为呢犀利啦，价值上涨23%去到1000亿，时隔当年重返榜单前10
1: 嗱，咁啊，报告指出啦，国内咧已经有37个成长为全国品牌嘅全球品牌嘅、中国品牌。咁部分嘅品牌咧，海外嘅营收规模咧系接近甚至超过国内市场嘅。咁其中咧就包括咗唔少咧喺深圳培育出嚟企业。咁呢类企业咧可以讲系深耕我哋国内嘅产业基础，同时咧亦都不断积极咁开拓咧海外嘅市场，系本土品牌走出去嘅好重要代表。我哋睇下咩嘢先
0: 吓，睇睇呢个行业先好嘛。行业结构调整方面亦都出现咗一个咁嘅状况，汽车酒类部分互联网平台嘅品牌出现咗不同程度嘅下滑，因为酒大家你知啦，呢排啲消费即系跌得有啲多下，汽车又系因为燃油车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就部分娱乐互联网亦都系有下滑，咁但深圳上榜嘅品牌跨越咗科技、金融、制造、民营品牌占比比较高，咁对市场变化反应灵敏，嗱未来点样持续稳固巩固品牌的溢价，进一步挖掘海外市场的空间，仍然是企业需面对的课题。我们数数前十好吗？
1: 哦，苹果都始终是第一啦、
0: 所以话你成日
1: 快啲华为冚过去。
0: 嗱、酒类好犀利嘅，我哋中国酒王吓，桂州茅台系排第二啊。
1: 咁跟住第三同第四咧，分别系微信同抖音啦，吓、跟住咧，跟住落嚟系特斯拉。咦，我哋嘅。
0: 特斯拉上海嘛，总部嘛有个
1: 哦，总部嗰度吓，咁跟住咧，下边系中华，跟拼多多都上得榜啊，
0: 中华烟草吓，
1: 咁跟住系中国
0: 好强个
1: 平安，跟住咧华为，跟住第十位咧系中国移动，
0: 你谂谂系咪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啊？所以呢几样咁样前十咧有佢嘅原因所在噶吓，咁我哋知唔知边个大啊？
1: 但系咧，我会觉得未来咯吓，可能怕五年之内。我哋嘅手機品牌有可能咧，慢慢會上冚爛，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我最近啱啱睇到暑假檔期嘅嗰個蜘蛛俠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下
0: 啊，即係嗰個咩？
1: 反正就係蜘蛛俠啦，
0: 英雄遠航之後又翻嚟嘅續集係咪啊？
1: 睇到佢所以你唔理佢啦，反正蜘蛛俠系列啦嚇，佢所用嘅手機居然已經唔係蘋果啦，用嘅就係我哋嘅。
0: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系咩原因咧？我哋赞助咗啊！
1: 我唔理咯，反正就系咁样。其实有一个意味喺度，意味住我哋嘅所有呢啲品牌系越嚟越走向国际市场，越嚟越抢占市场啦嘛。
0: 期待咯，只能够讲期待啊！希望可以，因为差距仲系好大嘅。你睇下佢品牌价值咧。那个水果咧，去到13000多亿，系咪啊？我哋先。1200亿，1000个亿，差几多倍啊？十几倍。
1: 冇，慢慢啦。你好似我本身果粉嚟，我都决定唔食苹果啦。
0: 冇错，大家用翻我哋嘅产品吓。
1: 好。OK，
0: 继续翻嚟睇翻一个新修订嘅嘢咧，就经常咪讲话自行车限速嘅吓。咁最终咧就新出嚟嘅一个修订草案，即系提请人大要审议噶啦。咁就系话咧，可能你嗰部。电动自行车有机会咧，将佢速度调升快翻啲咁得今日出嘅
1: 嗱，睇翻啦，今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啦，就系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嘅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咁审议咩嘢咧？嗱，我哋睇翻吓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咧，系喺2004年嘅时候施行嘅，2007、2011、2021年咧系修整过个别嘅条例。咁今次修订嘅草案咧，共9章170条，明确咗咩嘢啊？明确咗自动驾驶汽车喺上道路行驶嘅条件啦。同埋违章处理原则以及保险制度等等嘅问题，同时咧聚焦酒驾、盲驾，即系盲眼嘅盲吓，定盲目嘅盲嘅意思啊？
0: 等下我同你分析吓。
1: 同埋僵尸车，即系
0: 乱停乱放，
1: 唔止啊，有啲报废放喺嗰度，嗰啲先叫僵尸车嘛。系啊，系嘛？超标车、治理嘅一个同埋电动智能车，同埋咧就暴走团管理等等突出嘅问题吓。咁啊，有针对性咁完善咧一啲嘅制度措施，咁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嘅同时咧，亦都推行便民举措，便利啦我哋群众出行等等。
0: 你睇翻佢嘅嗰个新嘅修改条例当中有一个。 即係話自動駕駛上道路嘅一個條件嚇。咁、即係以後可能即係嗰好多嗰咩羅乜乜乜跑嘅咯，係、嘛？因為佢已經修訂咗草案當中，就可能會好多其他嘅品牌一路會上嘅咯。哇！可能以後真係你一個人坐喺佢嘅時候咧，望下周圍冇人，我同你教
1: 嗰啲叫唔叫盲駕？唔係
0: 嘅，唔係人哋自動駕駛。
1: 我講笑啦。
0: 睇翻我哋息息相關嘅嘢啦，就修訂草案將個電動自行車喺非機動車道行，即係非機動車道啊。

0: 仔啦，送外卖啲哥哥仔啦，要小心吓。同时嗱，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嘅驾驶人同埋乘车人应当要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呢个系好紧要噶。
1: 确啦，盲驾、暴走团等等嘅治理措施。咁修订草案明确啦，对拨打或者接通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造成交通事故或者系其他严重事故嘅，系处200蚊以上500蚊以下嘅处罚，并且可以咧并处埋暂扣3个月嘅机动，哇！呢、這个严啦，3个月嘅机动驶机动车驾驶证。诶、
0: 欸，嗰电机系咪有证噶？
1: 啊？
0: 电机有冇驾驶证噶？应该有嘛？
1: 唔系呢个应该唔止系电机吧？应该系机动车司机都系。
0: 冇错。
1: 盲驾系咪即系话佢
0: 咪咩咯？
1: 即系系咯系。
0: 睇书嘛？
1: 唔系唔系认认真真咁样喺度驾驶系系咯系做其他
0: 嘅意思吓。
1: 咁跟住咧咩叫暴走团咧嗱？冲出嚟嗰啲无影脚吓，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嘅暴走团等等嘅问题吓、草案规定未经许可吓，任何嘅单位或者个人系唔可以占用道路或者从事非交通活动。
0: 咁即系话一个咧就你冇乱揸住电话打，冇睇视频吓，仲有咧就冇占道经营，乱咁抌喺度。
1: 嗰啲叫暴走团。
0: 系啦，嗰啲咧即系话。
1: 我以为系乱咁占道去开车啊，嗰啲叫暴走团或者。
0: 嗰啲僵尸车就系你啱先讲嗰啲啦，即系话咧，冚埋个咩遮阳、遮阳嘢，
1: 或者系报废咗咁啊，就咁放喺抌喺嗰度唔理。
0: 我小区度都好多喎，占晒路噶喎。因为咧，有啲而家街道咧唔系咁嘅，即系。繁华嘅商业街道，佢有啲而家仲未有画嗰个线咧，画咗间间，但系冇话一定要收钱嗰啲咧，有啲仲唔收钱？张村嗰个地方唔收钱嘅，所以好多僵尸车，因为唔使钱嘛，肯定霸一个位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哇！我话我隔几个月出去经过
1: 喺度，
0: 呢部车又喺度，
1: 仲喺度，
0: 因为某一只车我觉得好型仔噶嘛，系嘛？诶，
1: 咁点解咁浪费嘅？
0: 我又系觉得佢咯。咁浪費嘅，而且我成日咧就有時間會即係坐啲咩代駕嘅時候咧，同埋坐啲啲嘅時候咧，佢話啊，而家好多啲殭屍車嘅，即係因為東莞係一個海納百川嘅好多外來朋友啊，佢話唔知點解佢哋有呢個心態啊，即係外邊嘅即係其他省份嘅，佢話我哋一般而家都會開車翻去嘅，我話咁而家地鐵唔係好咩？高鐵方便咩？有城軌咁樣。佢唔係嘅，你翻農村，第一翻到鄉下嘅時候咧，
1: 又冇車揸，
0: 方便揸車。
1: 係咯。
0: 第二，你話你出嚟打工，你唔開部車翻，人又睇唔起你㗎咁樣。
1: 問題你開翻去點會有殭屍車喺度咧？唔開翻去咯。
0: 咁佢咪變成一年先開兩三次翻去嗎？平時抌喺度嗎？
1: 平時佢唔用車。
0: 平時唔用車㗎，開部電雞。係真係有好多人。
1: Yeah。
0: 長曬根㗎，啲車啊！生晒芒絲嘅，
1: 咁樣其實最傷車啊！同大家
0: 講啊，
1: 真係㗎，
0: 車要用
1: 嘅，係啊，即係等於電器咁，要開要用先至保養㗎嘛。你唔好以為佢唔用，
0: 連內不都要攤攤佢，
1: 咪係咯，
0: 唔係唔攤唔著
2: 㗎。交通領航，悅動飛揚，東莞交通音樂廣播，敬請您準確對時。
3: 北京時間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

0: 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4: 带来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5: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量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3: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7: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5: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带来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继续翻嚟礼拜二吓，民企在线。啱啱讲咗就话呢车咧，大家真系。有啲人话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咧，东莞拎水咧就即系个车嘅占有量会咁高咧，咁样又唔一定嘅。但系东莞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真系系同其他嘅城市有轻微有区别吓。点咧？即系每人佢都会咁嘅，即系屋企当中，即系始终要有一部车以上，
6: 最少
5: 啊。而且咧，佢个隔篱街买炸青菜咧，佢都可以部车出去嘅。
6: 唔系，而家开始香开电驴仔。
5: 我知啊，但系以前已经咁啦嘛。
6: 啊，以前系因为以前停车方便咧，
5: 系啦，
6: 而家停车唔方便。
5: 而家咧，佢屋企始终就系呢部车喺度啦嘛。咁、然后继续咧就搞翻一部电鸡啦嘛。咁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咧，东莞系汽车又多，电鸡又多。然后我身边一班朋友就话。你冇部电鸡，约你出嚟食饭，周身唔方便。呢啲冇电鸡嘅，点样可以感觉自己系东莞生活呢？
6: 你知唔知啊？而家咧，我哋嘅汽车又好，电动车都好啊，就好似女人出去换包咁。
5: 吓、
6: 你连同场合换唔同嘅包，你唔同场合揸唔同嘅车。即譬如你去
5: 吃飯是吧
6: 去街市买餸啦，或者去嗰啲比较即系旧城区嗰啲啦，系咪开电鸡方便先？
5: 路途近都 OK 啦。
6: 系咯，但系如果你开得比较远啲，路途要半个钟以上嘅，同埋咧全部都系开高速公路嗰啲，你会揸电鸡咩？你会揸汽车
5: 啦？都唔俾你上
6: 啊！系咯，所以就话睇餸食饭啊会。
5: 所以而家，但系我喺度谂嘅问题，有时我会踩嗰、那个自行车。因为街边就系有啊嘛，然后有啲或者城市咧，咪有嗰、公用嘅电鸡、我就谂你不如放开嘅公用电鸡，我入边镇街咁，有啲镇街有嘅。
6: 系咯，我就话见到有啲镇街。
5: 但系有个问题咧，就始终可能唔系咁自觉啊。
6: 你乱咁停系
5: 嘛？一乱咁停，第二咧就多数冇咗头盔。
6: 哦。
5: 冇头盔系俾阿 Sir 捉你噶。
6: 嗯。
5: 咁但系咧，你嗰啲投放嘅有头盔系俾人攞走嘅。
6: 我正想讲。就是而家都是發覺好多人騎呢個嘅電動智能車咧，唔戴頭盔嚇、真係我覺得呢個係為你自己安全着想。
5: 唔係啱啱我哋講嗰個咧，就要罰錢咩？
6: 要罰啊！真係為大家自己安全着想，點解你呢件事唔做好佢咧？
5: 冇錯，甚至有啲咧就帶住個小朋友啦，即係背後嚇搭住個小朋友，佢都唔
6: 背後一個前邊一個
5: 誒。誒，琴日見到三個誒，誒犀利啊！嗰、那個電機仔真
6: 係。好啦好啦，睇翻呢個啦嚇。
5: 啱先系讲汽车嘅新修订吓，再电动自行车嘅，啊呢个仲紧要，因为我真系觉得咧就非常时期要用非常重点嘅，我个人啊，我个人嘅心态，因
6: 为
5: 食品大家知啦，
6: 食落肚噶，
5: 喂生命嚟嘅、特别啲对儿童啊、老人嗰啲食品啊抵抗力差嗰啲，真系会。就算佢當時係捱過咗冇事，但係個後遺症啊好慘烈嘅嚇、所以我哋諗翻咧，市場監督局最終係出一個新嘅，就係食品安全抽檢計劃意見嘅建議，大家可以上
6: 踴躍去提意見、
5: 市場監督總局嘅嗰個網站度咧嚇。发表意见，
6: 叫做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大家搜一搜就知噶啦，就弹出嚟噶啦吓。咁喺入边咧，喺首有互动嘅栏目入边就喺征集调查，大家有咩问题全部发上去。因为咧，我觉得呢啲系关乎于我哋民众嘅呢个日常生活当中嘅好重要一个就系食系嘛，民以食为先啊嘛，
5: 咩添加剂啊、奇怪嗰啲嘢，
6: 系啊系啊，
5: 即系其实唔系
6: 甚至你发现你嘅嗰个咩叫做小区或者隔篱有一个。角落头无啦啦就搞个咩团嗰啲咧，你都可以举报佢啊！真系啊，
5: 喺个楼梯底嗰度，
6: 系啊，
5: 污水横流啊，叽里呱啦嘅嘢啊，即系唔系话崇洋媚外吓，喺呢一个食品安全，好多嘅发达国家做得系比我哋稍好，暂时我哋未跟得上。其实叫安检方面检查个指标啊，系好紧要嘅。
6: 佢好严
5: 系啊，即系特别系食品呢方面同药品咁啊，期待咧我哋都能够尽快。 跟上國際嘅一個標準步伐咯。
6: 好嗱，跟住落嚟咧，睇睇呢個啦。我哋之前咧亦都講啦，話我哋有一個嘅博覽會係嘛？
5: 嗯，
6: 世界機器人大會。
5: 大會。
6: 咁而家睇翻嚇，咁啊，23号啦，為期5日嘅2026年世界機器人大會 WRC， 咁啊喺北京咧，亦都咧就落下咗帷幕噶啦。
5: 嗯。
6: 今次大會咧，南粵巨匠集體亮相，咁啊超50家嘅廣東企業啦，集中嚟參展參賽，規模咧穩居全國第一梯队，犀利！多家龙头企业咧，亦都系晋级机器人头嘅大赛总决赛吓。咁啊，等我哋外界可以清晰睇到机器人产业而家嘅江湖新嘅风云际会会系点？
5: 大家都可能会刷到一啲视频嘅吓。咁之前咪同大家讲嘅，就话男仔揽住个机器人跳交谊舞嘛，叉叉咁都有嘛吓。咁呢次仲有咧，就佢有一个好有意思嘅打擂台啦吓，打擂台即系拳击啊。咁仲有一个咧，就百米嘅一个跑步
6: 冲刺。
5: 啊！跑贏咗人類，即係俾個博乜乜嚇，就唔好講全名啦。即係嗰個保持緊個世界紀錄咧，係 OK 9.39，如果我冇記錯，即係話佢跑出咗9.39嘅呢個品牌。
6: 喂，佢調試一下，仲快啲先。
5: 品牌你知唔知喺邊度咧？我哋廣東嘅，叫閃電。閃電你知心啫，就真係閃電咁快。
6: 動畫片嘅閃電係慢到
5: 七彩，哇！跑到好犀利，好快。仲有一個天宮又係好快。啊，相反嗰個乜樹咧，你知噶乜樹上市嗰個咧，跑到第三名啊。
6: 嗱，睇翻今年嘅主題係人機共生、橙衰共融嚇。咁啊，並且首次咧設立咗採購日嘅觀眾嘅問題咧，亦都可以從機器人可以做咩嘢變成咧，就係咩時候我哋可以落實落地交付，即係可以買到佢啦，係嘛？
5: 嗯。
6: 所以呢個就意味住咧，我哋嘅人形机器人嘅产业啊，正系从概念嘅验证慢慢加速驶入我哋规模化落地嘅阶段啦，大家都想拥有机器人啊！
5: 嗱，广东机器人嘅发展产业恰恰咧踩准咗呢一个节奏吓，咁啊亦都叫转换啦。咁啊，数据显示咧，2025年我睇翻旧年嘅数据啊，我哋广东机器人嘅产业相关产品嘅销售收入已经突破咗1400多亿。咁啊，工业机器人特别系比较占据越多嘅，已经33.63万，因为好多正如我哋之前讲嘅。好多嘅岗位咧，系真系需要呢啲，你要连续加班加点去抢嗰个订单噶嘛。
6: 所以工业机器人连续6年系居全国第一吓，
5: 仲有服务机器人嘅产量去到1518.21万台，咁啊呢个仲犀利吓，占咗全国比重高达哇80%，差唔多82%，即系话10台机器人有82台，有8台多嘅机器人咧。就是
6: 差不多82台，
5: 广东的广东
6: 的。睇返广东呢，是全国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化、商业化落地主要集聚区之一嘅。咁所以呢，综合实力是处于国内领先全球第一梯队，不是全国，是全球第一梯队。所以其实上面的数据可以证明一切。咁喺本届大会上，南粤巨匠各展所长，咁纵情机器人啦，喺格斗场上你讲呀，大杀四方。
5: 冇错。
6: 啊，仲有超为动力嘅自然机器人同小朋友一起玩剪刀石头布咁样，跟住咧
5: 输咗打巴嗰啲啊，
6: 我又唔会打巴啊。超强机器人咧喺打乒乓球啊，吸引咗咧就系英伟达高管系驻足，所以呢啲好多好多嘅现场嘅机器人咧，就系大家都会觉得哇叹为观止，
5: 已经系可以互动噶啦
6: 吓。
5: 咁啊加速落地咧，广东企业亦都系用实打实嘅订单嚟到
6: 说话吓，
5: 咁啊优先选现场咧完成咗2项重要嘅签约。乐聚智能即系我哋广东嘅吓，设立咗乐聚英国、荷兰两大战略嘅合作中心。咁智平方亦都系签住2份嘅战略合作协议。中科开创同样攞低咗2项合作批量订单，海外合作持续落地，印证咗广东机器人嘅产业已经从展台嘅展品迈向咗产业嘅光绪啦。
6: 即系之前系展示俾你睇嘅，而家订单嚟啦噃
5: 吓。
6: 好嗱，机器人产业江湖嘅下半场啦，正式开启啦吓。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从概念走向订单，比拼嘅系落地嘅速度，更加系产业链嘅厚度、生态嘅温度，亦都正系我哋广东机器人产业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嘅底气所在。其实咧，我想同大家讲，因为之前咧亦都系会即系了解过啦部分，即系做佢又唔系全部嘅，就系一部分嘅吓机器人嘅一啲链条嘅企业啦吓。咁其实咧，佢哋前期几辛苦下嘅，因为咧前期嘅话嗱，头先都讲系展台投入好大，唔系啲啲大，因为你不断咁样要创新啦、完善嘅情况底下，全部抌钱嘅。
1: 首先要
0: 有用、啊、你完全冇收获，系啊，所以。所以而家咧，我哋嘅呢个展会从展台走向展品落地咧，嗱，对于呢一类型嘅企业咧，系非常好嘅一个嘅消息啦。
1: 即
0: 系
1: 起码
0: 可以收钱啊，
1: 即系话系有资金回笼。
0: 真系，因为所有企业都大家知道要回笼吓，不断永远咁掟落去嘅话，边几个可以掟得咁耐系嘛？
1: 好啦，咁啊，期待啦，以后我哋嘅生活咧，使到机器人能够落地，然后机器人利用我哋嘅生活更美好吓。
0: 同埋仲有咧，我觉得呢样嘢即系等于啱啱。手机出嚟咁啊！以前从大哥大到而家吓，以前大哥大系少量人可以拥有啫嘛，又贵又大份又唔好系咪？咁、我觉得机器人而家可唔可就啱啱个大哥大阶段吓？咁慢慢会唔会以后机器人就好似我哋日常手机咁，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个个都可以拥有呢、又平好多呢咁我觉得应该有可能
1: 的。即系举个例子吓、年纪大咗之后咧，想搵个人嚟伴去散下步咁样，诶，买个靓女机器人。牵住我的手咁嘅散下步，
0: 你呢啲都唔系刚需，刚需嘅就系有可能，你听我讲，有可能咧以后就唔系话每个家庭必备一部车啦，系必备一个机器人啦、
1: 一个都唔够，
0: 保姆系嘛、
1: 一个主送，
0: 滚
1: 扫地系咪啊？
0: 好睇翻呢个月超百强，
1: 文旅好嘛？月超百强嘅附加赛第二回合嘅门票预约明晚十点吓，听晚。十点就截止啦，大家要揸紧时间。今晚同听晚十点前要抢票吓。
0: 嗱咁啊，赛事已经约于8月24日开启噶啦，8月26日星期三晚咧十点系截止噶啦，所以大家去睇睇。咁、大概咧下一轮就会系清远对茂名、佛山对揭阳、我哋东莞对阳江、肇庆对汕尾。咁啊，东莞对阳江嗰个咧会喺我哋体育中心。体育中心体育场嗰度进行嘅。
1: 开球时间晚上8点，即系换言之咧，就呢几队咧争一个附加赛嘅名额吓，即系人哋嗰啲已经咩噶啦吓。好啦，今日继续翻嚟我哋睇睇我哋东莞广电嘅
0: 唱歌仔，
1: 唱歌仔系嘛？好啦，
0: 系啊，真系嗱，最后尾两日嘅时间噶啦，揸紧时间报名吓。
1: 抢位咯，
0: 抢位啊！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咁啊，呢个就系讲我哋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接受报名一段时间，
0: 而家剩翻两日，
1: 剩低倒数两日。呢一届大赛系由我哋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咁啊，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携手立创乐团咧，共同系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金池去到150,000以上，单项嘅最高可以赢取10,000元现金，同埋丰厚嘅广告资源。是俾你賣廣告嚇，咁啊另外咧有啲老闆可能擔心就話我自己冇咩公司啊，冇咩音樂細胞啊，得唔得參加？得嘅，嗱同大家講係邊幾樣都得咧。一公司有原創音樂直接量版權就係總支選手，冇歌版權唔緊要，我哋立創嗰邊同你搞掂，我哋廣電同你搞掂。另外零基礎主辦方安排專業嘅音樂人同你創作你企業專屬歌曲，唔需要原創直接翻唱。我哋立创嘅乐队嘅作品亦都唱得好，一样能够获奖。员工里边有啲即系叻仔嘅，识谱曲啊、填词啊咁样，用个人原创亦都能够代表我哋企业出战吓。咁啊，唱咩呢？唱流行歌曲得，摇滚得。民谣说唱都得，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就有你嘅舞台。
0: 点报名？
1: 报名系全国企业啦、商协会都可以报名嘅，而且仲有同大家提提吓，报名截止日期八月嘅下旬，即系
0: 都
1: 话
0: 仲有
1: 两
0: 日，
1: 倒数两日。你首先要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度回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报名啦。剩低两天，揸紧啦噃。
0: 好，跟住落嚟咧，中秋亦都快到啦吓。咁啊，今年中秋嘅话咧，唔单止净系有月饼咁简单，仲有超注意嘅沉浸式嘅文化之旅，就系我哋东莞茶山吓。咁啊，大家知唔知啊？嗰度藏住国内外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就系我哋嘅华美月饼博物馆啦。嗱喺度咧，我哋告别好枯燥嘅传统展馆啊，咁啊会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啦、各大月饼派系啊等等嘅文化趣。 事一起呈现，一步一景氛围咁拉满，古风上衣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嚟复刻，随手都可以打卡咧氛围感大片，超适合咧就亲子出游啦，同埋同朋友仔逛下啦咁。咁啊，同埋咧呢度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 I Y。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咧，亦都可以订制咧专属嘅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你亲自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嘅非遗项目。咁啊，沉浸式感受咧就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
1: 做一个华美燕青月饼。得噶 ，DIY 系咪啊？
0: 唔关我事。呢个中秋唔使远行吓，喺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啦，专属嘅中秋仪式感啦。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热线或者系订购热线都可以打吓，0769861763-2，86176362。咁啊，同埋咧，如果大家咧想错峰出行，去去旅游啊，散散心，或者咧就系谂住告别下呢边嘅秋老虎嘅话，因为咧西北嗰边一到立秋就开始啊凉翻晒啦，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啦，加我微信之后啦，了解近段时间嘅我哋广电 V I P 团嘅一啲行程安排啦，咁咁啊，同时咧亦都可以揾我报名，又或者咧甚至
1: 有冇平啲咧坐风场？
0: 啊，
1: 系咪平啲嘅咧？
0: 稍微机票系肯定会比暑假平啲啲吓，咁啊，同
1: 服务冇变。
0: 你唔好成日赞人攞歌病啦，真系好烦。我话同时咧，如果大家想约埋朋友就一齐私定一啲嘅线路，因为有好多朋友就哎呀，点解你哋出嚟嘅团咧，大多数都系西北嗰啲嘅地方，因为咧因为呢啲地方比较多人希望组团去吓，所以咧成团率比较高，所以我哋咁做。但系咧，如果对于特殊嘅要求，譬如阿仙哥，我要去捐窿捐罅嗰啲地方，咁我同啲朋友仔可唔可以组个团啊？唔同嘅路线，你出个路线俾我啊？得唔得？得。依然得，所以咧可以先加我微信先咯。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报名同了解吓。
1: 嗯，其实咧同大家提提啦，点解即系话我哋选咁多嘅川西啊，或者西北大？因为佢大城市都差唔多噶嘛，而嗰边有辽阔嘅草原，有辽阔嘅
0: 可以去避暑
1: 人民啊。風俗啊不一樣嘅，
0: 繼續拖二十，
1: 然後跟住落嚟咧，我聽到燕青啱先講就話。价钱不变啊，价钱仲平咗啊，价钱平咗。咁经常系广告前咪咁咯，价钱不变，服务不变嘛，价钱降咗，服务不变嘛。
0: 继续讲，
1: 都系咁啦，系咪先？总之我觉得咧、就如果俾我拣，我咪同咪同你讲过嘅就系、如果俾你拣去边个地方嘅话，首先就系西班牙大，然后川西啊。
0: 其实好多地方，因为如果佢哋去过嘅话咧，选择好多嘅吓、
1: 不同四季都不一样。
0: 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1: 听日见。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

0: 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在新城路的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呢，拥堵542米左右；靖港北路的东向西拥堵581米；石大公路的南向北拥堵554米；在东环路的北向南拥堵512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嘉趣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513米；后虎路南向北黄村兴塘东路附近拥堵98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的拥堵2.83公里，新城大道的西向北新城路到沁远路呢拥堵1.03公里，北环路的辅道路的南向北清溪北环路附近拥堵646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6: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5: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6: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5: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位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咱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明明平时啊，脑袋挺灵光的，哎，道理呢咱都懂，可是突然间一瞬间，直接脑袋短路了。可能呢是被人当众提问，明明呢是烂熟于心的事情，瞬间一片空白了。也可能呢是着急赶路，哎，情绪紧张，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那个词儿了。还有的时候啊，明明手上要做一件简单的小事儿，但是大脑呢突然间宕机了，哎，反应不过来，不是记性不好，也不是变笨了，就是那一瞬间脑子呢卡壳了。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啊，你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脑袋短路？最紧张的时候，太疲惫的时候，还是被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到的时候？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啦，
1: 今天就聊一聊说，哎，您什么时候感觉啊这个脑子啊这个
0: 大脑短路了，
1: 哎，当机了一下子啊。来吧，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起来。
0: 是，
1: 首先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啊。那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

0: 美月饼博物馆。
1: 嗯，
0: 那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这个月饼文化呀，就呈现在咱们东莞茶山了哈。那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呢都是氛围感的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哈，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呢，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
1: 嗯，
0: 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
1: 嗯，好的好的。
0: 再来关注一下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单项呢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歌曲有版权的话，直接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曲没版权的，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您共同创造；不想原创的话，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照样啊，这个唱得好照样赢。那报名截止日期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了解详情了。
1: 嗯，
0: 夏天到了哈，这个夏天其实都快过去了，但是呢咱们广东的夏天还是在延续着哈。
1: 嗯，
0: 温度呢是持续高温，那也就是说蚊虫呢也是持续在这个温度之下呢继续活跃着。
1: 对，
0: 那大家呢一定要把家里这些犄角旮旯的积水啊及时清理哈、啊、
1: 嗯，
0: 不给蚊虫滋生的空间。同时呢，家里的一些物理灭蚊的方法，包括蚊帐啊、纱窗啊，哎，有条件咱都安上啊，像这个灭蚊的这些蚊香啊、啊电蚊拍啊，咱也买上、
1: 哎、
0: 出门的时候呢咱穿长袖，穿浅色。
1: 对，
0: 如果一旦发生这个蚊虫叮咬之后啊，您这个头疼脑热呀、关节疼啊、啊皮肤的不舒服啊、身上的不舒服啊，一定要及时就医啊。
1: 是的，是的，我们还是要多多注意啊。
0: 对，
1: 好的，那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说起来这个大脑突然间的宕机、
0: 嗯、
1: 一片空白，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就是每位朋友都有过。
0: 对，有的时候是因为紧张
1: 啊、有的时候你知道比较常见的事儿，就是我除了我自己之外，我有时候观察别人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哎，我要干什么来着？
0: 嗯，
1: 就是手上在做一个事情，但是他下一个事儿就突然间就忘了。
0: 对，
1: 啊、
0: 那个就是属于大脑这个咱们
1: 走神了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嗯，
0: 一下这个断脑了。
1: 嗯，
0: 还有一种这个大脑空白呢，是突然之间的一种啊，这个像惊吓似的呀。
1: 哦，
0: 啊，或者是那种内心的一种回避机制。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延续一件事儿啊，一个谎言的时候啊，
1: 嗯、
0: 然后
1: 就是在说谎的时候、啊
0: 哎，有人当头棒喝你一下子，
1: 拆穿你的谎言，
0: 哎，然后你这时候大脑就一下就宕机了
1: 啊，因为编不出来、
0: 哎，一下就空白了，
1: 哎，你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种紧张，比如说考试的时候、
1: 哦、
0: 啊，问了一个超乎于你想象的问题的时候，基本都是超乎你想象的问题嘛，
1: 这不就是不会吗？
0: 哎，你想哎，这个时候呢，你说你不会吧，但是你还大概其知道这个事儿我怎么答，
1: 嗯，
0: 但我之前。还没准备，哎，脑袋一下空白，就是很多场景啊。因为，你比如说咱们看一些纪实的文学也好啊、
1: 嗯，
0: 或者影视剧也好啊，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演绎的破案的这个警匪剧也好啊，
1: 嗯，
0: 你看那个警察审讯犯人的时候，
1: 哦，
0: 哎，有的时候这犯人他就会大脑出现空白，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他在叭叭叭叭叭叙事一件事情的时候，警察忽然高声大喝：“你不要再撒谎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他脑袋一下
1: 就。被震撼住了，
0: 哎，当头棒喝，当头棒喝、哦，那一瞬间他脑子一定是空白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呢，在这个你也经常举的例子都是你，不要老是举那种违法犯罪的小众事例吧。
0: 我小时候
1: 本来想顺下去说，你说这种情况多少人体验过呢？
0: 哎，我当年啊，就是在老家的时候呢，这个做记者啊，
1: 嗯。
0: 然后呢，就听说这么件事挺有意思的。
1: 嗯，
0: 说这个咱们这民警同志经验都很丰富。
1: 是的，
0: 哎，就是这个，你说什么样，这再好的狐狸他也斗不过猎人。
1: 那是，
0: 就是听说当时呢，说抓住一个这个小偷。
1: 嗯，
0: 然后呢，警察就问他啊，就审讯，
1: 嗯、
0: 说那个那正常审讯流程嘛，就是

0: 姓名啊什么什么的啊，
1: 对对
0: 巴拉巴拉的，然后说接下来我问的每一句话啊你要实话实说。
1: 嗯，
0: 哎，小偷说那我是实话实说吧。哎，因为实话实说，好，接下来问他一个问题，他刚好答我就知道你要撒谎。小偷这是一种心理的一个
1: 心理战。
0: 哎，心理战。
1: 嗯，
0: 就是一下就懵了，就是用这种方式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了。
1: 嗯，
0: 那一刻我相信对面这个他大脑一定是空白的，
1: 就是对于这个他们来说呢，这是一个专业，人家专门是学过这个犯罪心理学，
0: 专门让你大脑空白。
1: 来吧，我们看看啊，咱们朋友们就这个话题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啊。豆豆说，我今天啊脑子真的短路了。去社区医院啊清洗伤口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是怎么受伤了啊，然后呢正好遇上了交警，这个查电动车，我就是一瞬间啊一个数字都想不起来了。是查电动车怎么了，你
0: 不是身份证可能，
1: 对，电话号码啊啥的，你就突然间啥也想不起来，你是有多紧张啊。
0: 哎，对，你说这个时候，哎呀，咱是老百姓吧，平时很少跟这个公安人员打交道，你知道吗？大家呢平时也没有违法犯罪的这些行为。
1: 嗯，
0: 有的时候忽然间你说一个警察呀上来就是问你点什么呀，就可能人是抽查呀，可能是人家执勤呢，一下子你紧张。就是我当年坐这个火车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火车站常年有这个公安民警同志啊去抽查，可能有这些拿着照片对这个什么吧，因为火车站就是常年是吧，是最容易啊，滋生犯罪也好，
1: 它有一些例行的排查，
0: 因为还有一些不法人员可能坐着火车就跑了也好，人家就要抽查。有一次我这个应该上学的时候，正搁那儿进站呢，警察啪就把我拽过去了，
1: 因为你的面相是吧？
0: 说这位同志，看你面相这么和善，把我拽过去了，问身份证，哎，那一刻。我脑袋就是空白的。我就回想起我这一生，我说怎么，我说小时候偷人半块橡皮被发现了，我说我借人五块钱没还，他把我告了，
1: 对，
0: 我说我逃课老师
1: 有这么大罪吗？
0: 我说这
1: 就是，我记得我家里面呢也有警察，就是上门敲门这样子，就是一打开门之后发现是片区的民警
0: 、
1: 你说紧张倒不至于但是呢肯定是还是因为你怎么说，你见到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会挺严肃的嘛，然后原来他们是例行的进行一些对对对，
0: 调查，
1: 其实我告诉你是什么，
0: 查
1: 其实不是，是普及那个反诈的
0: 反诈
1: 然后他就是先了解，然后就跟你讲一讲，然后让你下载一下我们那个反诈那个软件，就是好多年以前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把这个流程走完了之后，我也是比较轻松。我说，哎呀，看到你们来，我还以为我有什么事儿呢。然后他们说啊，每家都这么说，没事没事，就这么个情况。
0: 然后出门之后，他们家着重记一下，不是每家都这么说，就
1: 着重保护。然后有朋友说了，说就刚才那位朋友，他这不是有交警查电动车，然后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嘛。然后他说呢，幸好我就猛然想起我带了身份证，因为呢我的电动车车牌掉下来了，我就放在篮子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把我拦下来来询
0: 问。
1: 你看这个还是，那确实啊，
0: 是
1: 幸好你是马上就想起来了，
0: 是
1: 然后有朋友说了，我有的时候想去查询一些东西，打开手机的时候突然忘了我要查什么，
0: 这个常
1: 有，
0: 有感觉我上一分钟还想得好好，我说要查个什么，然后呢就可能刷了两下手机，我等到再打开这个软件的时候，哎，刚才我想的是什么忘了
1: 对然后他说，我还有朋友说遇到过那种大脑短路的客人，我呢给顾客结账，他用100块买一个面包，结果呢找完了零钱，他面包和小票都没拿。哎，这种也有，
0: 有
1: 但是你知道很尴尬的事儿是，我真的有就是忘了买单，但是呢就是很快，我真的是忘了，不是故意的，
0: 一般说这个的其实都不用解。
1: 然后呢人家也是追出来，但是还没有离开那个店门几米，然后呢哎呀我是老脸通红，一直给人家道歉，然人家说就是很正常，
0: 好难的事儿，我们遇到太多了，
1: 对，就不是，就是很正常，就忘了，然后因为跟朋友在一起就是说

0: 笑笑的
1: 就走
0: 出去了。
1: 你进来的时候就看你像跑单的样子。
0: 嗯，所以像这种的也是有一些大脑短路的情况、啊。
1: 你这个吧，还就是你不是故意的、
0: 嗯。
1: 再一个，人家也及时发现了。
0: 对，
1: 我有种情况是什么呢？我也不是故意跑单的、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单我也忘买了，就是出去。
0: 嗯，
1: 可能当时我就忘了，应该是打个电话呀，或者是、
0: 就是、
1: 聊件什么事儿、啊、
0: 手上有事儿嘛，
1: 哈哈哈哈的出去了。出去呢，隔了几天，
0: 嗯，
1: 我忽然想到
0: 啊，还隔了几天啊？
1: 对，
0: 妈呀，我觉得好吓人呢。
1: 我说我当时忘买单了，
0: 啊，那
1: 我是一定就没买这个单，
0: 嗯。
1: 然后我说呢，我说这现在回去呢，我内心真是经过思想斗争，你知道吧？我说现在回去补这个单呢。我还是这是当忘了呢，但最后我的善良啊，朋友们，人的底色、啊、真是改变不了。
0: 嗯，
1: 我这善良的底色呀、啊，是战胜了我这一时的贪念。我又找了一个大概是周五还是周六啊，大概是这么几个时间吧，我又回到那家店，然后我就跟老板说哪天我几点几个人在这儿买吃的什么。老板当时也懵了，老板说那什么意思，哥们儿？我说我没买单。
0: 嗯，
1: 老板当时你就愣了，你知道吗？
0: 哦，他没想到还能回来。
1: 他说。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就给你查一查。
0: 这买卖做的，你说
1: 他们有那个消费记录，就是类似于那个电脑，他们有自己一个什么嘛、
0: 对，
1: 查出来他几点几点他确实没有这个单。我说我买了的、我补了。老板当时哈哈大笑，
0: 嗯，
1: 哎，哈哈
0: 说不用了，
1: 没有
0: 哈哈大笑干嘛呀？
1: 就是
0: 我以为说哈哈不用了，哈哈不用了。
1: 对，你这是哈哈大笑，人家回来碰到个好人嘛，然后打了个折嘛。
0: 这个也还挺难得的。
1: 是，
0: 不过我告诉你哦，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故意逃单的人太很少、
1: 很少有听吃霸王餐这事儿。
0: 对呀、这大部分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我觉得商家他们经常接触顾客、他们很明白就是普通人就是他不是故意的，就是如果能及时的补上、
1: 就是、
0: 这个没啥。
1: 对、现在咱们经济发展这程就是没有要饭的了。
0: 你不也不能说没有了、就像你说说你现在就是我经常在那个软件上面刷到啊，就是咱们东莞也有了这个超市了，这个超市呢
1: 超市
0: 也不是无人，它就是基本上都是自助的，
1: 嗯嗯嗯，
0: 没有人工，但是它那个人工也不是没有，就是他在旁边不怎么会帮助你了，
1: 就是原先可能是这个好几个工作人员、现在就变成一两个，
0: 哎，对对对，你知道吗，这个超市啊就是会有人拿东西的，
1: 有
0: 啊，会有人拿东西之后呢，人家这个超市时间到处都是摄像头，
1: 是，
0: 我觉得很，就是他拿的东西呢也不贵，我觉得吧，这种事儿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心理问题，你说偷偷摸摸的拿那么几块钱的东西，我告诉大家啊，那个超市看的是清清楚楚，但有的时候呢，他没有管你，根本也没有人理你，并不代表他不
1: 正常损耗。
0: 对，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准不准确啊，我是在软件上面刷的，人家说呢，这个就是是有额度的，
1: 嗯，
0: 他不会告诉你。但是呢，到了金额之后，他那个超市是自动报警。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今天拿个十块的，明天拿个二十的，可能到了某一个金额之后，当天警察就把你带走。
1: 会有，
0: 还有点押韵嘞。
1: 因为这样、就是他太考验人性了。
0: 是是是。
1: 就这东西，你说放那块没人管，你说你是不是要随便拿？
0: 对。
1: 我跟你说，你要放那没人管的话，你说随便拿的话，我跟你说那个东西不出一天啊。
0: 对。
1: 就放那没人管，然后也别说随便拿，就是你自己拿自己结账。
0: 对。
1: 旁边看着没人不出一天，我跟你说这事就没了，就这东西就没了。
0: 嗯，
1: 但凡你旁边有几个摄像头，你要告诉他这是有摄像头的话，你看这东西大家这个叫什么呀，
0: 哎，都规范了，
1: 哎，都规范了，
0: 是的，确实这个不要考验人性。
1: 你要说旁边没摄像头，到今天为止咱们全民素质都这么高了，
0: 对，
1: 你说旁边连个摄像头都没有，说这个东西你自己拿自己买单自己结账，
0: 嗯，
1: 你放心吧，哎，
0: 超市都没了，地板砖都抠走了。我告诉你哦，我之前看到一个也是博主拍的那个短视频啊，就一个抖音，在某一个城市的绿化带，那个绿化带它种的花啊，我感觉真的是有点考验人性了，因为它种的是那种贵价的郁金香
1: 哦，
0: 哇，那但是它是绿化带呀，你看看。就是
1: 全被挖走了，
0: 不是全被挖吧，反正就是那天那个短视频的博主就是说，我今天是特意在这儿拍的， 就拍到了，抓了个现行
1: 啊。
0: 然后也就是，哎，我就不说他的性别年龄啊，

0: 我记得有这么一条新闻也挺有意思的，你说什么叫年轻人啊、
1: 嗯、
0: 什么叫什么，这年轻人也不见得说这个素质、
1: 嗯、就多高或者是
0: 高
1: 啊、嗯、
0: 这一旦啊说大家如果就是有句话叫法不责众嘛、
1: 嗯、
0: 哎他们就闯这空了，说有一个这个农民他这么说，当年呢他一个什么事儿就丰收了、
1: 哦、
0: 就一个东什么东西丰收了，
1: 对，
0: 丰收呢，但是这个价格呢全国都丰收，他卖不上价，
1: 嗯，
0: 就是认可烂地里边你知道吗、
1: 哦、
0: 但即使卖不上价他也是钱，
1: 那是
0: 啊，人家那是自己的东西，
1: 哎对，
0: 我卖不了我扔地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哎、没错、
0: 啊、我能卖一分呢我那是我也是我自己的事儿，他可能卖一块、嗯、所以我卖一分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好了，这条呢就变成一个什么新闻了呢，本身说这个今年这个东西不值钱了丰收了、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新闻是这样的，你说是不值钱丰收了，在他们听起来哦免费送了，
1: 嗯，
0: 好了，呼呼泱泱城里的朋友们呢开着车呀带着孩子呀携着携家带口的上人地里边去收地去了、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哎呦太可怕了，
0: 哎呦给人农民气的呀，
1: 嗯，
0: 你就像那个什么似的，就像一群这个麻雀似的、
1: 嗯、
0: 你摁着这边那边起来了、
1: 嗯、
0: 你摁着那边这边起来了，
1: 太可恶了，
0: 一个人根本就看不过来，是剩下把人地确实啊不值钱，
1: 破坏了
0: 全拿走了一毛钱没留、
1: 嗯、
0: 你要说你们说为了助农说啊今年农民不容易、
1: 嗯、
0: 这个丰收这也不值钱了，但是我们城里人去了之后呢我们自己采摘，然后采多少我给你留点钱，比如说市场就值一块钱了，那我可能给你留八毛，给你留一块一块二、
1: 嗯、
0: 我啊对吧，你差不多这个意思，那人家不是、
1: 嗯、
0: 开个车下跟自己家地上巴巴收走了，
1: 真的、
0: 嗯、
1: 行吧，扯远了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说大家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大脑一片空白，
0: 对咱说这也没扯远、
1: 嗯、
0: 当时那个主人那脑子就是空白的呀，
1: 哎绕回来了绕回来了，
0: 对呀那地
1: 一片空白，不是、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是啊、
1: 嗯、
0: 你商家那业主他就是空白的呀，
1: 嗯，来我们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分享一下我们的场景啊，在什么情况下、
0: 嗯、
1: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大脑一片空白了，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26到32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6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

0: 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哥，快睡吧。
1: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2: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2: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1: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0: 辛苦了。
1: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在什么情况下各位朋友有过那种大脑一片空白？就是脑子好像宕机了，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突然间想不起来了，然后也不知道说什么。欢迎您来分享啊，跟这个场景有关的故事。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1: 我分享两个情况啊，就是由于呢我们是语言工作者，就是经常呢比如说主持啊、表演啊、演出啊，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的情况经常会有。一种呢可能是因为需要脱稿，就是背词儿的，然后呢准备不充分，由于紧张或者各种原因你就忘了。另外一种情况呢是临场发挥的，
0: 突发状况
1: 突发的这种情况，你可能处理的需要你及时的就不是很好吧。那出现这种情况呢，像我们的，就我自己的条件反射，我绝对不会是说让它空白，我会继续说，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是清楚，我其实已经空白了，已经忘记了。至于说什么，那就不要要求太多了，
0: 是，
1: 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0: 就看你的平时的积累去到哪儿，
1: 就把这一段空白就给它衔接起来，可能在空白期过了之后呢，哎，我又想起来，就给它接上了。
0: 是，
1: 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会完全空白，就连话都说不出来，就是面对冲突的时候。我发现我从小面对这种情况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0: 那你看，
1: 来，我跟大家举两个例子啊，就是朋友们不要马后炮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是我在分享我的故事，就是你们也要一瞬间在我的场景上，你来告诉我你是怎么回应的。但是我是没回应，因为我是空白了。第一个呢，就是好多年前我去，那个时候买电影票要去柜台买的。我在买电影票拿电影票的这个过程呢，这个售票员吧，就这个工作人员态度非常恶劣，他是会摔东西的那种，我也不知道他是那天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啊。总之呢，这个详细我就不记得了，但是我们两个可能就有一点不太愉快。那这个时候我要这个票，他好像就是没给到我还是怎么样，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是后面的人都拿了，但是他就一直不理我啊。由于这样子我们就起了一点冲突，然后呢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这位就是工作人员，我说我要投诉我说你怎么这样的态度啊，我说的是你怎么这样的态度。然后他把工牌这样子拿起来对着我说，你投诉我啊。这种情况我就大脑一片空白了，我傻傻的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就怎么办。如果是你的话，及时的告诉我。
0: 哦，那我第一时间下意识反应一定会骂他。
1: 对，你说的是那个脏话是不是？
0: 对，
1: 就是不文明语言嘛。
0: 对，我一定就是。
1: 那对你是，我想也是。但如果我
0: 凭啥你想？
1: 不是，因为这个是不需要你，就是你的反应。
0: 就我个人素质就
1: 在这儿了。不是，但如果我是不说这个脏话或者不文明语言，我还能说什么呢？你知道我有多气愤吗？就是，但是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为我是完全没有想到他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动作。反正我告诉大家，最后我就是。你怎么这样啊？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有一次呢，就是在一个地方，反正就是搭乘电梯，但是我坐的是一个货梯，就是没有坐到那种就是人走的那种电梯。我手上拿着东西进了电梯，两个手都，一个拿着手机，一个拿着东西，就往里走。大家知道这个货运电梯它是比较大的嘛，我站到里面呢，离那个电梯门那个地方，按键那个地方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时候我就低头看手机， 然后呢这时进来了三四个人，然后呢他们就可能被电梯门给夹了一下，
0: 嗯，
1: 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因为电梯里面只有我和我的朋友，然后呢他们几个貌似是互相说话，其实是指桑骂槐，
0: 嗯，
1: 然后就说哇现在的人好没素质啊什么什么，而且他还带了一些地域歧视的语言，
0: 嗯，
1: 我就不说了。然后因为他们讲的是也是某地的语言，然后另外一个人就附和他说对呀，没想到就是这些什么什么哪里的人就是这样没素质的啦，嗯
0: 哦，这个地方语言也很明显，
1: 然后你知道，
0: 哎呀，
1: 我
0: 这帮没素质的
1: 来，我想问你，
0: 啊，
1: 告诉我，
0: 哦，
1: 这个时候你下意识你要怎么做？
0: 我第一时间我也会用最恶毒的脏话，他能听懂的地方，哎，真的，我这边的学，哎，我就学语言呢，啊，我有天分，
1: 哎，
0: 然后呢，我来到这儿，第一时间我学的不是什么其他的话，我都学的都是脏话，我会用他各种能听得懂的脏话，我就骂他。
1: 你看，嗯，你除了就是我说的我空白的原因，
0: 没有，因为我沾道理，我这个人是这样，只要我站在道德制高点啊，谁也别想把我拉回去。我在这个制高点上呢，我一定就是你好不容易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我首先用语言去羞辱他，我其次用行动，
1: 你语言就除了那些不文明的语言还怎么羞辱
0: 他？啊，不，语言羞辱，行动教育，对吧？
1: 行动就算了吧，
0: 行动不是打人啊，打人这是违法的，
1: 那
0: 这个我不提倡啊。
1: 嗯，
0: 语言首先羞辱他，其次呢，我一定要把他扯到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因为每个电梯都有这个叫每个商场电梯都有监控，监控一定要监控室。好了，
1: 嗯，
0: 那咱们这事儿完不了，一定完不了。哎，你先骂我，你完不了，我要报警。哎，我让警察过来，这个。
1: 我才不相信呢，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你也很麻烦啊。
0: 哎，不麻烦。
1: 而且我告诉你，人家要是说我又没说你
0: 啊，没说我没问题，那我也破口大骂。我一定要先。

0: 发泄疏解一下我。当然了，这是若干年前的做法，
1: 对对，
0: 现在我其实不会这么做。现在
1: 那
0: 你
1: 会就
0: 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你要说这个电梯是我摁的，就是我摁的，你不用指桑骂槐，它就是我摁的。
1: 不是，就是你摁的，是你没摁。
0: 哎，你说你以为
1: 你说啥就啥，
0: 你说啥就那就是我摁的。哎，你说你就我摁的，我想夹死你，怎么了呢？我不想让你进来，嫌你丑，你不配跟我一电梯啊！你出去我还夹你，夹你了，对不对？哎，蟑螂，哎，蟑螂，能不听懂？
1: 哎，哎呀，总之
0: 有情。
1: 哎，总之呢，你知道碰到偶尔这种人，就是也那个。但是我的意思说，我对于这种情况处理，你知道吗？如果你能和解，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这无所谓也就算了，关键我自己很生气啊，然后又没有抓住那个机会，
0: 不是那种
1: 我不会怎么应对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好吧，来，我们看有朋友啊，他们是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刚才第一个我举的例子。那个人不说你投诉我，然后他说我肯定投诉你，这个力度怎么样？
0: 不是用你不用跟他说我肯定投诉你，我转脑袋，要不然我当场跟他吵，
1: 哦，
0: 要不然我就不跟你吵了，
1: 哦，
0: 现在我是不跟人吵了，
1: 哦，
0: 我转手我那我肯定要投诉啊，
1: 哦，
0: 对吧？你经理呀，啊，你上层有没有工作人员呢，啊
1: 嗯？
0: 因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呀，啊
1: 哦？
0: 我是消费者呀，
1: 嗯，
0: 像最近这一段这个。网上比较火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12306，就是一个两个年轻人，
1: 嗯，
0: 坐火车，两个人买了三个座，这个座到底该不该让这件事情？
1: 啊，
0: 嗯，现在呢，12306铁路部门已经出来回应了，
1: 嗯，
0: 啊，他说有个处理方法，但是呢，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个家长也好，我是那个人什么也好，我作用各种没毛病，我是消费者，
1: 嗯
0: 啊，我消费者我没毛病，我当场，你有法律法规啊，你有你自己的规定，那是你的规定，但是我作为消费者，当场我一定要是据理力争的，
1: 嗯
0: 啊，
1: 嗯。好，然后呢，有朋友说，我就是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人的行为我们阻止不了，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嗯，
0: 其实是
1: 对，
0: 年纪算嘛，就是年轻的时候呢，总有那种任何事情不想让自己吃亏呀，
1: 对
0: 啊，想要讲个道理，
1: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白平无故让人骂了一顿，你还是很难做到。
0: 今天以我这个年纪，就以我这个岁数，我出去啊，我是偶尔也会，一年不说年年被那什么吧，就几年也会，就像你说平白无故被人骂一顿，
1: 嗯，
0: 啊，被人误解一下的，我现在我都无所谓了。
1: 那你现在可以做到，就是
0: 因为我觉得没意义，就跟你跟他讲不了道理。然后呢，又惹一身气。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之前我跟你说过一件事吗？我打车的时候遇到那个事情啊。你说这又是遇到个神经病，但是如果按照我之前的，我可能是五年前的我的这个心态吧，性格吧，我一定会找到这个人。
1: 对对对。
0: 哎，我通过各种方式，我找到这个人，我找到他的老板领导，哎，我让他在这块儿怎么着，你得给我赔礼道个歉。
1: 对
0: 啊，这能不能算完还不好说啊。但是那一刻我无所谓，我就笑了
1: 啊，气笑了，
0: 啊，
1: 无语笑了，
0: 哎，无语笑，气笑了。完这个事儿我也没有说消化多长时间，可能
1: 转头就那个，
0: 转头也就消化了，因为我觉得什么呢，我觉得人生更重要的让我烦的事儿，我都没有解决，我都解决不了，
1: 对，
0: 我何苦在这一些人际口角上，生活口角上，我是再让你什么？因为你的无能不是说因为今天你被人骂了的无能，是你连生活都解决不了，你去跟人家使什么横呢？
1: 对，就通透啊，通透啊，
0: 哎，
1: 你终于活明白了，都吐埋半截子了。然后有朋友说，
0: 哎，快完事儿了，想明白了，
1: 都这样。有朋友说，对，就是窝里横，外面我也是怂的，哎。其实这个吧，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大脑空白。我刚才分享的是在外面，就是跟陌生人有这样的口角或者冲突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应对。
0: 嗯。

0: 正这怎么说呢，不愉快的时候、
1: 嗯、
0: 就这样的情况我都是没有逻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的，所以我非常佩服啊，在这种条件反射人那种，就是他听到之后马上能给出条理，不是骂人啊、
1: 嗯、
0: 条理非常清晰的一二三，然后以怎么样的道理能就是压迫对方。
1: 哎，我觉得
0: 这个是很大的能力啊。
1: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很累，那有道理的时候、
0: 嗯、
1: 比如大家因为一件事情的这个分歧
0: 啊、
1: 嗯、左右意见的不同啊、嗯、
0: 对，
1: 可以聊一聊。那有时候因为这个道德素质的原因呢，我觉得是很累的、
0: 嗯、是，
1: 其实还是啊，咱们现在还是不断提倡全民道德素质的这个提升啊、
0: 嗯、对，
1: 然后服务意识的提升，其实每个人都是服务岗位。你别看现在有什么有公务员单位、事业单位什么这个国企单位啊、
0: 嗯、
1: 企业单位、私企单位，
0: 对
1: 啊，这个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我们每个人这些行业，每一个人种类，每一个人都是服务行业。
0: 嗯，
1: 大家不要求你把你道德素质能够怎么着，但是你服务行业的时候，那一刻你的职业微笑。
0: 嗯，
1: 哎，因为每个人在服务行业都是受气的。
0: 嗯，
1: 哎，你就把你的职业素质拿出来就行了，因为你个人道德素质这个时候你要隐藏一下。
0: 对对
1: 啊，你高了低了不在乎、
0: 嗯嗯、
1: 但是你在岗位那一刻、
0: 嗯、
1: 打卡那一刻，你在窗口那一刻，你就是这个职业人。
0: 对、
1: 啊、
0: 有朋友说你们说的其实都是骂街骂不出，真不是啊，就是说这个呢、首先呢我跟你说，咱们不是经常跟大家说吗，幸福退让原则，就是你在外面陌生人也好，或者在你的工作当中骂人是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候会升级矛盾、
1: 哎、骂人解决问题、
0: 嗯、
1: 这样。
0: 对，
1: 我个人来讲呢，是我没有成名之前呢我天天真的张嘴出来就骂人。
0: 不是，咱们肯
1: 定是，但是自从我成名之后啊我的骂人成本比较高朋友
0: 不是，我说的是那种就是在面对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能够立刻脑子很清晰的给出方案，但这个括弧不包括骂人。
1: 你要相信是这样的，
0: 嗯，
1: 永远是有一部分人是欺软怕硬，
0: 是，
1: 嗯，但你要态度一定要强硬起来的话，
0: 嗯，
1: 他的这个气焰就，就是下去。
0: 对对对、嗯，我知道你是通过那个那种，
1: 对，人都是这个欺软怕硬的啊，朋友，
0: 嗯、
1: 真的，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大家你要知道，打骂解决问题，能不能解决不说。但你的这个
0: 成本很高、哦、
1: 因为现在就是个网络时代。
0: 是的
1: 啊，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个普通老百姓。
0: 嗯，
1: 等到有一天你因为你的道德素质低下
0: 的时候，哎，有一位朋友说的很对啊、
1: 嗯、
0: 他说打架都是先从骂人开始的。
1: 哎，也不一定、啊、
0: 我觉得是的，就是
1: 有的也是上就打不骂啊、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你别管打架，这都是不提倡的，骂人也不提倡，打架不提倡。因为什么呢，你可能是个普通老百姓，但因为这一件事情你被拍摄了，被抛到网上去了，说这件事情啊，有的人说那你侵犯我隐私，那你后续找你隐私去啊，相当于什么呢，你一瞬间你就火了。像咱们现在看到网络上一些冲突事件，也什么，我们认识了好多少无名的人呢，无名之辈啊、
0: 嗯、
1: 普通老百姓啊，就因为这件事上网了、
0: 嗯、
1: 火了，然后呢，好了，这件事本身可能是治安处理，罚款几百块钱、
0: 嗯、
1: 严重的可能是这个，比如说拘留几天，有的轻的可能就是调解、
0: 嗯、
1: 但是你这个本来调解能结束的事儿，因为这件事你被人抛到网上了，你遭受的是网暴。
0: 嗯
1: 啊、
0: 嗯、不是，那你要看你该不该啊，
1: 该不该。
0: 对、啊、
1: 这件事儿我说现在啊、
0: 嗯、
1: 但凡你出现，
0: 就所以还是要规范自己的言行嘛，
1: 对，出现任何矛盾，你是服务的也好、
0: 嗯、
1: 你是被服务的也好，你是消费者也好，你是这个这个老板方也好，
0: 嗯，
1: 大家都心平气和的好好谈。
0: 对、
1: 嗯、
0: 对，
1: 我觉得有一点就全民监督、
0: 嗯、
1: 有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其实是在监督体制之下的素质提高。
0: 嗯，对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聊到这个大脑一片空白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呢，你们有这种大脑宕机啊，一片空白的时候、
1: 嗯、
0: 都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刚刚分享我自己呢，就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
1: 哎，
0: 大脑一片空白，从小到大都空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然后要逻辑没逻辑啊，就是空白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是，
0: 只能说你怎么这样，
1: 来吧，
0: 就没了。
1: 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
0: 嗯。
1: 同时呢，在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你空白是在什么场景？
1: 我空白啊，
0: 嗯，
1: 现在可能因为年纪大，空白多
0: 啊，就是忘，是属于生理性的遗忘，
1: 哎、对，脑子退化了，
0: 嗯，
1: 应该是什么老年痴呆提前了，
0: 不至于。我跟你说，很多人，
1: 你现在你说啊，原先。

0: 那个年轻的时候什么事都记得住，你看现在年纪大了，你看昨天我管谁借的钱，妈转眼就忘。
1: 哎，不好笑，不好笑。来，你还有什么分享呢？
0: 我记得我说大脑空白是这样，说到，就是最近上这个网络大学太有意思了，说呢，现在有很多这个博主啊，他挺好的，他可能帮助很多人，通过自己帮助很多人，
1: 热心肠，
0: 热心肠。有一个呢是农业博主，他专门帮农民，就是农民有任何样的问题呀、他就帮着农民去
1: 解决
0: 协调啊，然后这号也做的挺大的。他就是之前啊帮了一个农民，这个看他地里啊，这个地里不长庄稼，然后他就说，那我就找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负责人问一问呗，问一问人家。不想理你，当他说出自己的身份，你看我是这么大网红哦，我有这么多的粉丝哦，相机拿出来，嘿，马上态度，你知道吧？
1: 就大转变，
0: 大转变。但你明显能看出这哥们儿，面对镜头这哥们儿愣，那一刻他就是大脑空白，那一刻他一定大脑空白，说怎么把这个爹找过来了？
1: 你又分享个网络上看到的，你自己的从业经历当中有没有大脑空白的时刻？
0: 太多。太多了。
1: 但是我感觉你临场反应还是挺好的，好像作为观众来说，应该他们看不出来吧？
0: 因为我啥也记不住，我记不住词儿，记不住稿，我也不记。那你不记的话，你想上台的话，你得锻炼另一种能力，就胡说八道能力。
1: 你挺厉害的。
0: 你只要不，你要不想记正词儿，那你得上，你得说点啥？那你就胡说八道去。
1: 也没有到胡说八道啦，就
0: 是
1: 反正能够。
0: 我的地板可能是别人天花板嘛。我认为的胡说八道，可能别人
1: 觉得你好聪明。
0: 锻炼几十年，上百年也未必能达到的一种方式。
1: 那你平时那么就是经常就是说你会忘记之前说的吗？就是有对，
0: 不是会忘记，压根儿记不住。
1: 就所以说
0: 观点我随时反复横跳。
1: 对，
0: 今天我可能这个观点，明天我跳那个观点去。但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记不住。
1: 你这个也挺好啊，因为你每一次都不一样的话，
0: 主打三个字不负责。
1: 挺好的啊，来吧，只要自己呢有自己这个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自己活得开心就行。好，咱们今天说一说啊，这个您有哪些大脑一片空白的情况？在发生在什么样的场景上？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碰撞啊也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更大的损伤，比如容易让人忽略的蓄电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哪些行为会让爱车的蓄电池寿命大大缩减吧。首先是大灯档位，如果是示宽灯档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近光远光这个档，你拔了钥匙之后大灯会自动关闭，但是早上启动前要及时关闭。如果档位在 order 那么你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它会自动关。很多车主其实有一个坏习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呢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一个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间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熄火之后呢，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它也伤电瓶。比如说常见的手机呀、充电宝啊，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属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也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还有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就一直在那儿按着打火。其实打火的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钟，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向启动机提供强大电流，会造成其自身的损耗。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城路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京港北路的东向西拥堵581米，十大公路南向北拥堵545米，东环路的北向南拥堵512米，嘉聚大道东向西双港桥附近呢拥堵513米左右，后虎路南向北黄村兴塘东路附近拥堵98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拥堵2.83公里，新城大道西向北新城路到清远路呢是拥堵1.03公里，在环城东路南向北浦沿立交桥附近拥堵937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别车！
8: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

0: 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时用手机。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7:1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各位朋友聊一聊，你在什么情况下大脑一片空白，忘了。宕机了，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感谢东鹏特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产品呢均已上架，包括呢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焙好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果汁茶等等，欢迎大家呢进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
0: 好，
1: 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谢谢。好，来看看大家投稿啊。龙六，脑袋短路的时候呢，就是跟别人说话，想着下一句准备说什么，突然呢被什么事情打断了，然后就怎么也想不起来要说什么了啊。对，说什么的时候我忘了，我经常这样的啊，忘了说什么了。还有就是呢，碰到熟人忘了名字了，
1: 说明这个人呢确实不太熟。
0: 我告诉你，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记人的名字是一种能力？
1: 是。
0: 这个我感觉啊，真的跟记忆力有关的。
1: 嗯，
0: 就是有的人他好像能把一个人的特点和他就是他那种记忆法啊，虽然说不是成体系的吧，但是他脑子里面人家就是会有那种固定的模式。
1: 就普通人吧，记名字吧，就是还好啊，就是什么记几次也能记得上。
0: 嗯，
1: 那聪明的就是脑袋好点的呢。
0: 对，这就是聪明，
1: 一下子能记住人。
0: 是。
1: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包括我也是啊，我记人名就记得特别差。
0: 我也是，
1: 这一个人我基本得是见到3到5次。
0: 嗯
1: 啊，就是那你不能说天天跟人在一起吧，3到5次我能记住他的名字
0: 啊。
1: 还有呢，就是如果时间长了的话，这名字我一定会忘了。
0: 嗯
1: 啊，这名字一定会忘了，就包括我现在我同事，我都。就很多人我都记不住名字，但是我再记不住名字，你是会怎么着呢？我知道他是同事，那你就是点头之交嘛，
0: 是
1: 打个招呼很正常啊。那有的人他最可恶的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他不是记不住，哎，他是，
0: 什么？
1: 就是那种他的脑袋空白，但是完全能空白之那一刻能体现出他个人素质来。
0: 哦，怎么说？
1: 比如说他叫你名字一下记不叫上来了，
0: 就想不起来叫啥了。
1: 哎，那个
0: 那个谁，
1: 哎，对，那个谁那个谁要让你过来。
0: 对，这个是不礼貌。
1: 这个谁这个谁这个谁，我说你谁呀？你跟我那个这个的啊。
0: 嗯，
1: 好了，他不是对一个人这样，他对谁每个人都这样。
0: 对，这个是特别没礼貌的事情。
1: 但是在百忙之中，他对领导可不是吧？哎，对领导不是，那说明什么呢？他不屑于记住你也好，或者在那一刻他不屑于你，说不上他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0: 哎，没走心。
1: 但对这种人呢，就是你的整个的个人素质啊，就非常体现了，就是因为这一定是站在高位往低位走，
0: 对，
1: 哎，站在是吧？
0: 一期节目

0: 录制高频词出现了60遍。
1: 咱没啥提啥、啊、朋友啊，没啥提啥、
0: 啊。然后继续说啊，他说呢，怎么就都想不起来那人叫什么啊，只能尴尬的说、嗯、哎，是你啊，好久不见。是你啊，是谁啊？他说有的时候呢就礼貌微笑掉头一下就当做打招呼了，就点点头微笑就行
1: 了。掉头啥意思？
0: 就是走。
1: 哎呦，我头掉了。
0: 就转头就走了、嗯、他说这种啊记不住卡壳的情况是不是记性不好才会这样的、
1: 嗯、
0: 我现在就是这样，说不定以后啊、嗯、老了之后就有问题了。我是一视同仁都记不住，我是这样，我见到领导就是领导好、
1: 嗯、
0: 见到老长辈就是老师好，见到女的就是说亲爱的，见到男的就是哥们儿好兄弟好，这种就是基本上都是有个大概的称呼。
1: 你看我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大学四年我们班140个人，141个人，
0: 嗯，
1: 到最后有一大半人的名字
0: 嗯
1: 我都没一小半我是没记住，一大半现在都忘了叫啥名了，因为头一段我同学来了嘛，
0: 到最后你自己叫什么名字也会忘了。
1: 当时同学来了，你看现在能提起来就是身边这几个同学，就是当年关系好这哥几个，
0: 嗯，
1: 剩下那些名我都，他一提我才想哦原来有这么个人。
0: 嗯，
1: 如果说当时看照片，比如说我们一个同学樱桃走对头碰的话，
0: 嗯，
1: 可能这么几多少年没见着啊，
0: 对，
1: 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0: 对
1: 啊，也只能就这样
0: 正常、
1: 啊、
0: 我跟你说太正常了，
1: 因为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在上学的时候在毕业那一刻我有一小半名字我就压根真就没记住，
0: 嗯，对对对，这个我感觉好像很多时候你想一想，你睡在你上铺的兄弟你会忘了他名字吗？
1: 因为我们对那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跟我们有交集的都是一些过眼云烟，
1: 是
0: 你记就是
1: 小学同学全忘，
0: 记不住很正常啊。来日月历啊，他说大脑宕机啊，真的太贴切形容我现在的状态了、嗯、我呢是属于啊休完产假刚刚复工，每时每刻脑袋都是宕机状态，就是人家说是一孕傻三年啊、哎，就是我不知道在科学上它能有没有道理，但是呢我感觉因为你产假已经大半年就是
1: 没接触工作，
0: 对、实际上呢你可能是有一个过渡期，
1: 对，其实孕妇她是这样的、嗯、你看比如说咱中国的孕妇啊，就是很受呵护、
0: 嗯、
1: 啊，就在几个月头三个月的时候你不能跑、
0: 嗯、
1: 不能动，
0: 对，
1: 哎，不能动胎气儿，还不能跟别人说、
0: 嗯、
1: 你要把这个秘密压到心里、嗯、因为中国有句话就是这个说了就不灵了，
0: 嗯，
1: 哎，就是这就不能说啊，
0: 嗯，
1: 然后呢，在临产前啊，就是多长时间的时候就受保护了、
0: 嗯、
1: 啊，然后呢，产后半年，哎呀，这个不能沾水啊，不能这个那个的，其实你已经跟社会半脱离了，属于
0: 这其实就是好久没有进入到工作状态，有点陌生
1: 啊，甚至
0: 适应就好了，
1: 对，跟人的交流啊，跟工作的交流都没有了，
0: 嗯、
1: 其实它不是啥，就是
0: 对。
1: 跟
0: 就是陌生了，
1: 脱钩了。
0: 对、
1: 嗯，
0: 你看有个朋友也是分享，他说呢，他生孩子之前啊，新来的学，这是一位老师啊，
1: 嗯、
0: 他新来的学生呢试课，他只要说一遍名字，我就能记住。哎，这个对于老师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啊必备的
1: 一
0: 个能力、你老师记不住同学的名字也不行啊，对吧？完了，他说呢，生完孩子上课叫学生的时候呢，大脑就一片空白了，说完的话。说完了之后呢又想起来名字了，这也是一段时间没有
1: 把脑子给生出去了，
0: 一段时间没有进入工作状态，有点生疏了。
1: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大脑空白啊也很悬，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你说你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这事儿。
0: 那、你说
1: 啊，加上这个生孩子这事儿，
0: 嗯，
1: 有的女同志生完孩子、
0: 是
1: 那可能恢复一段生龙活虎跟之前差不多啊，
0: 哎，
1: 但有的女同志生完孩子之后呢这个身体状况啊每日俱下，
0: 还是得年轻。
1: 然后这个
0: 看年龄
1: 不，我就之前看过一种报道，但是极个别现象、咱就聊聊这事。他、衰老速度就特别快，
0: 嗯，
1: 就衰老的速度，他就是生孩子前生孩子后，
0: 嗯，
1: 然后也解释不了。完了，最后医学类的解释不了的，全归到啥现在呀？
0: 嗯，
1: 归到 DNA 里边去了。
0: 哦、
1: 归到
0: 遗传。
1: 哎，还不是遗传，
0: 嗯、
1: 就是你的 DNA、
0: 哦。
1: 啊，就是一些这种 DNA 的疾病、
0: 嗯、
1: 啊，什么这个 DNA 链条上。啊，染色体疾病、
0: 嗯、
1: 啊，它就归到这上，那说不清嘛、
0: 嗯，
1: 对吧？物理解决不是这个遇事不决，就是量子力学啊、
0: 嗯，
1: 医学就是 DNA， 就这么回事。
0: 来，我们看杰哥，他说呢，因为年初啊，家里面有点事儿，
1: 嗯，
0: 我就和堂妹一起回家，出了机场，因为呢提前和朋友打过招呼，朋友开车呢就在机场接我们，因为当时很晚， 我就让朋友

0: 我开车带我们去附近找个饭店吃点饭，然后呢吃完饭啊就去附近的商店买了四条烟。
1: 嗯，
0: 当时说了一句什么我也没过脑子，买了四条烟花了1906块。老板说多少钱我微信扫过去，老板给你钱。哦，是你跟老板说的应该是。然后就直接就走了。上车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啊。后来第二天呢我去查了一下付款记录，我发现老板娘给我算错了账，她只算了三条烟的钱，少收了160。然后我心里也不对劲儿啊，我就继续的找微信付款记录，通过微信官方给老板留言，然后呢老板看到留言之后给我回了电话，我说明了情况，加了老板微信，我把那160块转给老板了。
1: 哦，
0: 哇，你这个真的是比你刚才回去买单那个更
1: 老板
0: 高素质，
1: 含泪多挣了你160。
0: 哎，不是你这个，
1: 那本来人可打折了没准。
0: 不是，就是少收了嘛，他自己算就少收了钱。
1: 嗯，
0: 这个
1: 没人家促销活动呢。
0: 哦，这是一个
1: 牌子，
0: 这是一个品牌
1: 啊。不要说这种品牌，朋友啊，
0: 我还以为是金额呢。哦，原来这个数字是一个品牌。哦，明白了，就是我以前啊也不知道微信，就是大家付款之后，它是可以联系到商家的。
1: 哎，我现在都不知道。
0: 你看，那你是幸运的。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有一次在某一个地方消费，然后呢，我把充电宝，我那充电宝是新的，落到人家那儿了。完了，你说我是气死我了？那你就找，就在那个付款记录里面就能联系到这个商家，然后就跟人家打电话，人家叫了个跑腿给我送过来了。你看看。哎，所以说啊，这个你
1: 科技还是改变生活，
0: 就是很方便。来，星辰啊，他说呢，我是一个脸盲，有些人啊必须得认2到3次才有印象，所以呢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比如说呢，我一朋友前一天晚上带着他的老婆路过我店进来喝茶，第二天呢我去五金城拿货，碰到了他老婆就在供应商的那里上班嘛，就真的是昨天晚上第一次见面，第二天就碰到了，他一下子很热情啊，哎，这么巧啊，来这拿货。我说对啊，你在这儿上班啊？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1: 以为哎遇到了个美女，我的桃花运来了。
0: 就这个人是谁啊？天哪，这死脑子快点转呐、他是谁呀、哎，还好啊，老板娘就及时出现了，就问他怎么认识我。啊，他说昨天晚上才见过。哦，这想起来了，他昨天晚上来我店里喝茶了，真的是很尴尬啊。
1: 哎，
0: 好吧啊。然后有朋友说了，对，付款记录就联系买东西的人啊。你有朋友说是有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某些故事？
1: 哎，公众号可以找到月天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小对话框就可以了啊。
0: 你知道这个记忆力不好啊，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真人真事儿啊，我觉得是比较尴尬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吧，10几年20年，然后因为大家都是从年轻的时候一起谈恋爱啊什么的，就是过来的。那当时呢他谈的这个女朋友是一个人，但是呢中间大家又在不同的城市有工作和生活，然后呢隔了好多年之后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
1: 换人了，
0: 人家结婚了。但是我这个朋友呢就不知道，前也没有预料他会在这个聚会上说出以前的一些陈年往事，就比如说哎，酒过三巡之后也都挺开心的，婉婉就说，哎，你们还记不记得以前你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哪里哪里，
1: 其实不是这个人的，是不是
0: 根本就不是，人家这个老婆不是当年那个人。然后呢，
1: 你说的
0: 不是我说的，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说，然后就是
1: 很尴尬呀，
0: 非常尴尬。但是一开始都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因为你想的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
1: 我跟你说，那个哥们儿坐在
0: 那儿，那个哥们儿他是第一时间就已经反应过来，然后就开始就是那个什么。哎，我告诉你啊，真的，生活不是电视剧，你们想象的是一些肢体语言啊，或者说是一些微表情什么的，我告诉你人家那个现实是怎么样。因为在几句话之内我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讲的什么了。 然后对方这个老婆呢

0: 他也知道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人家表面上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波澜，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想要转移话题，对方没有再追问，也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过去，但是呢有人想有意识的转移话题的时候，他也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然后大家呢都故作轻松的就是哈哈然后就是过去，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然后呢我告诉你，就很多人可能就以为说，在这种情况，你比如说

0: 没见了，他就又喝了点酒，他就以为呢当时谈恋爱的这个人现在结婚了，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1: 是，
0: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真的别太相信你的记忆，有时候他出现的偏差你都不可置信，你以为你记得很牢固。
1: 因为一看当时呢，比如说这个之前他跟他那个前女友还有这位朋友呢，
0: 对，
1: 他们三个人可能也没那么太深的交往，也就那么一面之缘，
0: 就是没有那么深的渊源，
1: 中间这么多年呢大家也没什么交集，
0: 对，
1: 他也不知道他换了这个朋友了啊。对，这个东西很正常，
0: 真的脚趾抠地，脚趾抠地啊。然后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呢看这种尴尬的事儿吧，有的朋友是看热闹的心态，但是呢即便不是你自己的事儿，
1: 也尴尬，
0: 你真的也会心里面咯噔咯噔，挺难受的。
1: 是，
0: 就是你又不能做什么，也不能说什么，那个时间感觉过得很慢。然后有朋友说，我有一次，买衣服啊，把社保卡弄丢了，就留在他那儿了。结果那个老板就是通过当时我的微信支付来联系到我，还给我的。然后呢，当时联系他，就是联系到了我把。半天我都没想起来原来我的社保卡丢了，真的是很感谢他哦。然后呢我还买了水果感谢他，
1: 好人一生平安吧。
0: 这一点做的真棒，就是要让那些热心的人不要寒了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做好事是有好报，
0: 真的。好吧，来，咱们今天就说一说您在哪一种情况下大脑一片空白啊，欢迎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新城路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的拥堵542米，靖港北路的东向西拥堵581米，十大公路南向北拥堵554米，在东环路的北向南拥堵512米左右，嘉聚大道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513米，后虎路南向北在黄村兴塘路附近的拥堵98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的拥堵2.8公里左右，新城大道的西向北新城路到七元路拥堵1.03公里，北环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清溪北环路附近拥堵646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它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想

0: 嗨，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在什么情况下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来看看大家投稿啊。CN 说，我觉得不用想起来，因为保持空白沉默是很好的应对。一呢是可以引起对方或者大家的注意，二呢是可以给自己思考的时间。最后没办法呢，就是他回答的问题呢是我说的，在面对冲突或者矛盾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他认为就不用及时反应了。他说没办法也可以质问对方的问题，但是啊，他想说的是最终还是幸福者退让原则。他说我当时啊刚出社会，就听这个销售讲师传授过一个心理防御机制。
1: 什么机制？
0: 树大有枯枝。这句好说吗？
1: 好说啊。树大有枯枝，人多有白痴，下一位就好。但是你记住啊，这个现在大家都说这个什么叫幸福退让原则啊？
0: 对，
1: 有时候在网上我也能刷到过啊，
0: 是
1: 这些
0: 很流行，
1: 各种各样的专家呀，各种各样的导师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文化的这种什么呀，就是幸福退让。不是，朋友，幸福不是退让出来的，
0: 那是
1: 幸福一定不是退让的，从古至今没有幸福退让过。幸福是争取出来的。你退让不会幸福，
0: 你这是偷换概念。
1: 你对幸福，你这什么叫幸福啊？你什么叫那什么？
0: 什么叫幸福？就是当你遇到这个有一个特定场景。就是冲突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特定场景，你比他幸福，你就退让，
1: 哎，
0: 为了的是让自己更安全。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安全角度来讲，你退，哎，你就别惹事儿，那啥就对。
0: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这不是说大是大非的安全角度来讲，你说幸福退让它是一个恒定的吗？你要说安全的话。现在人家比如说咱们这个民警同志告诉大家，遇到任何危险情况，首先要保护自己。
0: 是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对，这不叫幸福退让，这叫保证自己安全。
0: 怎么保护？我问你，
1: 别往前凑。
0: 那就是嘛。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无端端的过来骂你一顿，
1: 这是两件事儿。你知道，首先安全这是两件事儿。别人骂你一顿，别往前凑；别人要打你，别往前凑；遇到违法乱纪东西，别往前凑。
0: 说的就是这件事儿。
1: 然后其次什么？就是我说幸福退让现在就太。这个概念太大了啊！遇到一些刑事案件，我们不要先凑，这不叫幸福退让，这叫保证自己安全。剩下的什么幸福退让，我不认为幸福是要退让。
0: 你举个例子，人家讲的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而我不是说我自己爱上了一个人，但是呢，为了他好，我退让了。
1: 对，现在
0: 不是在这种场景、啊。
1: 现在幸福者退让，它是涵盖很多事情，告诉你不要争，不要抢。
0: 没有，就是在这种遇到危险的时候，
1: 遇到危险的还幸福退啥让？
0: 不是，就是说遇到冲突的时候，比如我刚才讲的啊，你遇到一些比如说不正常的，那前两天不是也是这样吗？人家在那边拍照，然后过来一个人指着他破口骂大骂。你这种情况，那你要怎么办啊？你一个小姑娘。那不就是我们、就是紧着跟对
1: 呀、
0: 所以说后面再说，
1: 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0: 行，我们来看后面的朋友的投稿啊。柳德米拉、他说呢，说起大脑一片空白的事儿呢，有一次我白天上班让人给恶心到了、回家之后呢一直很闹心。他具体一个什么事儿啊？他正好呢因为孩子学校的一个事儿呢，我觉得爸爸做的很神经，很多余，很不长脑子，但也确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我就冲爸爸发火，连问5个为什么，把工作上的情绪发泄在了他身上，他摔门就走了，没有大吵起来。
1: 那你那一刻你还挺有逻辑，你还能问出5个为什么来？
0: 第二天呢，我气过头了，就约他晚上去吃烤串，想着跟他这个服软道歉。结果呢，我说哎，昨天是我不对啊，不该把工作上的脾气带回家。结果呢，大哥跟我说你知道就行。我说但是呢我真的很委屈。他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他说哼，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我当时真的愣了好久， 我头脑一片空白，我觉得他好像说的对，又好像哎又不对。其实我真想破口大骂的，但憋了一会儿我又想开了，他就这么大点能耐，大直男，在他认知的世界里他已经做到最好了，我没有必要较真儿。哎，算了算了，但是想起来呢还是很心酸。道理都懂，但是我的感受重要不是吗？两个人一起扶持你，你好像在自言自语，他在自言自语。啊，两个人一起扶持，举案齐眉，确实很难得，但那是给别人看的。哎，但是呢，狼狈为奸的感情才更浪漫啊！你这都是什么？是梦到哪句说哪句啊？啊！然后他说呢，他想要的是无条件站在他这一边的人。啊，是这个意思。我感觉呢，柳德米拉每一次跟我们分享他另一半的故事的时候呢，无论他说什么，我觉得他都是两口子在打情骂俏。
1: 对，
0: 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有。
0: 嗯，好吧，来，这个呢，就是当时自己的预期没有达到，对方给了一句话让你觉得没想到，所以大脑一片空白了。
1: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这个女的呀，一定希望男的无条件站在她的这个身边。
0: 哦，对。
1: 然后，那个。很多女的就觉得说，哎，你看，就把这事拿出来，你看我老公，他在跟我讲道理。你很多人是不是发现男人在讲道理？
0: 嗯，
1: 对吧？就是一般女的遇到什么事儿了，完男的会又给她冷静分析一下子。
0: 嗯，
1: 本来这女的可能都很受委屈的，男的还搁那叭叭搁那分析的。哎，老婆，我觉得这事儿你不对，他对了。哎，这女的很生气，很生气哈。
0: 嗯，
1: 这个大家可能平时生活当中都遇到过。
0: 对，
1: 但是你要遇到这样的男的话，
0: 嗯，
1: 你首先呢。不能够用他爱不爱你来去衡量这件事儿，他一定是爱你的。首先啊，你也不能去用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他不站在你身边就怎么着，你的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你就不爱我了啊，你就跟我不是一伙了。
0: 嗯，
1: 朋友，遇到这样的男士，如果他外边没有人没有小弟才能勾搭的，你呢？这种气是偶尔的，你忍一下行，说明你这个男的有一点好处，他这个人很稳。
0: 嗯，
1: 不容易因为一时的冲动而犯出什么这个比较大的过错。
0: 嗯，
1: 家有贤妻呀，这男的呀就是在工作上啊能够蒸蒸日上。如果家有一恶妻，你把这男的整得服服帖帖的，你记住了啊，这男的能够为你上刀山下火海啊，这个刀山火海咱没人找，但他能为你出现一些是这个不好的事情。
0: 嗯，
1: 这是我们世上都遇得到的。
0: 嗯，
1: 比如说最近看一电视剧叫啥呢，
0: 嗯，
1: 就破案那个电视剧吧。就是讲法律电视剧，忘了叫啥名了。
0: 重气，
1: 哎，重气，说有两家这个店面、店铺啊，两家店铺的这个开始这家过干的挺好的，后来又新开一家，干的比他家更好，这老板娘就生气了。
0: 嗯，
1: 生气这男的呢，就什么事都听这女的的。
0: 嗯，
1: 有一天这个老板娘啊，就跟对面老板娘就干起来，就骂起来了，没有任何原因对他破口大骂。这个老爷们就回来了，回来了，老爷们就想上去拦一拦，拉一拉。这女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是跟他有一腿吗？”
0: 嗯，
1: 你是不是怎么着的？
0: 这么向着他？
1: 哎，你要那啥哈，你就喂我，你就该揍他一顿。你揍他一顿啊！你怎么他一顿？好，这男听这女的话了。好嘞，朋友，听他的话，俩人都进监狱。
0: 嗯，
1: 对吧？
0: 不是，人家两口子说这事儿，你怎么又聊到进监狱的事？
1: 不是进监狱，我就觉着有的时候男能够理性的去跟你分析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当时很生气，
0: 嗯，
1: 但是你得想想，你家老爷们是有独立判断的人，你应该很庆幸。
0: 嗯，你的意思是说
1: 他没为你的美色呀误国？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比较冷静。

0: 是吧？
1: 哎，对，那你看那个妲己，
0: 嗯，
1: 商纣王那纣王就为了妲己，那啥都天下大事都不顾了。你说你愿意嫁给这样的人吗？
0: 嗯嗯嗯，好吧，我有一个另外的角度，就是我觉得呢，其实大家总是说，就是女的好像是要被哄的呀，
1: 嗯、
0: 什么男的老在那儿冷静分析呀。哎呀，我觉得这个跟现实不是很，就是是大家是在调侃啊，还是在什么呀？就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情绪是需要的，而且它是双方的。比如说，男的他在工作上他没压力吗？他没委屈吗？他回家不需要安慰吗？你是要给的呀，他不受气吗？是双方都要给到这种情绪上的支持、
1: 嗯、
0: 而不是男的或者女的。哎，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生活需要讲道理吗？需要冷静吗？当然需要啊。我们工作上需要遇到抉择的时候，我们能跟谁商量呢？当然就是你的枕边人啊，这个是你最信赖的人，两个人有商有量，需要冷静的去判断和分析。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更有道理的人，就他有更沉着冷静的方案，而不是是妻子还是老公，谁讲的有道理，我们家这个事儿就听谁的。就我觉得是应该这么想这个事儿。
1: 是，但你要这么想、
0: 嗯、
1: 其实也没毛病，那这就没啥矛盾了，这就好了、
0: 嗯、
1: 问题是很多人想你应该站我的队。
0: 嗯
1: 啊，那更好的技巧我先站你的队。
0: 我感觉呢，是你就他这种情况的主要是好像对方应该没说对。
1: 这件事是先是这样的，
0: 嗯，
1: 我呢因为一件事呢，我先不分青红皂白的先骂你一顿，然后回头呢我又给你去赔礼道个歉，第二天请你吃个饭，然后我还希望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别说我跟你道歉，你能先说你道歉的这个原因点来。
0: 那，
1: 哎，我能生气，但你不能生气。那个男就生了一句气，哎，我觉得你说的对，他说啥话了这？
0: 就是他问了五个为什么。
1: 哦，先问了五个为什么，第二天吃串的时候，
0: 对，他说那个就是说不应该把工作上的脾气带回家。
1: 哎，可能扒了一大堆，然后这个。
0: 嗯就是那个没接着，
1: 对，没接着。
0: 其实他是服了个软儿啊，然后呢，对方如果接了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对方没接这句道歉，完了就说你知道就行啊。
1: 你说头一天挨顿骂，哎，第二天呢，吃饭还不能发脾气。
0: 嗯，行吧，行吧，不是吃，就是不是。因为对方已经道歉了嘛，就说是我不对嘛、
1: 哦、你给我一嘴巴子，然后你说对不起，我还不能生气。
0: 不是，那要怎么样啊，大哥，一个
1: 没啥
0: 事，就是不要那么小肚鸡肠嘛，
1: 没，你看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已经道歉了，道歉了你就说哎呀那没事儿，那媳妇儿再来一个烤串、嘻嘻哈哈就回家了。你说就给你个台阶就下了吗？这多明事理的一个人嘛，哎，不是，你这给了个台阶，哎呀，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我昨天就是不应该那个把情绪带到家里面，然后所以今天请你吃烤串，哼。你看你没接着他情绪嘛，然后对方这不是没想到嘛、
1: 哎、
0: 啊，完了他又说了一句，他说我这不是
1: 你这个服从性测试啊，朋友啊，
0: 嗯，
1: 还得练，还得继续练，嗯，
0: 对，哎呀，就没那么复杂吧，反正大家说了，就是过道理是这样，但是做不到，就是情绪每个人都有的。
1: 摩尔，那你怎么可能？你这你得接着呀，那人
0: 不是情那个摩尔没情绪感觉。我觉得这样的啊，就是大家我在生活当中，就是夫妻之间哦、
1: 嗯，
0: 你们互相就是看一看这段时间呢，对方比较消沉。哎，你相对比他强一点，
1: 你就嚣张一下子，
0: 不是，你就多包容他一下、嗯，让他缓一下，缓过来之后呢，你也难免有那个情绪低落，那个，哎呀，都是得这样互相支持着走嘛、
1: 嗯，
0: 对不对？你说他都已经够烦了，你也烦，你俩在一起呢，这就没想好好过嘛，那不就是两句话就能呛起来，然后大吵一下，两败俱伤，对谁也没好处。
1: 他还说一句啊，那我受委屈了，他说我很可恨，活该。
0: 是啊，就是说见好就收吧。我
1: 老爷们真不咋地啊，朋友。
0: 哎，其实我是感觉，你没发现"见好就收"这四个字体现着很大的智慧？哎，他确实挺难做到的啊。刚才咱们大家分享到大脑一片空白呢、
1: 嗯，
0: 基本上可能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分享，他是

0: 身体方面的，
1: 来说一说
0: 啊。大王分享啊，他说我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大脑一片空白的经历。
1: 嗯，
0: 哎，有多奇特啊？
1: 嗯，
0: 就我今年已经30岁了，
1: 哦，
0: 至今就遇到那一次。那是一个高二或者高三一个很普通的上午，很普通的一节课，我突然间一瞬间，可能就是一两秒，就那一两秒，我突然间上半身右边
1: 上半身
0: 咔吧一下子就疼痛啊，就从那个脖子开始那一瞬间
1: 啊，
0: 就是你是颈椎还是怎么着，右一边的颈椎，头啊，他那一瞬间啊，我大脑一片空白。哎，告诉你啊，奇特就奇特在那一下，我突然间不知道我是谁，
1: 忘了
0: 我在哪儿，
1: 记不住了。
0: 哎，那一瞬间啊，只有一句躯壳
1: 啊，灵魂出窍了。
0: 对
1: 啊，
0: 瞬间那个疼痛过去之后，就一两秒就正常了，什么都回来了。那一下子至今想起来就很奇妙的一种体验。
1: 嗯，
0: 还有一件事儿，咋回事儿啊？他说呢，哎，虽然和大脑一片空白不太搭嘎啊，但那天我是哭了。
1: 嗯，
0: 结合当时情况呢，我应该是难过的情绪，难过哭了。但我内心没有任何情绪，
1: 装的。
0: 我甚至觉得哭的那个人不是我，
1: 哦，
0: 完全没有任何不好的情绪，心里呢有一点冷眼旁观在流泪的那个我。
1: 那你很可怕呀，
0: 这也很奇特啊。
1: 照镜子嘛，镜子里边你活了吗？这属于。
0: 但是最奇特就是我在第一个大脑空白那个感觉啊。
1: 天天你碰上灵异事件的。
0: 你这两件事儿都是没睡醒，一个。在课间10分钟，另外一个是在你梦中出现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鬼压床啊。这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休克。
1: 不是，
0: 就可能你休克了。
1: 他第一个我猜是什么事啊。
0: 嗯，
1: 他一个比如说颈椎有毛病，那一刻呀，
0: 就是大脑
1: 他咔吧一下的时候
0: 压迫了。
1: 对，压迫了啊，一下就是这那一刻你大脑不供血了，你知道吗？可能有那么一下子，
0: 真的。
1: 嗯，
0: 哎，你看咱们凡事呢都比较讲究科学，
1: 我们就是越听越科学嘛。
0: 你说你高三啊，学习压力也比较大，有没有可能比如说
1: 久坐，哎，然后同样一个姿势，
0: 对，那段时间可能就是情绪压力或者各方面，上体育课啊，你有没
1: 有
0: 去跑步啊，
1: 身体可能又不用那么特别的舒服，
0: 其实就是颈椎这个位置，
1: 我高中
0: 缺氧啊，给大脑供氧，它是很有可能的。
1: 我是大学还是高中的时候，我就那个颈椎啊犯病。
0: 嗯，
1: 哎，
0: 就是，
1: 神奇，
0: 眼前一黑是吗？
1: 不是，拍片拍什么 CTX 光啊，什么大脑的核磁共振呐，什么这个那个，乱七八糟全做了一遍，
0: 嗯，
1: 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是，
1: 但是就是脖子疼。
0: 哎，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以前啊，就咱们上学的时候，包括一些同学什么，就是小的时候啊，就得过一些怪病
1: 啊，哦，
0: 但是最后呢，因为那，哎，对，就是那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嘛也很重视，带着去看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就有一些怪病它就随着你长大好像就也就好了，
1: 哎，
0: 也就没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就那一段，然后后来一年也就好了。然后有一次我身体，
0: 嗯，
1: 半边的身体麻
0: 麻了，那是什么时候？
1: 这个你就是半边身体麻不是什么好事啊，
0: 那
1: 时候我工作了都，
0: 嗯，啥时候麻都不好
1: 啊，那是，那以为就是脑血栓呐，啊，或者是这个脑出血呀，啊，这都是能引发这个症状的。好嘞，赶紧上医院。
0: 嗯，
1: 到那个医院呢，见着大夫说：“大夫，我这不行，我可能要身体慢慢麻呀，怎么着的？”完了，大夫说：“那，
0: 嗯，
1: 哎，那这个排个 X 光啊，或者是照个 CT，
0: 嗯，
1: 就是
0: 看一看
1: 检查一下子。
0: 嗯”
1: 我站起来这一瞬间，感觉血嗖嗖扑通一下通了。
0: 哇，真的
1: 啊，就是也不麻了，也不是什么，不就是。好像就那根血管唰就通过去了。
0: 哎，你知道吗，你以上的这一段话就是你的老乡沈腾先生讲过一模一样的经历。
1: 他也学我的。
0: 他也是说他这个颈椎很严重，
1: 嗯，
0: 就是他是做过现在大家他不是龙餐厅在那个做那个路演吗，就是那个沈腾啊，你看他脖子后面有一个刀疤，就是他这个严重到就是要做手术，他有大半年在休养这个手术。就是他分享有一年他是那个春晚小品
1: 啊，
0: 可能压力也太大了，然后本身他的颈椎就很严重，然后呢那个当年他是跟马丽一起演那个小品，然后好像是就是那一年，然后他就说啊，他从那个后台下来之后，他说 他自己能够感受到他所有的血就上，就是、
1: 啊、
0: 就是冲到脑子里了，你知道吗？就是整个缺氧就很危险，然后就送医院，就是他也是这个颈椎的问题，结果就跟他说你这个必须得开刀解决，不然的话未来还是会有很大的问题的，所以他可能之前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
1: 他实际真有病了，我后来检查，我检查没什么病，哎，你说这个东西就很神奇，
0: 就很神奇，
1: 很神奇，
0: 可能你是、也是心理精神方面，可能那段时间失恋了，是不是？
1: 你那段时间学习压力太大，因为我这打小就爱学习。
0: 是是是，那你说你，哎呀，太遗憾了，也没学。
1: 爱学习不代表学习好，
0: 只要有爱学习的心。
1: 关键人家考试高考的时候考的是什么数理化，我学的是什么小说啊，人家没用的。
0: 哎，学会了都是自己的。你看，你看你现在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侃侃而谈，甚至讲了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事儿，不都是从你那些奇幻小说啊网文里面来的吗？你不说，你说我们都没看过，都不知道呢。
1: 没事，看看跳大神啊。看看二人转，
0: 你看看他知识都学杂了嘛。
1: 对，
0: 嗯，好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5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4: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嘅实绩。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尼希出席并讲话。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1届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举办。
3: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解读澳门三五规划。
4: 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编会是 COP17 中国国举行。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内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恩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越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与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尔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

0: 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若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若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作出积极努力，令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证。
2: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揸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揸好对地方党政政绩、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匡劳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

0: 负咗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咗对党内集中教育嘅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呢次学习教育唔系终点，而系新嘅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嘅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官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绩嘅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诈典型、诈言行、诈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虹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五十一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着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耕耘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八月二十四号到二十五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共有二十一个经济体、两个国际组织、约两百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亚太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行动方向。文件在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技术创新与全链应用、广泛参与与成果共享、多元协作与政企携手、系统思维与转型发展等五方面达成共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钦：
6: 各方表示，应加大研发推广投入，推进冷链物流、质量追溯、电子认证和无纸化贸易，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5: 此外，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创新与数字化、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自然资源管理与农业韧性、渔业和水产养殖、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农村发展、 APEC 粮食安全工作组作用等八大重点领域。
1: 记者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第三十二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胜介绍，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共有境内外2100几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900个。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日公布十五五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院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仲明确，根据院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院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

0: 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政企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交流活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就规划内容和重点任务，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接受了记者采访。从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位，到产业多元发展、澳琴一体化等重点领域，再到助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岑浩辉说，三五规划充分体现了澳门的实际情况、发展战略和国家对澳门的定位。规划涉及35项经济社会核心发展指标，均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发展目标。岑浩辉表示，澳门的五年规划实现了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和科学统筹的规划治理有机融合，走出了一条兼具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的特色发展之路，充分印证了其科学性和优越性，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他说，编制三五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民生社会保障，是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特区政府将贯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精准辅助、资源下沉的方针，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青年发展、住房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岑浩辉同时指出，都市更新是澳门当前的迫切任务和发展短板。澳门人均 GDP 虽然表现良好，但仍存在使用市貌待优化、大量老旧楼宇亟待处理等问题，加之城区内散布着各类文化遗产，文保工作亦需要统筹推进。为此，规划设置专章部署城市更新。岑浩辉说，未来五年将以实实在在、可知可感的项目和举措推进幸福澳门建设。从2016年2015到2021年2025，再到如今2035，澳门的五年规划体系日趋成熟。岑浩辉说，三五规划跳出短期局限，布局科技研发产业园、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一批跨周期的战略性重大工程，建设期为5到10年，展示出特区政府久久为功、接续奋斗的决心。下一步，特区政府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等三张清单来落实规划的主要任务。深化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发展专章的设立，是这次规划立足长远、破解发展难题的核心亮点。岑浩辉介绍，三五规划紧扣澳门加横琴新定位，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规则机制软联通，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打造标志性工程和产业空间载体。计划到2030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五大特色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65%或以上，澳人澳企数量显著增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加完善。
0: 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与香港中医医院营运机构今日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香港中医医院服务扩展计划，将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会上介绍，医院将于今年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设有93张住院病床、20张临床试验及研究中心病床同2张加护病床，预计至2030年底，医院提供的病床总数将达到400张。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面向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需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患者可经由院内门诊或其他医疗机构转介。住院服务采用中西医协作模式，由中医师和西医共同会诊。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作为香港中医药旗舰机构， 香港中医医院自投入运营以来，在医疗服务、教学培训、科研创新、多方协作及创造

0: 健康价值等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医院运营八个几月来，以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市民的殷切需求。香港中医医院2025年12月11号正式投入运营，全面开展涵盖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及针灸科在内的六大分科服务。
1: 对接15/5发展新优势主题媒体采访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来自内地、香港、澳门的联合采访团昨日走进广州多家企业，通过实地探访了解广东企业和港澳如何以标准规则高效对接，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技术、低空经济等领域将湾区软联通不断向重心推进。在广药集团大湾区之声记者了解到，该集团已在香港设立广药白云山国际研发中心和材质中心，在澳门建成青州制药厂，目前已有近30款中成药和健康产品在澳门获得注册。广药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陈杰辉介绍，
2: 在研发端跟香港大学、港科大、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等等，澳门的澳门科技大学，我们都已经建立一些联合实验室，科技资源共享，共同开发出一些新的医药科技的创新成果。在制造端我们也在探索合作，在澳门呢，我们已经布局了一个工厂，有一批的产品啊，我们已经在落地在生产。澳门呢有相对便利的中医药同名同方的互认的注册机制。
1: 在界都科技，记者看到这家企业发布了开源鸿蒙首个面向交通行业的操作系统，支撑广州佛山跨市票务清分和珠三角城际四网融合一票通达。该企业亦正式签约成为香港特区新一批重点引进企业，落户香港科学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承担服务香港客户智慧化升级和核心产品国际化适配的双重任务。在低空经济领域，益航智能在2024年底与冠中智慧出行有限公司以及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香港无人驾驶 eVTOL 的研发和应用。没多前，三方联合开展的低空合作项目成功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非传统航空器试点名单。益航智能副总裁薛鹏，
3: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主题编会24号晚黑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中国国举行。蒙古国、中亚、阿拉伯和非洲有关国家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相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本次编会。本次编会立足中国荒漠化防治战略和三不工程建设实践，集中展示荒漠化防治科技创新、数字技术应用及成果转化成效，分享土地可持续管理、大数据智能监测等经验，深化全球生态治理交流合作，推动荒漠化防治技术互通、经验互鉴、人才交流和成果转化。会上，中方倡议进一步发挥公约等多边机制作用，持续推进中亚、中盟、中国、中亚等荒漠化防治合作平台建设，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荒漠化防治实际需求，共同谋划实施合作项目，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全球土地退化治理贡献力量。
1: 深化中毛金融互联互通，助力中毛经贸高质量发展。2026毛里求斯人民币国际使用推介会24号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中毛两国政商界和金融机构的近100名代表出席。活动期间，中毛双方围绕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投融资和中毛金融合作等展开交流。中国银行相关业务专家介绍了人民币国际化最新发展态势， 解读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接入路径，

0: 我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7到30度，珠海雷阵雨，27到31度，佛山中雨，27到30度，惠州中雨，25到30度，东莞中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26到30度，江门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26到30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8: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那目前呢，我们收到的最新通知，在过去两个小时，我市东北片区出现了强雷雨，最大降水为起时30.7毫米。所以呢，我们目前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做好防雨的准备，多带一些雨具。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2: 4008000000，
11: 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大热天跑哪儿了？
1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3: 我也得备点
1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在全城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新城路工业北二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要比平时多花31分钟的时间。还有在靖港北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要比平时多花33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在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2: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2: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大家好，8月25号周二晚上的6:53，感谢你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当然是和我们的运动健身相关的。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本节目是由我们福利彩票的支持。当然呢，我也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美丽的老师的名字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是参与到了什么样的活动。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公馆电台的视频号，在里面您就可以看到两位美女老师正在直播。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老师是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广场舞啊，不少的朋友都很感兴趣的。广场舞是以美丽的舞姿和音乐结合，塑造出各类美的姿态、美的造型，达到体育和艺术健与美结合的意境。而且呢，广场舞对于形态、姿态、健康这些方面都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经常加入广场舞操练是一个很好的形体练习，可以提高人体的协调能力，健壮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群，以及增强骨骼的密度，具有健美的作用。它还可以减肥，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你毕竟每一天都在跳都在动。最重要的是可以缓解压力，你在跳广场舞的时候，注意力集中到音乐的节拍和你身边的朋友身上，之前发生的各种事情可以在整个过程当中被慢慢的消化，暂时遗忘。而且你可以通过一场酣畅淋漓的广场舞把你心中的压力释放出来。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寻找一个压力释放的端口，无论是打游戏也好啊，不要花钱就好，不要上瘾就好，或者是你喜欢跑步，再或者说你喜欢跳舞，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释放心理压力的方式，没有关系，不用非要和别人一样，但是你需要拥有自己的一样。还有它可以帮着我们健脑，不断的对于脑神经进行刺激，可以延缓记忆力减退，达到健脑的效果。还有啊，增强体质，强壮骨骼，调节血压，还有结交朋友。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啊，很多人年龄大了之后他会变得异常的孤单，尤其是当另一半没有办法更好的陪伴自己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最好是正能量的啊！怎么正能量的？要不然你去加入读书俱乐部、运动俱乐部，要不然你就多跳一跳舞，你会发现你的身材改变了，你脸上的笑容变多了，你的气场变了，你整个人都会变得更加的正向和积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平时在路上时，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的车排气管啊在往外冒烟儿，有时候呢是白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甚至是蓝色。很多人都会迷惑，同样是汽车排出来的，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排气管冒黑烟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冬天刚启动车子的时候，通常来说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见到的白烟都是水蒸气形成的。在冬天冷车启动时，由于外界气温较低，发动机燃烧之后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就会变出我们所见到的白烟，这个情况呢是最常见的，并且是很短暂的，跟我们冬天用嘴哈气可以看到的是同一种原理。但是如果冒白烟现象一直持续，而且比较浓的话，那就不正常了，说明发动机处呢有问题了，需要检查一下发动机内部是否有冷却液等水分进入，或者是加注的汽油含水量过高。排气管冒蓝烟的时候，说明车子已经出现故障，当发动机机油进入到燃烧室参加燃烧时，就会出现排蓝烟的现象。而出现烧机油时，车主务必要引起重视，因为这时可能您的车子发动机啊有存在机油过多、液面过高、气门油封老化、活塞环跟气缸壁间隙过大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检修。相信很多人都见过排气管冒黑烟，尤其是一些年限较长的老车，排气管冒黑烟一般来说都是混合气过浓、发动机燃烧不充分所导致的，也就是进气量不足、燃油过多时，发动机在燃烧过程中不够充分，汽油没有完全燃烧，在高温下形成大量的碳颗粒，排除碳烟，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黑烟了。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透过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在靖港北路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3分钟的时间。

还有在新城路工业北二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要比平时的话31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6: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6: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6: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0: 爸爸妈妈，
11: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今天在直播间里跟各位一块来分享到的产品是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第一款是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它呢控油轻盈控龄之境500毫升，柔顺修护春日花语500毫升，额外加赠124毫升的同款，总价是59元。青春期的孩子头发油得特别快，头皮还经常泛红发痒，还抓挠不停，看着都不太舒服。但青春期的孩子头皮很娇嫩很敏感，普通成人洗发水清洁力太强，添加剂太多，很容易刺激头皮，儿童洗发水又清洁力不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洗护产品，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有控油轻盈柔顺修护两款可选。那目前呢官旗的价格是380毫升，只要59元，今天直接给到500毫升大容量，还送同款124毫升洗发水小样，到手只需要5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

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第二款产品呢，是来自于昂克科技跑鞋23代，那目前呢169.9元叠加限时九折券，只需要152.91元。这个季节呢，不少朋友都开始甩一甩身上的肉啊，因为马上进入秋冬季节了，可能要贴秋膘了，所以跑步要选择缓震回弹力十足的鞋子。这双鞋上脚很轻，颜值很高，鞋码从35穿到46，男女都能穿。重点是今天价格很合适，限时品牌特价，券后只需要152元。

接下来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有关于虫媒防害。大家都知道啊，一到了夏天，尤其是雨季非常频繁的时候，会容易有积水和蚊虫，所以要提醒大家，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咱们最好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花露水。蚁蚊白天叮咬，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的两个小时，尽量避免这个时间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这是有关于虫媒防控。当然呢，我们的企业歌手大赛现在正在报名阶段，截止的日期呢是到这个月的下旬，也就是说到八月底，还有几天的报名时间。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记得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并且在公众号上及时的发表评论点击企业或者是报名相关的字眼，就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从后台联系到您。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各位，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东城中路，从天宝二街到东纵路这个路段比较拥堵。除此之外，还有在环湖路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各位，感谢大家在8月25号周二晚上的7:41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一块分享到的内容来自于一本书，叫做《影响力》。这本书我看了之后，现在看了差不多15%左右吧，我都有一个感触是看晚了，应该更早一点翻阅这本书籍。他在这本书籍里教给大家的普世智慧，是你在学校里学不到的。曾经啊，我就在想，很多人出一本书，他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可能是倾其一生，他所有为人处事的经验、教训啊，甚至是他的收获。所以我今天想要把其中的一个章节分享给大家，很小的一个章节，我希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本书的作用。这本我要分享给大家的叫做什么呢？叫做人情债。大家想想，什么叫做人情债？我们生活当中总会这么说，对吧？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互惠原则怎么起作用。人类社会从互惠原则中得到了一个很重大的竞争优势，由此他们必须保证社会成员全都接受这一训条，遵守并且信任这个原则。我们每个人从小听人教导，也都知道不能辜负它。只要有违背，容易受到社会的制裁和嘲笑。因为普通人大多讨厌一味的索取从不回报的家伙，我们往往会想方设法的避免自己被别人看成是揩油鬼、忘恩负义的家伙，或者是不劳而获的懒虫。但这样一来，我们的煞费苦心又容易遭到那些一开始就想从这种知恩图报的做法中谋取好处的人利用。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有关于互惠原则。研究者告诉参与者，他参加的所谓的艺术鉴赏实验，参与者要和别人一起为几幅画来打分。参与者一起打分的人，我们叫他叫乔，他只是假装作为参与者，其实他是里根教授的助手。为了达成实验的目的，研究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环境来进行。有几回，乔都主动帮了真正的参与者一个小忙。在短暂的休息时，乔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两罐可乐，一罐给参与者，一罐给自己。乔说，我问他能不能弄一瓶可乐喝喝，他说没问题，于是我也给你带了一罐。另外几回，乔没有帮参与者这个小忙，他只是到房间外休息了2分钟，然后就回来了。除此以外的各个方面，乔都表现很相同。之后等所有的画作都评分完毕，实验

店员暂时离开了房间，乔就请参与者帮他一个忙。乔说他正帮一款新车卖抽奖彩票，要是他卖掉的彩票最多，就能得到$50的奖金。乔请参与者以每张25美分的价格买些彩票，帮帮忙，买一张也行，当然越多越好。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一次实验呢？是因为他想研究，在刚刚提到两种情况之下，参与者从乔手里买的彩票数量的差异。毫无疑问，先接受乔好意的参与者买起彩票来更加的慷慨，显然他们觉得自己欠了他一点人情，所以买彩票的数量比另外一种情况之下多了一倍。尽管里根的研究只对互惠原则的运作做了很简单的阐述，但是他勾勒出了这个原则的若干重要特点，我们不妨的分析一下互惠原则怎么帮人成为牟利的工具的。互惠原则它的作用是可以获取他人顺从，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效力实在是太强了。有些要求要是没有亏欠感，本来一定会被拒绝，可是靠着互惠原则，你很容易让别人点头答应。从里根实验的第二项结果就可以看出来，说明互惠原则的力量有多大，以至于一些通常情况下决定了当事人是不是顺从的因素，碰到他也只有认输的份。里根除了对互惠原则的说服作用感兴趣之外，还调查了个人好感对顺从他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了衡量参与者对乔的好感跟乔买彩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里根让大家填了好几份评分表。大家会发现，人们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是越喜欢乔，买他彩票的数量也就越多。但若只是这一点，倒还算不上什么大的发现，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更加乐意帮助自己喜欢的人。然而里根发现有趣的地方是，一个参与者接受了乔的可乐，好感对顺从来说完全退居二线，对那些欠了乔人情的参与者来说，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他，事情都没区别，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报答他，而且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对别人提供帮助啊，不要等到这个事情他已经彻底完结了你再去回馈他，而是你可以事先请客，事先约他，事先表达感谢，他会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更重要的位置。

跟大家插播一条信息，东莞解除分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过去两个小时，我市西部镇街出现了雷阵雨，其中沙田录得八级阵风。目前雷雨云团已经减弱，东莞市气象台在8月25号晚上的7:35解除了分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希望大家注意防御。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这段时间有朋友从境外回国或者是旅途结束之后返回家，应该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不适的症状，立刻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最近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在就诊期间应该做好个人防护，如果确诊应该配合做好防蚊隔离，避免被伊蚊叮咬之后把病毒传递给别人。感谢大家的支持，刚刚呢这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防蚊内容。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绽。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3: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2: 啊，妈妈，我好害怕。
3: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3: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1: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

0: 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3: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

0: 情绪感知，
1: 双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Hello， 各位，8月25号周二晚上的8点13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一块分享到的一本书叫做《影响力》。目前的这本书我读了差不多有1/7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读到这本书的一些感触。我会觉得这本书我读的还是太晚了，如果我可以在20岁读到这本书，可能现在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思考吧。你知道吗，我会觉得目前会有一些陷阱正在摧毁年轻人。第一个陷阱是自由，及时行乐，活在当下。我先来说第一个点吧，超前消费。你会发现有很多月薪3000、5000不到10000块钱的男男女女，他们会攒几个月的钱去买一个名牌的，比如说 LV、比如说这种香奈儿、GUCCI 各种各样品牌的包包，或者是化妆品、护肤品，因为他们觉得这代表着自己的高度。但是我想说，亲爱的你，当你把钱全花光的那一刻，你不是一个主动选择，你是一个被动的选择，因为你没有余地了。第二个点叫做，很多朋友啊，很信奉一句话叫做活在当下，及时行乐。于是呢，他会不断的出去旅行，说不工作就不工作了。你的及时行乐，等到你4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选择的工作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如果你在不断切换的话，第一，你的技能没有提升；第二，你在不断的换工作；第三，你干一会儿停一会儿，你没有一个持续深耕的行业，你很容易被淘汰，甚至你连去送外卖别人都不一定要你了。第三点是什么呢？大家太喜欢刷视频看手机、刷短剧或者玩游戏了。其实我要跟大家反思一下啊，在之前去年的时候，我怀孕的时候，我停下了我的工作，其实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特别后悔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怀孕的时候每一天特别喜欢不是在单位坐着，就回家躺在床上刷各种各样的短剧视频，我会发现我沉迷了。刷了2-3周的时候，我发现我变得开始很空虚了，我害怕，我不知道我以后该做什么，我就在想，难道我怀孕我就应该摆烂吗？结果当我再回来工作之后，我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更大的力量，更多的努力，一点一点捡起我之前丢下的东西。所以如果这个过程再来一次的话，我绝对不会放下我的工作。因为第一，如果我彻底所谓躺平的话不管我的家人会怎么说，当然他们会很好的托举我，给我创造一个不错的环境，不会让我每一天思考着我下一顿要吃什么，我的生活费在哪里，不会有这样的担忧。但是它会让我感到异常的空虚，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第二，我会莫名其妙的焦虑，我害怕自己被淘汰。第三点，我会觉得一旦停下来，我的认知不会再往上提升了，我开始变成一步一步在堕落的过程，其实它特别的可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奶头乐效应，这是在经济学当中非常出名的一个理论，指的是之前呢在美国有一段时间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大了，富人为了让穷人不要造反，直白的说不要造反，不要闹事儿，他们呢就制造了奶头乐效应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其实说到底就是非常简单容易上瘾的事情，比如说吃糖果，比如说玩游戏，比如说干嘛干嘛的，对吧？奶头乐效应它可以让穷人穷得很稳定，因为它太容易自我满足了，太容易得到多巴胺了，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内啡肽。当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全部占满，占到打牌上、刷手机上、刷视频上，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几乎是要废掉了，因为你没有时间思考，你没有时间学习，没有时间进步。如果你停滞不前的话，你觉得你还有价值吗？我之前呢跟朋友聊天，有朋友说哎，谁谁谁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不是有利用，我会说有利用太好了，如果有人利用我，我要感谢他，代表着我还有价值，对吧？你的价值在哪里？是刷手机刷视频吗？
如果你真这么喜欢刷视频，你制作视频啊，你制作视频它就是你的税后收入啊。当你睡觉的时候，视频源源不断的播放，它还可以给你带来溢价呀。你就应该干这种事情，而不是成为一个被别人的视频不断洗脑的人。所以这段时间我开始看书了，从六月份开始啊，产后回归到我的工作岗位上，我开始思考，我不能再停滞不前了，我应该有一些进步了。于是我开始看书，从一个月一本到一个月两本，再到一个月三本，精读了一些书，比如说纳瓦尔宝典啊，比如说一些人物的传记，像是富兰克林传记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书籍，现在又读到了影响力。我也觉得每一本书它给我的回馈都是非常正向的，还有穷查理宝典，它让我感受到了普世智慧，这些是在学校里学不来的。如果你没有高人指点名师指路的话，读书是你非常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企业歌手大赛啊，到八月底之前都一直在不断的接纳报名，我们的总奖金持有超过150,000，并且呢，如果获得前几名的话，还有机会获得10,000元的现金，加上一些我们配套的广告宣传啊，也是免费的。如果大家很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手或者是报名啊，您就可以获得如何报名企业歌手大赛的链接，扫描我同事的二维码，您就可以及时的报名了。

来在节目当中，我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家乡好物的商品。第一个是昂克科技跑鞋23代啊，里面有冰川绿、沙丘黄、幻镜子，35到46码，骑马的男女都可以穿，169.9元叠加限时9折品牌券，到手152.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第二个产品是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里面有控油轻盈空灵之净版50毫升，还500毫升，就是一斤装，还有柔顺修护春日花语500毫升，赠送同款的124毫升，总价59。你要知道，平时380毫升官方旗舰店就已经卖59了。这是专门对青春期孩子头发特别油、头皮经常泛红，对于青少年孩子们使用的一款产品。如果大家很感兴趣，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很期待见到你哦。拜拜，提前和您说晚安。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0: 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会有大雨，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无聊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去观察一些小细节的小曼，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细节的人吗？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他剪了头发，你能第一眼就认出来，或者说他今天买了新衣服，你能一眼看到他就夸赞他，等等等等。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属于这种特别特别细心的人呢？对什么样的细节你会尤为关注呢？来说说看看看我们有没有疏忽掉的。今天给你准备的歌单呢也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面。比如说在一首歌里面其实呢有两个人的合作，我们偏偏只听到一个人的声音。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歌手他们帮其他歌手的一些创作。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呢，原唱是齐秦，后来张震岳翻唱的时候呢邀请来了一位女歌手蔡健雅。看看你听得出蔡健雅的声音在哪里出现吗？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 音
1: 成为
3: 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继续回来和你一路出发。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个细致的观察力。发现大家对于观察这件事情就程度不同，有人呢就留言来说，自己呢对大家身边的人啊，身边人有没有洗头发这件事情很细致。所以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同事，然后你的亲人家人没有洗头发，你就会定时的提醒他们吗？还有朋友说，关于孩子，心上小蜜蜂他说，原本我以为孩子太小什么都不懂，却不知我忽略了他的模仿能力很强。小朋友是特别擅长观察的，只是说他们没有像成年人那么会表达，但是呢他们会去观察，会去模仿。所以为什么小朋友的世界很简单，但是呢很有乐趣，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发现生活当中那些隐藏起来的小乐趣，玩沙子都可以玩一下午。今天准备的歌单呢，也是需要一些细致啊，有一些细节隐藏在歌曲当中。

0: 好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领航，悦动飞扬。
1: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聊到信心这件事情，我就发现呢，有时候有些照片好看是因为看到了不一样的细节，很细心的去观察这个周围的环境。比如说有人出去旅行只在这个标志性的景点那儿摆个夜拍张照，但是有些人呢，他总是能够找到这座城市一种带有文化氛围的细节。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在看一部剧或者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除了说会去看演员，会去看故事，还会听歌。我经常这样，看了一部好看的电影啊，里面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插曲，我就会想立马去搜索它。看剧也是一样，只要一听到觉得哎特别有 feel， 特别有感觉，就想把它收藏起来。最近我又发现了这样一首歌，是来自他们创业的那些事儿。不知道故事有没有吸引到你，音乐再来感受一下能不能吸引到你。从音乐上面我感受到了一种情感的沉淀，听到的这首歌就来感受下这种沉淀。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告五人的演唱。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Music Non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一起来打败无聊。这首歌你有注意听到前奏吗？发现啊，善于观察生活，善于发现一些细节的人呢，他们总会发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可能是一般人观察不到的，倒也是一种乐趣。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老司机们也是如此，要善于去观察，善于去发现，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觉得经验老道啊就没有关系。比如说路上的标志啊，还有一些这个指示牌呀，一定要看清楚了。孙耀威的 Is My Day 充满了阳光的味道。孙耀威呢是一个被大家应该错过了很多年的歌手，大家总以为他是演员，其实他很会唱歌，来听听看咯。今天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聊到这儿，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

板巧克力正在直播，我自己会有一个对于自己身材体重的一个这个幅度的一个区间。对，比如说在我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他的那个流汗比较多，然后呢吃的比较少，食欲没有那么旺盛的时候呢，可能他的体重是在95到98这么一个区间，是属于正常的一个体重的范围。那如果到冬天的时候呢，你知道就是很容易冷，那就要多囤一点肉在身上来抵抗这个寒冷，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就是100斤到102斤左右，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区间。所以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重的正常浮动区间，就不会太紧张，不会说哇怎么又胖了什么，天天这样哭天喊地的。对，所以就是我们这样稍微胖那么一点点的人，他们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就是会感受到快乐一些，因为吃肉是很快乐的事情。最近有一个研究，这个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科学团队利用表情组扫描分析法，对英国的生物数据库当中50万名37到73岁的男性和女性的生物数据进行了一个扫描，之后发现呢，胖一点的人心理状态相对于瘦的人而言会更加稳定，更加容易感到快乐。具体来说，就是有身体质量指数较高的遗传基因的时候，人们一般不太容易感到紧张不安。所以我们经常说的那个成语心

底盘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在冬天的时候适量的多摄入一点点这个脂肪含量多一点的食物，其实我觉得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情。当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啊来决定吃多少。请上果味维 C。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出来的苏慧伦的歌《安和》，这首歌记录了苏慧伦现在对于某一个生活片段的回望和遐想，以台北市的安和路为中心的坐标，展开了一段夜生活的想象，还有对我自我现况对照之后涌现出来的一种错乱的时差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让你回味到之前的那些年少不羁的时光，歌词会有一些些的遐想的真实感然后这个歌曲呢也会有一些自由的感觉在里面，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受到自由。这是来自苏慧伦的安和，你所听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最近几年在很多音乐平台上给了很多年轻的独立音乐人很多机会，他们不用去签唱片公司，就会被很多的一些歌迷们发掘。哦，这是我发现的榜上的歌手，他叫做裘德，这首歌叫瑞贝卡。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碰撞啊也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更大的损伤，比如容易让人忽略的蓄电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哪些行为会让爱车的蓄电池寿命大大缩减吧。首先是大灯档位，如果是示宽灯档，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近光、远光这个档，你拔了钥匙之后大灯会自动关闭，但是早上启动前要及时关闭。如果档位在 order， 那么你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它会自动关。很多车主其实有一个坏习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呢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一个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间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熄火之后呢，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它也伤电瓶。比如说常见的手机呀、充电宝啊，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属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也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还有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就一直在那儿按着打火。其实打火的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钟，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向启动机提供强大电流，会造成其自身的损耗。
9: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越过大雨的飞鸟，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来自小王府的歌，他们的歌就是有这种很欢快的气氛。你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王嘉尔 Pretty Please
1: 大牌巧克力正赞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白山 Jules 是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首歌，叫做银河。也许对于白山来说，我捧着初心穿过银河向你的方向前进，这边是自己迫切想要追求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时候，既然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就要为了自己的选择拼尽一切，这才是态度，这才是走到终点时无论结果如何都会让自己露出微笑的态度。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天是江惠妹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刻一首歌，叫做《牙买加的槟榔》，应该不算是之前江惠妹的那种风格。这首歌其实是一个隐喻，它可以是一个转念，一种契机，也可以被解读成外来的刺激。那他表示呢，他其实是一首怎么讲呢，有雷鬼味道的歌曲，还加入到了一些电音的元素，让他听起来会有一些些的迷幻。所以这首歌会不会给你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请上 Olimus。

昨天的你比今天的你，今天的你们比昨天你更加进步和努力。这是来自陈鸿宇的歌，叫做昨日的你。昨日感想，昨日转眼就跌撞。这首歌就是凭着少年时的意气风发，凭着一腔孤勇就敢浪迹天涯。这首歌既是给昨日的你，也是给现在的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

念头你那么牛，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啥地公求出来玩过。

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玉妻，请你饮过此杯，就算十落，向你赔过不是啊。
5: 君如，君如，超为女子薄命如斯。

何所用？

0: 哎呀，
1: 嫂

0: 才兵临几分，待我重新查办。
1: 飘香云髻玉钗风，
0: 人面烛光双阳红，
1: 别后圆话今似见，
0: 岂无歌。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保重。
1: 妙计安排成美事，化身千里。

0: 大姐，有道男女授受不亲，你故意阻拦，究竟意欲何为啊？
1: 你行路唔戴眼，撞埋我度仲好讲。
0: 啊！我撞亲你，

0: 哦，咁或者我真系心神恍惚，撞亲人都唔知噶啦。唉，大姐，我一时不慎，请你又怪莫怪。
1: 咪行住。
0: 诶，你攞咗我把雨伞做乜嘢啊？
1: 咁系有缘故啦。睇你神色匆忙，到底你姓甚名谁？赶住去边度啊？

出奇啦。独识小子，无心系赤丝。大姐，我要赶住上工啦，唔该你俾翻把雨伞。

0: 开绝不从，全披事，我可以到官衙告你。
1: 哦，你告我乜嘢啊？
0: 告你悔婚违约，罪难辞。
1: 哦，咁又笑话啦！你有乜嘢证据话我悔婚违约啊？又？
0: 有此雨山为朋，我怕。

董郎，你卖身葬父，已尽人子之孝啦。媒人，我早就找到啦。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一下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呢能够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方的习惯，这样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出1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在右转弯时，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闪。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的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要提早的鸣笛并且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避免疲劳驾驶。开车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

0: 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在安全地带停车，然后呢下车活动腰腿、颈肩等部位，待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从开始下车的那一刻起，就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做使用手机、抽烟、吃东西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如果一旦驾驶人分心，车辆就可能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目前呢，在新十大路、十大路到广济路方向是西向东有堵车啊，这会儿拥堵是500多米，花上您一点点的时间。还有呢，在东城中路目前呢有排队缓行，方向是北向南啊，目前呢是有一些些的拥堵啊，在东城中心这段。其次呢，在学前路提醒各位，目前在东城实验中学目前呢是有一点点堵车，东城中心小学这段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目前的滨海大道方向是南向北有堵车啊，桥东路方向是西向东有拥堵，大理路在大莆田路附近北向南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啊，其他路段目前还算是比较畅通啊，还没有完全到达拥堵的情况出现，希望各位呢早间出行顺畅，出行愉快。那么稍后是早听天下，我是小天，我们稍后见。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

0: 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3: 早上好。
4: 早。
5: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4: OK，
5: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6: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6: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4: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6: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6: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今天呢是周三哈，早上的7:36，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我是唐玲。
1: 嗯，大家好，我是小天儿啊。
0: 嗯，在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外边现在下起了雨了啊，地面比较湿滑，大家开车的时候小心。今天一整天呢也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7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呢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
1: 嗯，那明天的天气呢是32度啊，最高温也是32，最低温是26，基本跟今天天气复制粘贴啊，都是大到暴雨。后天呢周五雨势会略微收窄，气温马上就升上去了，变成34度的最高温了啊。
0: 嗯，没错啊，近期的话呢受到29号到31号啊是受到有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所以呢会有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估计最近呢会比较潮湿啊，所以大家呢注意一下家居的防潮啊，平时的话呢也有空的时候啊，不下雨可以运动运动啊，去去身体的湿气。好了，在早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是今天早晨的节目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冷知识小宇宙啊。冷知识今天说一条网传啊，说车里啊如果放那个瓶装水总晒啊，这个水容易致癌呀。哎，但这个是真的假的呢？放瓶装水在车里有没有风险呢？
0: 嗯，然后呢，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聊聊18个月急速泡沫爆火的拼豆生意，为什么90%创业者都亏了呢？
1: 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聊一聊427万辆车召回啊，这召回涉及什么呢？隐藏门把手的事儿啊，这也是一场说行业过度设计造成的召回啊。
0: 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聊聊辅导员逼学生买新教材，嫌书贵就退学，高校教材乱象该根治了啊。
1: 吃货大集合，最后来说说《八仙》这电影带火了蓬莱小面，一碗200年的非遗，乘着渤海的海鲜，接的是电影的梦想。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我看网上有个

0: 封的瓶装水，即便呢在车里短期暴晒，虽然口感会出现轻微的变化，但是塑化剂微生物指标依旧符合安全标准，不存在致癌风险。瓶身水质的裂变，埋下看不见的安全隐患啊！
1: 对，真正我们要担心的，并不是说它释放那个塑化剂致癌，而是啊，要担心这个微生物污染。
0: 对，
1: 因为瓶装水一旦你拧开喝过之后啊，口腔里细菌就那或多或少都得进去点儿哈。
0: 嗯，
1: 夏天车里又密闭高温，这细菌太喜欢了，马上就繁殖吧啊！尤其是你再有点糖的那个果汁运动饮料，那这个变质速度就更快了啊！
0: 对。
1: 你再放的时间久了再喝，很容易就细菌感染，引起腹泻、腹痛，这肠胃疾病。
0: 嗯，拧开过的啊，基本这一天里面没喝完，那就得丢了。
1: 对，
0: 除此之外呢，高温还会破坏瓶装水的储存条件。常温避光环境下的瓶装水呢，保质期可以达到1到2年，但是如果长期暴晒的话，会提升这个塑料瓶 PET 瓶的气体透过性，加速水质变差。哪怕瓶子还没到外包装标注的保质期，一旦出现瓶身严重的破损变形，水体浑浊，出现异味异色，就必须直接丢弃，不能够继续喝了。
1: 对，生活中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反复回收使用矿泉水瓶当水杯呢，这 PET 属于一次性包装材料，并不适合长期循环使用，所以如果反复回收用它，那就不太行了。如果使用时长超过10个月，或者用来装热水、醋、什么油什么的，这个稳定性下降之后，那就容易吸出有害物质，这个就确实是有风险的啊。
0: 对，想安全的在车里存放瓶装水，可以记住几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啊。优先的选择正规品牌没有开封的水，尽量呢放在后备箱避光的位置啊。不过呢，其实比较建议大家放在哪儿呢？就是放在你空调口附近，还会比后备箱更好一些，避免长期阳光直晒。不要一次性的囤大量的水啊，放做到呢，你随时要用，随时补一下。开封之后的瓶装水呢，尽量当场的喝完，不要留在车里过夜或者是暴晒啊，不要重复的使用矿泉水瓶。日常呢，就是矿泉水瓶其实是一个一次性用品啊，不要循环的喝水用，优先呢选用玻璃杯或者是食品级的不锈钢水杯。一旦呢发生瓶体水质出现异常，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直接丢弃处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宣传，听首歌，稍后是我们节目的下一个环节，资讯速递。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 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纷纷。

0: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好了，在早上我们的节目继续啊，7:50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听天下哈，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你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哈，关注一下国内、国际、体育、文娱、全国的一些财经等方面的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消息。自动驾驶违法，车企要担责。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审审议，草案增设自动驾驶汽车特别规章专章，明确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汽车生产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没有激活或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进行管理。
0: 电动自行车限速拟上调。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的每小时15公里调整为每小时20公里。草案同时明确，骑行禁止逆行、超速、闯红灯、接打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要求骑行人员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在兼顾通行效率的同时，补齐骑行安全监管短板。
1: 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26号凌晨进入东海海面，预计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同步发布暴雨黄色、强对流蓝色双预警，江南华南多地迎来大到暴雨、10级以上雷暴大风，沿海地区已经全面落实防风防汛部署。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内消息。成都减灾所冒用官方名义发布虚假7.7级地震预警，被追责。近期多名网友反馈，手机、儿童手表收到7.7级地震虚假预警信息，引发大范围恐慌。官方核查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擅自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推送不实预警，违规覆盖多品牌设备终端，此前地震局已终止其合作权限，目前相关违规行为已被立案调查。

0: 成都公积金购房新政推出，成都推出住房公积金的惠民新政，大幅降低了购房门槛。新政明确，购房申请者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降至15%，同时提供为期一年的贷款利息补贴，补贴比例为当期利息的20%，单人年度补贴最高不超过25,000，减轻了年轻群体刚需购房群体的购房还贷压力。
1: 广州拟严管出租屋水电费，广州发布新规征求意见，明确规范出租屋水电收费乱象。新规提出，房东、出租屋运营方不得违规加价收取水电费，严格按照民用、商用官方标准计费，一经查实存在违规加收行为，将处以违规加收费用5倍以下罚款，切实整治租房市场隐形收费乱象，保障租客合法权益。
0: 甲醛白菜舆情发酵，近日呢，受到甲醛白菜安全舆情曝光的影响，河北张家口本地白菜的产销市场遭遇重创，市场消费信心大幅下滑，收购商普遍不敢收货，不敢流通，本地白菜的收购价暴跌至每斤1毛钱左右，大量成熟白菜滞销，农户面临严重亏损，产业链陷入停滞状态。
1: 经济首条跨省地铁空载试运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经济首条跨省域轨道交通线路进入空载试运行阶段，列车最高运行时速可达160公里，远高于普通城市地铁速度。该线路串联北京与河北片区，预计2026年年底正式通车运营。通车后将大幅缩短跨城通勤时长，加速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融合。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际相关的消息。加拿大对等反制美国，8月25号，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反制措施，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回应美方的贸易限制行为。
1: 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地缘冲突担忧情绪持续缓解。8月25号，国际原油价格迎来显著下行，全球原油市场交易情绪回暖。随着中东地缘冲突降温，原油供给预期稳定，市场避险需求回落，国际油价结束前期震荡上涨态势，整体回归平稳运行区间，利好全球能源消费市场。
0: 俄军突袭黑海燃油港口，俄军近期对敖德萨油日内燃油港口发起了精准打击，击中港口停靠的燃油运输油轮。此次袭击呢，直接冲击了黑海粮食能源运输的通道，加剧了黑海航运风险，对多国的粮食进口和能源安全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1: 八仙再度过海，当地时间8月24号晚，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首映礼，现场人气高涨，不少影迷提前排队等候。27号起，影片将在马来西亚全境超过110家影院上映，每天排片超过600场。与此同时，《八仙》日前也已登陆南太平洋岛国，斐济首都苏瓦的2家影院。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这会儿是财经资讯。四大行优化中小微贷款贴息政策，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同步发布公告，优化中小微企业服务类的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新政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纳入贴息范围，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1: 基存金价格集体站上1000元关口，黄金投资热度持续升温。近期国内黄金市场持续走高，各大银行基存金价格全部突破1000元大关，创阶段性新高。受全球地缘局势、市场避险需求、汇率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黄金投资储备需求激增，普通投资者及机构配置黄金的意愿持续攀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涨。8月25号，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上涨，科技、消费、金融板块领涨大盘。随着美国通胀数据稳定，市场加息预期降温，全球资本的风险偏好回升，美股结束了短期的震荡。

0: 走势。
1: 资讯速递，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美网资格赛开打，郑钦文拿下中国金花德比开门红。2026年美网公开赛资格赛正式拉开序幕，在备受关注的中国金花德比战中，名将郑钦文直击两盘击败同胞尤小迪，顺利拿下资格赛首轮胜利。美网资格赛共设三轮比拼，郑钦文将继续冲击正赛席位，冲击年度最后一项大满贯正赛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资讯速递跟大家关注到的全部的内容了。接下来马上进的是8点整的报时啦，您不要走开，稍后时间我们还有热搜导航。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9: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0: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1: 好男儿参军报国，
13: 强军梦，使命担当，
1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1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6: 4008000000，
15: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啊。目前的主城区的堵车路段呢也开始变多了啊。这会儿在京深线万道立交到霸新路，目前的堵车是半个小时，是万江啊往南城的方向去啊，这会儿有堵车。在跨江段目前的曲海大桥桥面上啊，这会儿呢有拥堵情况啊，提醒各位稍加留意。还有在罗沙路这会儿奇峰路附近，东莞市人民公园这一段有堵车600多米。东城中路呢，在东城路到奇峰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缓行排队，堵车是700米左右啊。环城西路提醒大家，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在翰林学校这段啊万江段有堵车，堵车是10几分钟啊。其次呢，在万道路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一些些的排队拥堵缓行啊。再来关注东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啊，在百悦上城这段连马路呢是西向东有一些排队，那在大岭山段家具大道双港桥东向西啊。
1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8: 大热天跑哪儿了？
1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